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骨片儿哈，称之为软骨片。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一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一样的半固体，就是骨胶原。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啊，可以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的腰腿疼的病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黄淮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现在讲叫畸形性骨炎，啊，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叫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会产生疼痛麻木啊。黄淮后来变傻了，现在的病名叫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老年痴呆。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了。那么现在解释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那黄淮的医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咱到了50岁以上啊，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呀。啊，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20几个小时的熬煮，直到把那个骨头熬得酥脆了，就熬到那个骨头啊，用手一捏就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就是，哎，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是吧？做啥事儿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就是腰酸腿疼啊，关节隐痛。太医们给他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方子，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方士，献上一个方子哈，说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7天，得到浓稠的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一开始秦始皇也半信半疑哈，试试呗哈，于是开始服用了。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啊，又过一个月，腰酸腿疼明显缓解。后来秦始皇命人把这个胶列为御供方，就是贡胶。有人说贡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哎，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用骨头熬的胶叫贡胶。后来有人用牛皮熬3天3夜得到的胶，代替骨胶做贡胶。再后来，有一些商人比较聪明，啊，因为驴皮少啊，哎，就宣传说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包括很多人用猪皮，甚至用鱼皮或者是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咱们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呀。那么骨胶原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啊？哎，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啊，说吃骨头补骨头。实际上骨头本身具有啥补肝肾强筋骨填骨髓的作用啊。肝主筋，所以补肝就能柔筋，那筋软了有弹性，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啊，脑为髓之海，所以补肾就能够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哎，壮骨是吧？脑为髓海，所以补肾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骨胶原蛋白啊，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啊，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骨胶原是骨骼的支架哈，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因为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呐。我们人。

0: 身体内有很多软骨的哈，包括那个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什么叫纤维环和髓核啊？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说骨胶原充足就能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啊，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什么半月板呐、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啊，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髓核啊，对这些软骨都有修复作用啊。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2024年12月9号，七大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啊，推广全谷物，要求大家吃全谷物。那么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啊？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说得非常好，说精致碳水惹祸根源，就是精米白面是惹祸的，因为从1993年我们的主食以精米白面为主，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很多恶性疾病，呈井喷式的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出台政策推广全谷物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开办这档栏目的原因。那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啊，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记得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科学家如何把头盖骨完整的拆解开，最后怎么办的？哎，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哎，通过鼻腔、口腔给它送到颅内。过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发芽长大了，就把头盖骨给撑开了，完整的分离开了。啊，我们见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缝、从砖墙当中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嘿，种子具有生命力，是向上的生命力哈。因为它有胚芽，有阳气哈。哎，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咱地球上的元气。初中化学学的吧，108种元素，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呀。那么粮食就是吸收地球上的元气吗？但是如果经过精加工以后，粮食的这些元气就损失了啊。所以我们提倡主食要革命，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吃富含元气的全谷物。那下面给大家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对人体的好处哈。最常见的糙米，这个水稻脱掉外壳以后啊，在没有打磨之前，棕褐色那个米就叫糙米啊，它是保留了胚芽的活米，而且呢，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那么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对消化系统、皮肤健康都有益处，还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糙米的米皮和胚芽当中

有的矿物质，你像钙、磷、镁、钾，还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活性功能因子包括什么？第一叫谷胱甘肽，大家知道那玉米胚芽啊，里面还有什么甘肽，抗氧化的哈。说人的老化呀，就像那个铁生锈一个道理。那么抗氧化就是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得更快。哎，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呢，能保护细胞不生锈，而且还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第二种活性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哈，哎，能够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还能够调节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请注意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在粮食种子发芽那瞬间会产生。第三，米糠多糖。啊，名字叫多糖但不是糖啊。中药材当中你像灵芝还有灵芝多糖。枸杞呢有枸杞多糖。啊，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啊。就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哎，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啊。第四，糙米当中还有叫二十八烷醇，具有抗疲劳、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众多功能。大家注意啊，我说这些功能，这都是世界医学界所共识的、公认的、客观存在的作用啊。呀，说到糙米。咱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就是东北大米，是吧？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的阿尔山、扎莱特旗那一带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糙米呢是一粒完整的米，但是它的力量啊，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第二种全谷物燕麦，说为啥叫燕麦呢？哎，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哈，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所以叫燕麦。身轻如燕啊，就是你常吃燕麦有助于减肥。营养学家发现了哈，燕麦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早已经就是在1967年啊，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的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四倍，所以它很香啊，而且它的脂肪都是亚油酸，是吧？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辅助疗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E， 还有尼克酸、叶酸。说到叶酸，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补充叶酸啊。燕麦中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很多人说啊，硒能解毒哈，甚至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啊，缺硒得一种病叫克山病哈，就心脏病。而且呢，说啊，微量元素硒还有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富硒鸡蛋呢、是吧，各种富硒的系列产品。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哈，燕麦当中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接近35倍，所以以后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交什么智商税了啊，燕麦它的好处太多了哈，不是药而胜似药。我们再看看黑麦，经科学研究表明，黑麦当中含有花青素，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花青素、黄酮是干什么的？抗氧化、防止生锈的。大家熟悉，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那个蜂胶里面含有蜂胶黄酮啊。哎，都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那么现在咱们吃黑麦是吧？
黑麦里面含黄酮很足，啊，过去人们花高价买各种保健品，其实你都不如坚持吃黑麦呀。科学研究表明啊，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多种保健功能。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啊，有六位种子专家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哎，经过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哈，这里面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所以黑麦啊有个别称叫益寿麦。再讲讲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呢富含贝塔葡聚糖等一些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啊能帮助我们降糖的啊。哎呀，我们全国糖尿病发病率现在已经达到 11.6% 了。但是人家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 4%。因为他们平时的主食是以青稞为主啊。啊，全谷物对健康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古人认为还不够哈。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在全谷物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豆子。加上什么豆子呢？我们看赤小豆。赤小豆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店里能买到。而且呢，赤小豆它有功能主治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哎，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啥叫肠痈啊？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水肿、脚气，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衰，缺乏维生素 B1 得的脚气病是吧？就心功能不全。用赤小豆就能帮助康复啊。神农本草经书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够清热毒消肿，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不管是心肝还是肾，你用赤小豆都是首选。以赤小豆为主的方子食疗方哈，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中医的名方叫麻黄连翘赤豆汤。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赤小豆鲫鱼汤治肝硬化腹水。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说赤小豆。好，下面看看绿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哈，它是解毒的。能够治疗暑热烦渴，能解药毒和食物毒。甘草绿豆汤大家都熟悉哈。还有一种花芸豆，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一带哈，叫奶白花芸豆，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那 B 族维生素含量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哈，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说到低钠，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要低钠饮食啊？有很多病人都需要低钠饮食的吧？哎，你恰好可以用花芸豆，它就是低钠。那么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人缺了镁以后，你血管就会抽筋啊，紧张，你血压就高啊。所以说高钾高镁有利于降压。那很多老同志喝完养元粥以后，这血压就蹭蹭的降下来了哈。尤其是对心脏、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的患者哈，对于女同志来说呢，吃芸豆对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资料记载说，常吃它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有一段时间我在探寻研究全谷物配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花芸豆哈，货源比较紧张。我就向那个种植合作社询问了哈，我说每年你们种植这芸豆都销到哪里去了？
他们说经了

0: 包括湿热体质哈，哎，现在湿热体质的人比较多哈，你都可以多吃芸豆。大家想一想哈，讲到这个化芸豆的好处哈，同样，它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它的好处，你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替代不了。我们再看另一种特殊的豆子啊，药用的豆子哈，叫白扁豆。啊，主产于咱们云南省。药店里卖的哈，这个豆粒比较小，啊，那个白边比较大，而且那个白边你要把它弄掉了，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就比较正宗的哈。哎，如果你把那白边弄掉了，里面没有那条发黑的痕迹的话，那可能就是假冒的。白扁豆啊，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治消渴饮水。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哎，治女同志赤白带下妇科病。另外我特别强调哈，这个白扁豆治慢性肾病。那有些同志说了，说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子啊，不让我吃豆制品啊。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的豆，它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属于大豆，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能做豆腐是不是？哎，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注意忌口大豆。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啊，跟大豆、黄豆不一类的哈。那么这几种杂豆子都是啥？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特殊活性成分含量高。所以中医古籍记载说，白扁豆能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对你的肾炎还有好处。有个处方哈，就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熬煮煎服。白扁豆能治一切药毒，甚至有记载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医案，啊，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鹰嘴豆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啊，能帮助我们控胆固醇，预防二型糖尿病，减肥，啊，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那么它的产地呢？哎，我国的新疆地区，还有和新疆相邻的什么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那些国家啊，挨着新疆那边。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你好，李老师吗？
2: 哎，是我。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想请问这么个事啊，
2: 嗯，
1: 我这个便秘吧。
2: 嗯，
1: 我的养颜果也用着，这个松骨鸡也用着。
2: 你这便秘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 我一上吃的这个便秘药吧，差不多，就是弄天天一个不吃不两三天大便不大便。
2: 哦，两三天啊。
1: 有时候3-4天吧，还解干，要是你不吃便秘药还不行。
2: 你以前吃便秘的药吃多长时间了？
1: 哎呦，吃了这个有3年了吧？
2: 吃的是什么药？
1: 它是有叫个舒密胶囊。
2: 舒密胶囊。
1: 还有深圳出的那个药，吃了好几种。
2: 哦。
1: 有时候光吃药，我觉得是个麻烦事啊。
2: 不是麻烦事，你吃好几种药，你这个胃肠功能是有些问题。
1: 对呀、
2: 啊。我别着急哈，我问一下，现在还吃药吗？
1: 早停了，我
2: 啊，药停了，
1: 喝
2: 药停了，然后现在你喝粥，你是用豆吗？每种多加几种豆了没有？
1: 那个豆就是那个七宝粥嘛，5种
2: 糙米是吧？
1: 糙米还有那个什么大米，
2: 大米不用加，用糙米加豆就可以。
1: 加豆子。
2: 哎，然后你现在几天一次大便？
1: 现在吧，基本上大便一天能有次，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2: 啊，
1: 凑合着吧。我还喝酸奶，现在有，
2: 啊，喝酸奶，酸奶它不是通便的，
1: 哦、
2: 那你现在还算可以吧？一天一两天一次，不是很费力吧？是吗？
1: 不很费力，
2: 那就算可以了嘛。
1: 啊、
2: 是不是？
1: 还请问一下了啊？
2: 啊，
1: 我有时候喝鸡汤。

0: 吧，有皮冻，还有那个洋烟糖，我都是轮着喝，也可以吧？
1: 可以呀。
0: 那
1: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0: 那个鸡肉吧，煮完以后我也不要，是不是不要吃了吧？
1: 你要鸡肉啊，要煮时间长了以后啊，那个肉就没味儿了，那个肉就就扔了。如果说你煮的时间短，说你馋得慌，还想吃两块肉，那么这个鸡呢，你就煮5个小时。
0: 我都不要了。
1: 哎，不是，你时间短一点可以吃。但我说煮的时间短的那肉啊，挺香的，也可以吃，吃两
0: 个。4来个小时。
1: 煮10来个小时，那你就别吃了，吃也没味儿了。
0: 不能吃了吧？
1: 哎，昨天那同志你听了吧？人家煮16个小时。
0: 哦，对。
1: 16个小时以后，那个肉渣子像木头筷子一样，咬起来没味儿了，扔了，是不是？哎，我的意思是，有些同志啊，长时间不吃肉还想得慌。所以1个星期、2个星期的吃上一顿可以。你都别吃多，吃少吃几块。
0: 再一个，我还得请问一下了。我想着那个有个那个咸海参，总给吃点营养呀，营养价值高。
1: 咸海参的话，不也是熬汤比较好吗？
0: 也是熬汤是吧？
1: 对呀。
0: 那么也熬4来个小时吗？
1: 那个就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了。
0: 那
1: 个。但也可以熬10个小时，因为我不讲过以前有个叫佛跳墙那道菜，你知道吧？佛跳墙不就是海参、鲍鱼、香菇？放那个瓦罐里头焖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嘛，也可以。
0: 那么这个不用加别的吧？
1: 不用，那你也不能单独熬它，你可以加别的，加点香菇，加点什么都可以。
0: 加点香菇
1: 啊？
0: 再别的不要了吧？
1: 那你有什么加什么呗？
0: 这个咸海参，我不说干的，干的我知道，这个咸海参煮的时间长也不能吃是吧？
1: 它是能吃，煮时间长了以后能吃。海参这个东西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0: 也可以吃是吧？
1: 哎，可以吃啊。
0: 也可以煮4个小时、8个小时。
1: 对，因为海参你放也不能放太多，你放1个、2个、3个，那你就吃它呗。也不多，是不是？两口就一口就吃了。
0: 再一个，我还那个洋烟糖吧，我还放那个用那个燕麦煮的，我听你讲课也讲是
1: 养元粥。
0: 洋烟粥
1: 用燕麦非常好，
0: 单独的燕麦也可以吧？
1: 可以单独熬燕麦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1: 你试过吧？熬出来以后特别香，是不是？
0: 特别好，那个倍强的啊！
1: 哎，那个熬出来那个汤呢，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
0: 的，
1: 还香。
0: 我在超市买的，挺好的那个燕麦。好，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你就这些问题呗。就这些问题是吧？
0: 就是便秘的时候啊。
1: 便秘现在一天一次还正常了，就算。而且你便秘的药基本上不吃，以前吃好几种。
0: 停了，
1: 好几种便秘的药都停了，现在基本上正常，那就算可以吧。另外，你松骨鸡也有摇着呢吗？
0: 摇着，松骨鸡摇。
1: 哎，一天2、3遍没事摇着啊，是不是？身体也没有其他大问题，是不是？
0: 没什么大问题。
1: 那挺好。
0: 谢谢了啊。
1: 好。
2: 哎，李老师好。
3: 你好啊。
2: 哎，我就是去年就是元旦前，买了那个松骨鸡嘛哈，然后就是因为我腿不好嘛，相当于用了接近一年了哈，现在效果挺好的，也不大出来了都，下雨阴天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3: 多大年龄啊？
2: 41。
3: 41，以前腿不好多少年了？
2: 哎呦，2年不就3年了，
3: 两三年了
2: 。
3: 腿怎么不好了？是膝关节还是腿上的肉哪儿不好？
2: 就是那个膝关节呢。
3: 一条腿，两条腿。
2: 一条腿。
3: 是怎么个不好？你说。
2: 他就是因为受了胃伤嘛，受了胃伤，然后当时也没拿当回事儿。
3: 什么时候受的外伤？
2: 2、3年前了，然后在去年一次治疗，然后拍片子又是。火疗、拔罐，反正都用过哈。原来是多少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太理想。
3: 外伤以后一直这腿关节就不好。
2: 对对对，都不敢走路，不敢用力，就是因为它疼嘛。然后走路的时候就用在另一条腿上，这一条腿就是轻轻的走，就是它疼嘛，就是疼，就是不敢用力这个左腿哈。然后。但是怎么听广播用你这个松骨鸡，然后一开始也是吃着那个回忆的开端哈，原来是就买了，然后用一段时间，你觉得慢慢的有效果，

0: 哎，这用了一年了，嗯。
1: 到什么时候为止，你感觉彻底好的？
0: 到现在为止就相当于一年了，用了一年了。
1: 是我知道，到现在用一年了。
0: 嗯。
1: 现在是彻底走路，这腿能用劲了，是吧？
0: 就是现在穿高跟鞋哈。
1: 啊。
0: 就是那个，它也不疼了吧？
1: 哎，那你穿高跟鞋干啥呀？别穿高跟鞋了。
0: 啊，就是跟儿也不是在太高，反正那个半
1: 只有三寸才高是吧？
0: 啊，就是一上就是穿平底鞋，这个腿都疼。然后
1: 以前穿平底鞋，以前你试过穿高跟鞋吗？
0: 啊，有穿高跟鞋可厉害了，不敢穿都。
1: 啊。
0: 高跟鞋直接就不敢穿了。
1: 那就说明穿高跟鞋对你这个膝关节不利。
0: 嗯，就是。
1: 不利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做。
0: 是是是。
1: 把跟儿给削掉它啊。
0: 是，现在尽量不买高跟鞋了，都是那种坡跟的
1: 平底的、
0: 嗯，
1: 哎，对。
0: 嗯，行。嗯、然后这个的确都跟我班和他们同事说，他们不相信。
1: 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
0: 嗯，
1: 那就不相信，咱也不强求，
0: 哎、
1: 是不是？
0: 我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东西确实好用，反正是
1: 啊。
0: 你用了你才知道好不好用，这样说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哎呦，他们不相信，反正我用了，我相信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1: 是，嗯，另外有我不说了，这个咱也不强求啊。有些人是什么，他自己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他不在乎，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你当他膝关节疼得像你那样的时候，你给他讲，他也可能想试一试，是不是？
0: 嗯，是是。
1: 嗯，他现在膝关节也不疼，哪儿也不难受，你给他说，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我用它干什么？
0: 啊、
1: 哦，
0: 一上就是拔罐缓疗用那个钱，哎呦，好多好多钱。
1: 拔罐能用多少钱了？
0: 拿这一次好像40块钱拿不下来。
1: 做一次拔罐40块钱，那你一个月做几次啊？
0: 哎呦，我那上一次那是多了，花了多少钱？哎呦，不到2000块钱也接近了，也没多大效果。
1: 那是去年。
0: 去年，哎，好像就去年夏天，
1: 就是再从用松骨肌以后到现在，你就
0: 我就没治疗，就是一直
1: 就不用去拔罐是刮痧针灸了那些方法，
0: 也不吃药，就是效果真好。
1: 哎，你看看这，你那个拔罐还花2000多，这个松骨肌你才花多少钱呢？
0: 啊，就是、
1: 你有养元锅吗？
0: 我买了几个了，我买了2个松骨肌。
1: 啊，
0: 我送了家里人一个
1: 啊，
0: 嗯，
1: 但是呢、
0: 哦、
1: 一套组合的买呢就省点儿啊。
0: 哦哦，行，好，李老师、
1: 啊、
0: 谢谢哈。
1: 不客气啊，应该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
0: 我姓程。
1: 姓程？
0: 嗯，
1: 程咬金的程。
0: 对对对。
1: 啊，您住哪个区呀、啊？
0: 我住那个黄岛。
1: 也是黄岛开发区啊。
2: 我是。2012年12月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元锅。
3: 嗯。
2: 从打买回来呀、啊，这个养元锅呀、啊，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3: 嗯。
2: 养元汤。
3: 嗯。
2: 养元粥。
3: 嗯。
2: 我全家人都喝，养元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3: 啊、
2: 哎，
3: 对，
2: 这么
3: 对，哎。
2: 哎。我李老师啊，
3: 嗯，
2: 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3: 你认为很好啊？
2: 嗯，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
3: 嗯，
2: 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3: 嗯，
2: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
3: 嗯，
2: 比较切实可行，
3: 嗯，
2: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想那个事儿啊。讲了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
3: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
2: 哎、
3: 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2: 全家都能都能受用。
3: 嗯，
2: 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3: 啊，
2: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3: 嗯，
2: 血有点粘稠，
3: 嗯，
2: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3: 嗯，
2: 我这个养元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3: 嗯，
2: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3: 哦，
2: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就是慢颠的跑动啊，
3: 嗯，
2: 跑个5-6里地。
3: 哦，
2: 浑身叫做轻松，一点也不觉累。
3: 嗯，
2: 我怎么叫做现在就比原来五

0: 十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1: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0: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1: 哦，你看，
0: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1: 嗯，
0: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
1: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0: 能排气
1: 啊，
0: 到这非常舒服。
1: 嗯，
0: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1: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0: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1: 我
0: 对象
1: 啊，
0: 他用着。
1: 哦，
0: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摇摆，他说叫他可轻松了，他说的，
1: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0: 哎，他叫他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打感冒，就把买了，我这个养养我就基本一天还没闲着过，我说都累。
1: 啊，
0: 我那个喝那个养颜粥啥的哈，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1: 嗯，
0: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1: 嗯，
0: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1: 嗯，
0: 那行不行啊？
1: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0: 啊，红小豆
1: 啊，
0: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1: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0: 啊。
1: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没有检查血脂？
0: 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腿肿他也没看出来，我到了我一擦擦屁股，我不信人家了，我花了5000多块钱。
1: 这样啊，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0: 哎，好好。
1: 哎，那您在之前，您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0: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了。这个保健意识吧，我可哪我都试了啊。
1: 啊。
0: 嗯，我都听了，我也听，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讲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这玩意儿。
1: 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了？
0: 买过，吃了也不行。
1: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0: 哎，
1: 是吧？
0: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李正一搞这个。那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那就试试。
1: 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0: 哎，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1: 啊，
0: 她就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1: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她，让她自己家做。
0: 到时候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1: 好嘞，再见。
2: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30号买的摇摆仪。

0: 用这个腰院轴啊，这个腰院糖
1: 啊，
0: 就没用的，哎，我是有劲儿的，
1: 啊，
0: 停水羊的呢，停那个有糖尿病那个，是那个北京人儿
1: 啊，
0: 他好告诉我的，以后我得停这个节目，
1: 哦，
0: 停这个节目以后啊，就那先买的锅。我也害怕这个不管用
1: 啊，
0: 用了以后啊管用。
1: 你我问一下，你管用管用都管什么用了？就是你以前身体哪儿不好，你为什么买养元锅啊？
0: 腰椎有毛病。
1: 哦，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口干，
1: 哦，
0: 有皮痘。
1: 哦，
0: 吃个皮痘管用后来喝这个东西管用，这玩意儿一个有外衣，我一惦记这事儿啊，对吧？
1: 啊，
0: 我就不得了。
1: 啊，就是说一开始呢，喝养元粥和肉皮冻，口干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0: 哎，没那么干，你说是阴虚是怎么回事呀？
1: 哎，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身体比以前有精神了，是有劲儿了是吧？
0: 啊，劲儿多了，没事儿。
1: 啊，你多大年龄啊？
0: 下午就不行了似的，好像。
1: 以前一到下午人就没精神，不行了。
0: 68岁。
1: 哦，68岁。
0: 9岁，66岁。
1: 哦。
0: 这买了药丸一开始用的时候，我都害怕，我妈越药越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说实话。
1: 啊。
0: 现在腰的7作用，绝对的7作用。
1: 啊，腰比以前感觉强一些。
0: 哦，也就是痛，但是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恢复的很快，稍一休息，哎，就过去了，哎，就腰强了，
1: 嗯，
0: 不听话了。这时间很短，这才10来多天。
1: 对对。
0: 哎，腰了10多，一天腰3次。
1: 嗯。
0: 哎，就这么情况。我还有时候我还趴着腰，我还怕那个玩意儿腰椎的出来，我都趴着腰有时候。
1: 趴着腰，脸朝下摇。
0: 啊，脸朝下。非稍用点劲儿，
1: 不，你这样哈，你不要趴着摇，你还是躺着摇。
0: 好摇啊，你说不得垫了点儿吗？
1: 少垫一点点儿就行，垫那个小后垫子哈，垫一点儿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你不垫着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垫着能可以，那你不垫着摇也行。
0: 啊，现在摇没什么痛苦了，一开始摇有痛苦。
1: 哦。
0: 哎，开始摇的时候，他有点，我有点害怕，说实话，真有点害怕，先放躲一躲。
1: 嗯。
0: 另外，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膝盖啊，典型的那叫什么骨刺，我老伴儿是那个病，可不可以用？
1: 可以。
0: 可以哈。
1: 嗯。
0: 我寻思，我让他要，他要的心脏不太对劲儿，反正一点点的吧。
1: 一点点来，就是说明他以前心脏不好，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0: 嗯嗯，一会儿多摇一会儿呗。
1: 哎，摇之前呢，就是养元汤啊，或者是这个肉桂冻啊，喝上几天，然后再开始摇，气血充足了。
0: 啊，喝上几天再摇。
1: 哎，对。
0: 还有糖尿病。
1: 你看看。那你让他喝降糖粥、燕麦粥哈，
0: 反正也挺好。我借什么果，一直停收音机，天天停，他就感觉着好。再一个是我这个邻居啊，就打胰岛素这个邻居啊，他给我说，开始说话不信，后来我听收音机，我一看这玩意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才知道。对
1: 对，另外你这一个是邻居，你看他的情况，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你也知道是不是？
0: 啊，他走道一枪一枪的，我的邻居，现在我一看他赶后长高了。
1: 啊，你看他变化，然后你还比较细心，你再听一听，从道理上又是了解，所以就认定了这个我这套方法绝对没错，是不是？
0: 嗯，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好。啊，没别问，
0: 谢谢李老师，
1: 不客气。您贵姓？
0: 姓唐嘛，
1: 姓唐，
0: 唐朝的唐，啊，
1: 唐朝的唐。那你对门你邻居他现在每天也在听广播吗？
0: 他不天天听，
1: 哦，
0: 他粥，喝这个糖喝一天2次药，
1: 嗯，

0: 天三次药，他是一天两次药。
1: 摇摆啊，他白天上班去，好像是吧？
0: 粥喝，汤是天天喝。买猪蹄的时候，他媳妇有时候给我烧。
1: 哦，你看，
0: 都知道。
1: 谢谢啊，听他啊，好嘞，再见。
2: 你好，李老师好。
3: 哎，
2: 我说我买你的四个锅吧。
3: 啊，
2: 我喝了三四个月的这个八宝粥和那个氨基酸那个汤，还有提底啊。
3: 啊，
2: 我现在胃好了，胃好，结肠也好了。因为上三大医院，我去挂号去看到，他要得将近10万块。现在我呀，得喝这个粥吧，好好的，他这个牛蹄筋
3: 啊。
2: 哎，现在好了，你这个结肠炎也不用上磨法了，结肠也好。
3: 哦，不用老跑厕所了，就是哈。
2: 啊，再不你不这个感冒就要上厕所，大夫就有了，到厕所就不大便了。现在吧，哎，大便也好了，也两天也24小时就会。
3: 啊。
2: 我那三个儿子，那三个锅吧，我儿子他有也是个胃不好。
3: 啊。
2: 哎，现在喝了哈。一天三顿都喝还都好。
3: 一开始你买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2: 他不知道，我偷着买的嘛。
3: 要知道的话他可能反对你了，是不是？
2: 啊，他就反对，就说你上当了，那叫那叫忽悠你。我是凡是忽悠不忽悠我这回买了四个。
3: 哎，
2: 要买几包我也想买，我也看这个情况。
3: 上次说了你想自己做，是不是？
2: 啊，
3: 你是搞电器的，什么都懂，想自己做松骨机 是吧？
2: 啊，我搞了54年的电器了，
3: 搞50多年的电器了。
2: 啊，我今年74了嘛。你、
3: 哎、
2: 你进来早些是马家电器，胶州是没有不知道我的。
3: 啊，胶州，你是胶州的老同志啊？
2: 啊，我今年74了，我没料想我这个结肠炎弄好了。
3: 没想到，你这结肠炎多少年了？
2: 哎呦，得20来年了吧。
3: 20来年，那你刚才说，
2: 啊、上到15年前哈，上到去弄了一次，花了是接近5000，这会儿弄了上到要将近10万。
3: 哦，15年前你弄一次就是做手术呗，是吧？
2: 到时候是有坏了，又弄这回又缺，然后得3-4万块钱。那我听你的广播以后吧，他这个八宝粥和这个氨基酸吧，还有皮筋，哎，好了。
3: 啊。上厕所都正常了，那你就坚持。
2: 啊、正常了，一冲凉了，哎呦，我很高兴，我70多岁，我现在就喝这个八宝粥、这牛蹄筋和这个养元汤，
3: 哎，
2: 好了。
3: 讲过，我说一个人从小要是，还家长呢偶尔给他喝点蹄筋汤，长大了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得痔疮啊。你这就是牛蹄筋喝的多一点，这个结肠呢，直肠就好一点，是吧？再加上
2: 现在。我现在胃好了，结肠也好了，
3: 啊，整个消化系统没问题了。
2: 哎呀，真好，现在干活都有劲了。
3: 啊，干活比以前也有劲了。
2: 哎呦，胃老天也不太好，结肠把个茅房就包了，我一上茅房就，
3: 你把茅房承包了。啊，
2: 哎，真
3: 是
2: 感谢你，李老师。
3: 哎呦，你这个说体会啊，真是。
2: 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同志，我不是个绝对不是个托，我74了，我你有空说声吧。
3: 再有说你是胶州很有名的人士，
2: 不
3: 是不
2: 是？
3: 啊，
2: 就是
3: 人
2: 家家就是家的嘛，你这胡说八道没意思。
3: 啊，就是，
2: 是不是？就
3: 是是。
2: 再一个好处，血压还可以了。
3: 啊，你血压也可以。
2: 107，现在只剩104、103，就是血压也好了。
3: 以前高压170，现在高压104、103啊。
2: 啊，如果因为这个氨基酸管老的用了，氨基酸和这个牛蹄筋管老的用了。
3: 啊！
2: 哎呀，李叔，我得感谢你了。你就收音机旁边同志，咱也不说胡话。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吧，现在这个饲料你得相信。
3: 嗯嗯。
2: 你李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吧，都是事实求是，他又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就真的，假就假，我也不会说句话。我接通你这个电话吧，我就不会说话。
3: 好，你这不会说。
2: 谢谢你了，
3: 祝贺你啊！好，哎。
4: 哎，李老师好。
5: 好。
4: 那个锅和那个松骨机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5: 好。
4: 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 就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啊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5: 一点也不难，
4: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啊，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5: 一
4: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他好了吗？
5: 啊，
4: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跟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那个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我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
5: 啊，你看看
4: 不疼了，干脆就
5: 啊，
4: 没有这种情况了。再就是啥呢，就是7个月前哈，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
5: 啊，
4: 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
5: 嗯，
4: 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啊，我这条腿呀、啊，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没什么感觉了。你是蹲呢、啊，你是以前你是跪着哈、啊，干脆就不行。
5: 啊，
4: 跪的时候吧，你就可以坐到这个，就是这个后脚跟儿啊，哈、
5: 啊，
4: 这个就这2-3天，我才发现，我就怎么坐是怎么整，就不疼了，好了。
5: 啊，
4: 通过用这些个那啥吧，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5: 好，这你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4: 是啊。
5: 嗯。
4: 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5: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
4: 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这些松骨鸡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松骨鸡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哎，结果就是那个松骨鸡拿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5: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4: 对呀、啊，
5: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4: 对。
5: 你要给他、嗯、让他也买吧。
4: 哎，好，谢谢李老师啊。
5: 不客气啊。
4: 哎。
6: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均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 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7: 从2024年12月9日，国家出台了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么我本人呢，恰好也研究推广全谷物接近20年了。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杂豆。那么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也是经过不断的调整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指导原则呀，我们为大家选择了6种全谷物，啊，加上6种杂豆，一共是12种种子粮。而且呢，按照平衡膳食指南的建议，哎，全谷物和豆类的配比比例哈，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每日全谷。这就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那么包括熬制养元粥和养元汤的锅啊，大家家里没有合适的锅，也熬不好养元粥和养元汤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替大家考虑过了。那么大家你需要栏目组帮忙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咱们帮大家弄一批锅和每日全谷种子粮啊，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给全身的细胞吃饱饭，你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那有了一半的基础，那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分解。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21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12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十号，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号夜间到十一号，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 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或者您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孩子捂着腮帮子喊牙疼，或者看着孩子牙齿上的小黑点哈，心里担忧。我国五岁儿童当中，每十个孩子哈，就有七个正在遭受蛀牙的困扰。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六成家长认为乳牙反正要换啊，蛀了也没关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杨梦华为大家直播科普牙齿保卫战，科学防治儿童龋齿。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消胃火、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中成药唇齿清胃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6: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7月7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三部门决定将甲氧依托咪酯、乐瑞托咪酯、索安非托等三个品种增列入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在中国境内批准上市的含甲氧依托咪酯的药品制剂和含乐瑞托咪酯的药品制剂除外。该公告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九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是河北深耕经典名方成果转化、推动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河北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以下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董瑞华教授团队完成的多中心研究证实，微塑料暴露对学龄前儿童健康存在潜在威胁。该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柳叶刀电子生物医学》。微塑料高暴露儿童的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后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比值降低，微塑料在多条营养与代谢通路中显著富集。另外，团队首次在人类样本中发现微塑料暴露与肠道抗生素耐药基因丰度的关联性。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近日，一名五岁男孩在喝下奶奶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杨毅介绍说，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这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消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在70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鸡蛋。吃完情绪异常稳定就是高兴，逍遥丸就是情绪稳定器哈。社交平台掀起了吃逍遥丸调理情绪的热潮。有网友说，高压工作导致情绪失控时，服用逍遥丸可以舒缓情焦虑。还有网友说呢，经期延后服药之后恢复正常。更有人说，之后次日抑郁情绪大幅缓解。逍遥丸原方名为逍遥散， 属于非处方药，是针对肝郁、血虚、脾弱的基础名方。原方主要治疗月经不调、乳房胀痛、往来寒热等等。虽然消药丸效用很多，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适用，一些特殊人群不建议服用，比如说感冒、月经过多的人、湿热实症、阴虚火旺、肝胆实火等等人群都不适宜服用。另外，消药丸虽然作为药物有很多作用，但是它也有副作用，不仅能够不能仅仅是因为跟风就自行诊断盲目用药，建议在中医师的辩证指导之下再服用。凌晨3点突然醒来，看一眼手机，离闹钟响铃还有4个小时，在辗转反侧中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再睡着，不一会儿又醒了。如今睡睡醒醒已经成为许多人夜间常态。近期比熬夜更可怕的是碎片化睡眠相关词条登上这个社交媒体的热搜榜。衡量睡眠质量的核心是连续性而非时长，即使总睡眠时间达到标准，但是睡眠频繁中断、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等恢复期阶段也可能被压缩，身体和大脑恢复效率呢就会大打折扣。那睡眠碎片化的睡眠是大脑无法得到充足的休息，导致白天警觉性和记忆力都会下降，反应迟钝。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启动清理模式，脑脊液会冲刷掉代谢废物，长期碎片化睡眠的人，海马体可能会缩小，而且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5: 修身养性，
16: 养性
15: 会生活。
17: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5: 老中医，
16: 老中医
15: 谈养生，
16: 谈养生。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和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孩子捂着腮帮子喊牙疼哈，还或者是看着孩子牙齿上这个有小黑点儿哈，这可能是蛀牙。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5岁儿童当中每10个孩子就有7个正在遭遇蛀牙困扰。更令人担忧的是哈，近60%家长认为乳牙反正是要换，蛀了也没关系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杨梦华杨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牙齿齿保卫战，科学防治儿童龋齿。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大夫。杨大夫你好。
18: 哎，主持人好。
6: 你好，今天我们说一说儿童龋齿的问题哈。我们现在这个儿童龋齿的问题是不是非常严重哈？说每10个孩子里面就有7个孩子有龋齿，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止，10个孩子有9个都有，甚至10个都有龋齿哈。
18: 对，现在是很普遍的。
6: 您说这个孩子的龋齿大概是一般是什么时间开始发生的？从几岁开始就有？
18: 从孩子半岁以后开始长出牙齿了，他就有可能会坏。
6: 对对对。那您说我们这个蛀牙是怎么来的呢？
18: 我们可以把牙齿想象成一个城墙，敌人就是口腔里的细菌，它是每天都在想要破坏我们的牙齿。当我们吃了食物或者是喝了饮料，这些食物粘附在牙上， 啊，那个细菌它就会把这个糖分分解成酸，然后攻击我们的牙齿，它就从小洞变成大洞，然后甚至伤到神经，那样我们就会疼得睡不着了。
6: 嗯，哎，就是我们形成我们说的这个龋齿，就是蛀牙哈。
18: 对，
6: 那您说啊，我们哪些习惯会容易导致这个蛀牙呢？
18: 首先呢，它就是一个是零食，吃完之后呢，要没有及时的漱口，或者说是没有及时的清洁口腔，它就会食物就粘附到牙面上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频繁的吃东西。假如把那个食物吃的一次一次的，就相当于供给一样。哎，我们再给敌人送食物，
6: 弹药是吧？
18: 哎，对，然后它就会容易坏牙了。
6: 哦，所以也吃的时间不要太长哈，中间要有休息的时间啊。
18: 对。
6: 还有这孩子们可能哈就容易吃糖啊，是吧？还有就是特别小的孩子
18: 喝饮料
6: 啊，是吧？还有刷牙时间不够，或刷牙时间方式不对哈，等等，就可能会导致啊这个蛀牙哈。
18: 对，他有很多的那个口腔习惯，他要是保持的不太好，就容易得。比如说是睡前吃糖吃零食，他就容易晚上。但是细菌他晚上我们是不睡觉的，我们睡了，细菌不睡。我们那个这些食物呢，还是粘附到牙面上。它就相当于晚上刷牙，我们锁上城门了，是不让小怪兽进来。假如刷牙后又吃了东西，它就会粘附在牙面上，整夜的被细菌分解成酸。就像小虫子一样啃我们的牙齿了。
6: 所以孩子就睡觉之前一定要刷牙哈，但是哈，特别小的孩子哈，你看一岁之前的，或者是这个特别小的孩子还不会刷牙的时候，这怎么办呢？
18: 就像小朋友他喝奶，晚上有时候容易说是容易哄睡，就奶睡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宝宝含着那奶瓶入睡，喝夜奶后没有刷牙漱口，它就特别容易奶里的糖分滋生，让牙齿整夜的泡在奶里面，门牙是最容易坏掉的。经常有呢2到3岁的小朋友特别小，他还没有办法正常的补牙维护牙齿的时候，那牙已经全蛀掉了，只剩下牙根，那样就只能拔掉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呢，一岁以后的孩子呢最好是戒掉夜奶，或者说一岁前的小宝宝可以喝完奶之后，我们喂一点清水，让他喝点水稀释一下这些奶。
6: 也是可以的哈。
18: 也是可以的。
6: 所以这像一岁之前的孩子，有的孩子哈，这个出牙特别早啊，所以长的牙特别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又不怎么喝水，然后又特别容易夜奶哈，然后牙齿是不是容
18: 易
6: 特别坏掉，是吧？特别容易坏掉。
18: 对对对，
6: 我发现其实我之前觉得哈，可能觉得是不是孩子牙质不好啊，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长牙太早啊，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怎么喝水，然后也没有这个特别好。
18: 牙齿它刚刚萌出来的时候矿化是最差的，这种时候假如没有及时的清洁，但是每天都在吃东西，每天都在破坏牙齿，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坏牙的。
6: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坏掉了哈。
18: 对。
6: 那稍微大一点孩子就可以刷牙了哈。那您说给孩子们说说这个我们怎么这个正确的刷牙。
18: 首先呢，是孩子在6周岁以前呢，因为手部肌肉还没有发育好，是自己刷不干净的，我们是建议家长朋友给小朋友刷。然后呢，等到6周岁以后，小朋友开始逐渐的开始学着刷牙了，哎，我们就要监督他认真刷牙。我们可以想象牙菌斑就像粘在牙齿上的一个透明的胶水，假如不认真刷就根本就掉不了。怎么着督促他刷牙呢？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买是牙菌斑显示剂，让孩子漱口，然后呢再让他刷牙。这个时候他假如有没刷干净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是红色的，一目了然，他就能看到哪儿刷干净了，哪儿没有刷干净。或者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买一个小沙漏，计时2分钟、3分钟，然后把时间刷够了，他也很有可能就能刷干净。假如是 只刷了几秒钟啊，孩子或者说只刷前面看得见的牙齿啊，那肯定就刷不干净的。
6: 嗯嗯，所以这个刷牙也很重要哈。能，您说孩子几岁可以自己刷牙？六岁以后。
18: 对，六岁以后，一般这时候手部肌肉它就发育好了，它就可以自己刷牙。
6: 那六岁之前呢？这我们牙也是。
18: 六岁之前，对，就需要家长给孩子刷牙。这个我们就要开始学着巴氏刷牙法。
6: 嗯。
18: 嗯，就相当于给牙齿穿上一个盾牌盔甲。
6: 嗯、
18: 有一个适合孩子的口诀，可以是上牙往下刷，下牙往上刷，咬合面是来回刷，
6: 嗯，
18: 里面外面都要刷。
6: 哦，
18: 嗯、
6: 对，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帮孩子这样去刷，六岁以后孩子就可以自己刷了啊，也是照着这个方式来刷哈。
18: 嗯、
6: 那我每次要刷多长时间最好？
18: 嗯。乳牙的时候呢，大概是2分钟左右。假如说孩子开始替换牙齿了，
6: 嗯、
18: 牙齿多了，就2分钟到3分钟。
6: 嗯，最少2分钟是吧？
18: 对，最少是2分钟。
6: 嗯，我们预防蛀牙哈，不光要刷好牙，还要注意哈，我们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哈。您说哪些食物哈特别容易导致蛀牙的？
18: 就比如说粘性的糖果，比如说软糖、棒棒糖、奶糖，特别容易粘到牙齿上的，
6: 嗯，
18: 哎，这个是细菌最喜欢的。
6: 嗯，
18: 还有呢，像碳酸饮料，比如说可乐、雪碧，
6: 嗯，
18: 它这个里面既有糖又有酸，它是双重攻击，牙齿就像泡在一个酸水里，特别容易被腐蚀。
6: 嗯，
18: 还有呢，比如说频繁的吃零食，
6: 嗯，
18: 过上1分钟吃一点，过1分钟吃一点，
6: 嗯，
18: 哎，这个比频率控制比控制量更重要。假如说是一次吃5颗糖和分5次吃1颗糖，
6: 嗯，
18: 后者反而更伤牙。
6: 哦，所以不要频繁的吃哈，一次吃够。
18: 对，一次吃个够就可以了。
6: 嗯
18: 嗯，吃完了及时的漱漱口或者喝点水，可以减少糖分。
6: 嗯、
18: 实际上。这样会，对我们的牙齿好一些。
6: 嗯嗯，那您说有没有一些食物是可以护牙的哈？
18: 有的、
6: 嗯，
18: 就比如说类似于奶酪，它是里面含有糖或磷酸盐、
6: 嗯，
18: 它能够中和口腔里的酸。
6: 嗯，
18: 或者说是苹果，
6: 嗯、
18: 这些脆脆的、
6: 嗯、
18: 硬质的东西，它能够摩擦牙面，
6: 嗯、
18: 能够帮助我们刷牙。
6: 嗯，
18: 嗯它。但是千万别榨汁儿啊，一定要用牙齿直接啃、
6: 嗯、
18: 或者像胡萝卜这些咀嚼时候、
6: 嗯、
18: 既能刺激唾液分泌又能够帮助咀嚼时候清洁牙面。
6: 嗯，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孩子们哈就吃硬的食物特别少啊，即便吃苹果我们家长也会把它给削成小块儿哈、啊、给孩子吃，所以这孩子们明显就是咀嚼力不够，然后这个牙骨是不是发展这个生长发育不是特别好？
18: 对，咀嚼力要是不够的时候，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哎，乳牙要替换的时候它不掉，
6: 嗯
18: 嗯，那恒牙呢反而就在侧边萌出了，它容易形成一个双排牙，所以能够啃的最好我们还是建议孩子自己用牙齿啃，
6: 对，
18: 不要给它削成小块。
6: 对，所以家长朋友给孩子一个苹果一个梨让他去啃哈，这样对他的牙更有好处、
18: 嗯、
6: 哈，帮助了他的咀嚼力发展，然后牙骨成长的会更好啊。
18: 对，
6: 嗯，另外是不是也建议孩子们要定期体检，提这个牙齿检查？你看其实好多家长朋友也有这样的误区，就孩子是乳牙是吧，孩子这个牙齿有点问题需要去治疗吗？或者要不要等等嘛，等等这牙反正也掉了，是不是不需要去治疗？是不是有这样的，你是不是很多家长有这样的误区？你说乳牙需要去治疗吗？
18: 一定要做治疗。它假如说是，哎，小洞我们能补补就好了。假如大洞呢，它就有可能会出现疼痛了。从单纯的从经济上来说，哎，我们预防它肯定会比我们治疗花费的精力、花费的金钱要少很多。而且孩子还不痛，他也能够接受。假如说是一旦已经开始疼了，一个是费用也高，一个是来的次数也多，孩子还是需要忍受一些疼痛的。
6: 嗯嗯，所以孩子乳牙也一定要去治疗是吧？因为
18: 对
6: 对，
18: 要是乳牙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还会有可能会影响恒牙的萌出。
6: 嗯，
18: 经常有乳牙它出现炎症了，它影响到恒牙了，等到恒牙一萌出的时候，要么是歪了，要么就是它发育就已经不太好了。
6: 嗯，所以这乳牙有问题一定要去治疗。另外是不是也要孩子们定期去检查一下乳牙哈？您给他推荐大概多长时间去检查一次？
18: 我们建议是3到6个月检查一次，尤其是乳牙的小朋友，3个月来一次会更好，因为乳牙它更怕蛀，它发展又快，而且是假如它出现问题了，它很有可能会影响恒牙，所以3个月会更合适一点。当孩子进入到换牙期了，就可以每半年来一次。
6: 哦，那您说，像孩子这个窝沟封闭啊，还有这个涂氟呀，您说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8: 当孩子2周岁以后，就可以给孩子定期的涂涂氟，因为氟是牙齿的防弹衣，它能够帮助牙齿变硬，让酸

0: 可以做窝沟封闭。
1: 嗯，其实我们孩子已经看牙看的已经非常多了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治疗也非常复杂，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去涂氟，什么时候去做窝沟封闭哈。其实乳牙期也要做窝沟封闭是吧？然后我发现其实恒牙之后也需要去做是吧？窝沟封闭涂氟是吧？
0: 嗯，所有后边的磨牙这些大牙它都会有一些小沟壑，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坏牙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做了窝沟封闭呢，能够很好的预防这颗牙齿坏掉。
1: 哦，就是我们恒牙之后也要去做哈，也最好也去做窝沟封闭。哦，
0: 对对对。
1: 嗯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哈，给大家说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乳牙有问题要去治疗哈？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哈，就是特别极端的例子哈，就一个孩子口腔里边全部都是黑牙。首先，可能为什么全都是黑牙呢？可能是牙质本身就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孩子也曾经遇到出过这样问题哈，就牙质特别不好，然后不是蛀牙，是这个牙釉哈一片一片往下掉。然后牙釉掉了之后，牙本质就黑了，是吧？没多长时间就黑了，所以时间长了，孩子这个也会牙疼。所以就是说，孩子出现问题，这个牙齿出现问题之后，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一定要及时去治疗。他如果不治疗的话，慢慢会疼痛。另外，这个满口的黑牙，对孩子来说，这个心理上来说也是有一个这个。自卑的情绪哈，因为张开嘴都是黑牙，笑都不好意思笑哈，所以有问题一定要及早去治疗，不要让孩子满嘴的都是黑牙，又疼痛，心里又难受，是吧？
0: 对，
1: 嗯。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里边哈，家长对这个孩子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也非常重要，是吧？
0: 嗯，对，家长可以给孩子做示范。嗯，比如说是家长是怎么维护自己的牙齿的，怎么定期体检的，孩子他也会跟着大人开始学习，然后维护自己的牙齿。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另外这个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别嘴对嘴的喂孩子食物，是吧？
0: 对，口腔里的这些细菌啊，它会通过唾液来传播。比如说是喂孩子，然后这是给孩子吹一吹这些那个上面的那个食物。细菌它就会悄悄的是通过这些唾液飞沫然后传染给孩子。
1: 嗯，
0: 所以说是最好和家长和孩子要分餐具，不共用水杯。
1: 嗯，
0: 不要用嘴试温度，用手腕试那个奶的温度。
1: 嗯，
0: 这些都更安全一点。
1: 对对对，还有其实很多家长哈，自己本身就有龋齿啊，可能没有发现本身就有龋齿，而每个人口腔细菌也都不一样，所以就一定不能这个嘴对嘴的喂食哈，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有些这些习惯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该给孩子去做治疗？你说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是给孩子要去做治疗了？
0: 比如说像我们。给孩子刷牙的过程中发现牙齿有变色，比如说下面牙变成有白斑或者小黑点，
1: 嗯，
0: 或者变色灰黑色了，或者是黄褐色了，
1: 嗯，
0: 这些提示我们哎需要去看牙了。
1: 嗯，
0: 或者有时候孩子经常跟家长反馈我塞牙了，但是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但是他频繁的塞牙他肯定会是因为有问题的，比如说是有龋洞啦，或者是牙缝过大，乳牙松动啦，这些都有可能。
1: 嗯，
0: 或者说是孩子刷牙开始出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他有可能出现了牙龈的炎症，或者说是那个扁桃体结石。或者说最明显的一点，假如说是孩子出现疼痛了，一定要来看一看。
1: 这个时候应该去治疗了哈。那我们现在哈，对于孩子出现的龋齿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口腔科都有哪些治疗办法呢？
0: 比如说孩子是出现了一些小一些洞，前龋或者中龋，他没有出现疼痛呢，我们可以给孩子补牙，一次性就可以完成，能够保留大部分的天然牙，这样呢费用也低，孩子也能接受，他相对也没有疼痛。
1: 就是小黑点的时候是吧？
0: 哎，对，小黑点或者说是稍微大一点，但是也没有到神经的那个小洞，哎，我们就可以用树脂，然后就相当于填平牙齿的小坑一样，把那个牙齿给补起来。
1: 补上就行。
0: 对，当严重缺损了，牙上面缺损比较大了，或者说出现轻微的疼痛了，我们就可以给孩子做。玉成冠，整个的保护起来。

0: 它能够保护牙齿一直到坏牙，防止再继续龋坏，就能恢复咀嚼功能。
1: 哦，那我们就说我们牙菌斑哈，就是我们封在里边的牙菌斑，它还在继续成长吗？还在继续在蛀坏我们的牙齿吗？
0: 对，牙菌斑它是一直持续的在口腔里的，所以当我们开始食物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它就会立刻逮住这个时间，然后开始又腐蚀牙齿了。所以说是金属育成冠呢，它能够把牙齿整个的保护起来，包住，然后不暴露在口腔环境里以后，相对来说呢，会能够一直维护到孩子换牙。
1: 哦，但它会影响到这个换牙吗？就育成冠，
0: 不会的，
1: 不会哈。
0: 那它会随着那个乳牙的脱落呢，自然一起脱落。
1: 哦，是粘在我们这个乳牙上面的哈。
0: 对。
1: 哦，这是又可以补牙，也可以做育成冠。像我们成年人做的这个根管治疗，孩子们可以做吗？这个乳牙可以做吗？
0: 也是可以的。
1: 也可
0: 当
1: 以。
0: 牙齿已经出现疼痛啦，或者说牙龈起包啦，这种时候就是证明呢牙齿的神经已经受到感染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做根管治疗了。家长朋友可以放心的是啊，乳牙有自己的根管，然后恒牙呢替换的恒牙它也有新的根管，所以它不会影响恒牙的根管的那个神经的发育。这种有一个优点呢，它避免提前拔除牙齿，又能恢复咀嚼功能，还能够不影响恒牙。
1: 哦，是可以的哈，就是说我
0: 哎，
1: 们就是孩子的这个哈，这个乳牙的这个牙神经烧掉也没问题，是吧？也可以，
0: 哎，对，
1: 还可
0: 也
1: 以，
0: 可
1: 他
0: 以，
1: 在
0: 它
1: 长
0: 不
1: 恒牙
0: 影
1: 的
0: 响
1: 时候还
0: 恒
1: 可以再
0: 牙。
1: 长出来，是吧？是没关
0: 对
1: 系的。
0: 对对，没
1: 哦，
0: 有关系的。
1: 那我们成年人推荐做这根管治疗吗？毕竟牙神经要烧掉了，是吗？
0: 对，当成年人出现牙齿的疼痛啊、感染啊，这个时候呢，也就只能做根管治疗了。这种根管治疗呢，它就是一种不可逆了，因为没有新的牙齿替换了。这种时候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建议一定要做一个牙冠保护起来，它能够呢预防外界的食物细菌再刺激、再形成龋坏，而且呢还能保护牙齿。不发生折裂。
1: 哦，因为它没有牙神经了，所以我们这块这个牙呢，它就没有营养了，是吧？也很少有营养，然后也没有这个痛觉了，所以这个可以做一个牙冠，可以保护起来，防止这个牙龈不
0: 对，
1: 能出
0: 相
1: 现
0: 对
1: 问
0: 这
1: 题。
0: 样，
1: 哦，
0: 哎，防止它继续出现问题。后续呢，也能够让牙齿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哦，是这样的哈，孩子可以做啊，孩子肯定可以做是吧？然后成年
0: 对，
1: 人。
0: 成人也可以
1: 也
0: 做，
1: 可以做，
0: 对，它是不同的牙冠，孩子是育成冠，它已经是有一些成品的，成人的牙冠呢，它是定制的，因为每个人的牙齿的形态啊和对合啊，它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乳牙的根管治疗是必须要做的，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哈，
0: 哎，对。他能做，他就能留下这一颗牙，然后能维持间隙。假如说是，乳牙已经影响恒牙了，一般这种时候我们就建议拔掉了。因为乳牙呢，它实际上是恒牙的一个 GPS 啊，它既能够引导恒牙，它按着乳牙的这个位置然后萌出，它还有一些是那个，防止恒牙再感染的这种。预防的风险，所以是，假如说已经影响恒牙了，我们一般就是这种情况就建议拔掉乳牙了。
1: 对，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哈，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有您这个临床上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孩子这个他的牙釉质特别不好，然后经常牙釉质就脱落了，很可能没有蛀牙也脱落了，有没有这些情况啊？
0: 有的，有的，这就是牙釉质发育不良这种情况。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说是力量的传导，它就是发生釉质的剥脱。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它釉质剥脱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范围的大小，可以做牙冠或者说是补牙。
1: 哦，可以补牙，也可以做牙冠哈，不要等到这个牙变黑了之后再去做，是吧？
0: 对。
1: 哦，变黑之后哈，就是龋齿了。
0: 哎，变黑之后呢，它会 比我们想象中的洞会更大一些，很有可能这种时候就已经是涉及到神经了，就需要做根管治疗的可能性会更大。
1: 嗯嗯。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牙齿有黑点但是不疼，这个时候可以治疗吗？应该治疗吗？
0: 哎，应该要治疗。这种小黑点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补牙的方式来保护起来。
1: 嗯 嗯。另外就是孩子哈，乳牙的时候需要洗牙吗？
0: 嗯，乳牙的时候一般就看他的牙龈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他每天唾液分泌会比我们成人的要多，所以它不容易积聚牙石。假如出现了牙龈的炎症了，我们可以通过给它那个抛光来清洁。
1: 所以这个孩子这个乳牙时期就不需要洗牙哈，成年人建议洗牙，孩子不需要。
0: 对，
1: 哦，
0: 成年人18周岁以后一般建议洗牙，或者说是有时候孩子做正畸治疗之前，我们会常规的给他清洁一下。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就牙齿上这个小黑点哈，您说洗牙能够洗掉吗？
0: 小黑点儿，小黑点儿有2种情况，一种呢它是色素沉着，这个可以通过洗牙洗掉。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牙齿表面呢已经出现一些菌斑腐蚀的牙齿的情况。
1: 嗯，
0: 这种牙齿那个龋齿呢就需要通过冲填治疗了。
1: 哦，不能通过这个洗牙洗掉了啊。哦，
0: 对。
1: 另外就是孩子们哈，需要用牙线吗？
0: 当2岁半之后牙齿就开始长齐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容易塞牙。尤其是后牙，两颗大牙之间邻面它接触比较紧密的时候它容易塞牙，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需要用牙线了。
1: 哦，可以用牙线哈。
0: 可以用牙线，就防止俩牙之间这个邻面龋的发生。然后至少呢可以，尤其是晚上刷完牙之后用牙线剃一剃，这个是清洁最好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咱孩子们哈几岁开始去看牙，就是特别小，像如果说1、2岁2、3岁的时候，他能接受这个口腔治疗吗？
0: 差不多是1周岁就可以常规的过来看看牙。然后相对涂氟呢，大约1分钟左右，孩子只要张张嘴，比较能配合就可以。大约有时候呢最开始可以家长抱着，我们给他涂涂氟，等到他适应了环境，然后我们躺在椅子上涂涂氟，之后呢就可以做窝沟封闭了。
1: 另外就是治疗牙齿哈，就是几岁大概孩子能够接受？
0: 最开始窝沟封闭的话大约都是上了幼儿园之后3周岁以后。3周岁能做了窝沟封闭了，然后一旦假如他出现龋齿了，也可以尝试性做一做补牙的治疗。
1: 是不是孩子越小哈，治疗起来越困难哈？这个，
0: 对，
1: 我们口腔科又专门分这个儿童口腔吗？
0: 口腔科没有分专门的儿童口腔，但是一般孩子能配合的我们都能治。假如配合不了的呢，相对就像省儿童医院或者是省口腔医院，它都有专门的儿童牙病科，它可以做全麻的儿童治疗。
1: 哦，是这样哈，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做全麻，是吧？最好能够坚持配合哈，能够配合一下。其实现在这个孩子们哈，其实家长现在的意识越来越好哈，孩子们牙齿有问题要及早去治疗哈。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应该及时去治疗，我们不要把这个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好的，非常感谢您。杨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您就诊。
0: 我一般是在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出诊。
1: 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在我们河北省中医院的口腔科出诊，是吧？
0: 对。
1: 好的，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祝您工作顺利。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哎，宝宝，咱们周末去哪玩啊？
3: 我想去游乐场玩蹦蹦床。
2: 去什么游乐场啊？去科技馆，科技馆能学知识。宝宝，你想学篮球还是钢琴啊？
3: 篮球，我最喜欢篮球。
2: 哎呀，还是学钢琴，弹钢琴多有气质，多高雅呀。
4: 他们都不知道。
2: 宝宝，六一儿童节要出节目，你想表演个什么呀？
3: 我想妈妈，我不知道，听你的吧。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呢？
4: 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孩子才能有主见。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调理胃火导致的牙龈肿痛。牙龈肿痛为什么首先要考虑到胃火呢？因为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都向上循行到嘴巴、牙齿，火性炎上，所以这火热就会循着经络到达顶部。当上无可上的时候，这火热就在牙周爆发了。这就是胃火导致牙龈肿痛的脏腑经络的逻辑。有个中成药针对这种胃火炽热引起的牙龈肿痛效果不错，它的名字叫唇齿清胃丸。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喜欢精准打击的中成药，目标就是唇齿，而发挥作用的就是靠清胃火。这个唇齿清胃丸的组成是这样：黄芩、黄柏、龙胆草、栀子、栀母、生麻、防风、陈皮、地黄、石膏、白芷、冰片和薄荷脑。我们知道黄芩和黄柏都是苦寒之药，清热泻火的能力很强，黄芩偏于上焦，黄柏偏于下焦。原以为中焦啊还是交给黄连，黄连的苦是出了名的，所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偏偏这个药方子啊，就是不走寻常路，找来了比黄连更苦的龙胆。苦寒与清热的力量往往是成正比的，可想而知，在苦寒泄热的操作上，这个方子啊是下了狠功夫的。除了花心思在清热的力量上，这个方子还讲究全方位的清热。比如栀子清心火，引三焦热邪从小便而出，石膏辛凉，具有发散之力，能透热外出。生麻和防风偏于生散，中医说了火欲发之，这就好比给密闭的房间打开了一扇窗，空气一对流，热就消散掉了。栀母滋阴清热，滋阴的目的啊是为了寒阳，这就好像是磁铁一样，用阴极吸附阳极，不让阳气外越。而中医常说的离胃的象火，指的就是邪火。气有余则为火，所以在这里又加了一味陈皮来理气。气行不滞，还能帮助化痰湿，助脾胃运化。我们知道胃火重的人常常容易饿，削骨善饥，吃的又多，偏偏又不能运化食物的热量啊，不能利用起来，继而郁积在胃肠道。有句话是这样说，胃以降为顺，腑以通为用。腑气不通，胃气不降，气逆而上，还会把肠道中积滞的腐秽之气给带上。羊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素有将军之称的大黄，做事风风火火，肠道里的积滞在大黄的驱赶下只能是一哄而散。因为火热最容易耗伤人体的精液，所以在这里加入了地黄，清热养阴生津。再来是白芷，白芷入阳明经，善止头面诸痛。在《本草求真》中说白芷为足阳明经驱风散湿之药，故能治阳明一切头面诸疾，如头目昏痛、眉棱骨痛、牙龈骨痛。再来是薄荷，薄荷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冰片开窍醒神、清热止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唇齿清胃丸除了牙龈肿痛还有其他的功效吗？除了牙龈肿痛，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也可以考虑唇齿清胃丸。中医说脾开窍于口，如果出现了嘴唇干裂、唇色发红，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脾胃积热。饮食比较重口味，喜欢吃辛辣刺激食物的人群，容易体内生热化火，火热在胃中烧灼精液，精液减少不能上乘于口舌，
就会出现口苦口干。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喜欢吃肥甘厚腻的人群，因为高蛋白不好代谢，胃肠道来不及把食物残渣排出体外，腐败的浊气随火热上乘引起的口臭问题，也可以试试这个唇齿清胃丸。还有就是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因饮食不节导致胃火炽盛，火热循经上炎，灼伤口腔黏膜。这个唇齿清胃丸针对的更多是实火引起的唇周问题。中医讲究重病即止，也就是说症状消失了就停服，切勿恋战。唇齿清胃丸大部分都是苦寒之药，久服伤脾胃，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说一下重病即止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病好了就不要再吃药了。是药三分毒，当你生病的时候吃药它能帮你治病，当你病好了还吃药的话就是对身体有害了。重病即止的这个重啊，就是中毒中暑的那个重。在这里啊，这个字读重，与中外的那个中是一个字，但是读音不同。刚才我们说过了，脾胃虚寒，食少，大便次数多，便溏者不适合用唇齿清胃丸。另外，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者，或者正在接受其他治疗的患者，均应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孕妇忌服。另外，用药三天后症状没有改善，或者牙龈肿痛、唇痛加重者，都应该去医院就诊。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胃火、消牙龈肿痛的中成药唇齿清胃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

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评书记。
14: 摄像王权的第一件显示了郑庄公的野心跟胆识。您别忘了，跟他对垒交锋的是大周天子啊。在郑庄公以前，谁敢明目张胆的跟这皇帝打架呀？那时候不叫皇帝，称王啊，王者望也，那是称霸四方的头领，诸侯都是他的臣下，只有他去责罚诸侯，去征讨诸侯，没有反过来征讨天子的道理。谁没事敢跟王对着干？郑庄公就敢。何止是敢呢，他自己一路兵马，而且把这周桓王的五路人马给打散了。用的什么战术啊？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那弱小的，当对方乱了阵脚的时候再顺势掩杀呀。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位周桓王是新君即位，年轻气盛，对于打仗，对于治理国家，不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讲，他都是稚嫩的。他跟老谋深算的郑庄公怎么比呀？郑庄公大风大浪的过来多少了，他显得稚嫩，只是一时意气。这个意气呀，有的时候是动力，有时候是反动力，毛毛躁躁。这仗打多窝心吧。就在人马四散奔逃的时候，周桓王也转了向了，他正不知道往哪儿去，怎么纠集人马的时候，就听弓弦响动，噗，一箭就射到肩头了。射向王权，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敢做的事。这箭是郑庄公亲自射的吗？那倒不是，是郑庄公手下一个心腹爱将，这位叫祝丹。这祝丹呢，早就盯准了周桓王了，心想没错，要打就先把他打下来。

为什么呢？他招摇啊，身上戳的甲胄啊，旁人给他架着这战车，那个装潢小细节都能看出来，是豪华级的战车。豪华级，王座的那车能跟那大将的一样吗？一箭射的还真挺准，不过这不是郑庄公手下射箭射的最好的选手，那最好的呀，兴许这位周桓王就命丧黄泉了。这祝丹这箭法差点，差点也不易呀、啊，那是移动把，当一下，给多肩膀上了。哎呀，扑通！周桓王仰面就倒在战车上了。哟，旁边好些将军由得自己那车都下来，上了桓王车，赶快换两个好把式，好把式啊！刚才那驾车的都吓晕了，赶车往下就跑。那怎么不骑马打仗？春秋战国那时候初期呀、啊，还都是用战车作战。要不有那句成语叫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吗？什么叫乘啊？乘就是战车，一乘就是一个战车，一个车配备30个人，春秋时期是这样。所以要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您就自个儿算起那有多少军队吧，那是大国。大伙儿不上自己的战车，都来保护周桓王，仓皇逃窜回到都城。旁边有人一劲往后看，怎么的，追没追啊？郑庄公按兵不动，跑了就行了。有几个大将杀红眼了，国君为什么不追呀、啊？乘胜追击呀、啊！哎，郑庄公冲他们瞪了瞪眼，摆了摆手，你们知道什么呀？天子毕竟是天子，我等是臣下呀。只要他不赶尽杀绝，我怎敢对天子越礼行事啊？足以保有郑国，寡人心无忧矣。你看，大伙一听，这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这么懂事，这么讲礼仪，血子呼啦的，你打什么打呀？啊，打赢了您要来劲儿了。谁也没敢揭老底，郑庄公就是这样，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啊，这也是一种智慧。而且不久，郑庄公还派了一个得力大臣寨仲，代表着自己进京城去面见天子，带了好些丰厚的礼品、慰问品、营养品、土特产，干嘛呀？这不跟天子打仗打得怪伤和气的，派自己的心腹大臣上大夫寨仲特意去看一看周桓王。这胜利者的姿态，你再伪装，他也从眼神、从言行举止能透露出来，透露出的那么一种骄横。寨仲到了周天子面前，虽然说礼节周到，但是周天子看他可别扭，打这儿起，郑庄公是不可一世。通过打败了周天子再去慰问，我们就看出郑庄公的智慧了，高人一筹啊！也看出了郑庄公的历史局限。他有什么局限呢？这多少年来的天子的地位、君臣的这种关系，已经把他严格束缚了。虽然说他敢做众人都想做而不敢的事情，那就是挑战王权、挑战极限，但是他毕竟突破不了自身的这种限制。打完了天子，还得给人去看望看望，表示慰问，这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招数。他不打算把天子打得一败涂地，趴下都站不起来，那样恐怕自己就成为天下人的众矢之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是打一巴掌再给一甜枣。周天子是心里有苦，嘴里说不出啊。郑庄公创造的霸业，应该说达到了辉煌鼎盛的时期。那么春秋五霸里有郑庄公吗？没有。史书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叫郑庄公小霸诸侯。为什么说不是霸主啊？他毕竟没像后文书齐桓公九合诸侯一

匡天下，召开诸侯大会，那么个威风劲儿。可是也不能小看了郑庄公的作用，就是他扫清了诸侯称霸走向历史舞台的障碍。到后来什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一个个独领风骚，都是按着人家郑庄公这指引的道路前赴后继的。郑庄公的辉煌随着他的消逝而不再存在。郑庄公什么时候死的呀？公元前701年。这一年郑庄公一病不起，在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心腹大臣寨仲找到跟前，干什么呀？要托孤啊。这时候郑国这么强大，又有寨仲这样的谋士，郑庄公心想，我11个儿子呢，我把托孤之事交给他，郑国难道还不会代代强盛吗？他万万没想到他找的这托孤人不怎么样。这寨仲，你别看没少了给这个郑庄公出好主意，关键时刻寨仲跟他站在一块儿，但是这寨仲实际胆子特别小，这个人很自私，这都是郑庄公没有看透的地方。现在郑庄公跟寨仲推出两个人选来，寨大夫啊，世子年纪不小，但是我总觉得他生性懦弱，而幼子突我是万分喜爱，我想让子突做我的继承人，你以为如何呀？用寨仲一听心想，要麻烦，世子就是诸侯的法定继承人，天子的法定继承人应该叫太子，后来叫白了，凡是皇帝儿子都叫太子，实际正式公布有继位权的那才是真正的太子呢。那么诸侯他们的继承人就不能再叫太子了，叫世子。这个世子的地位郑庄公早就公布了，那是长子子突的，可是后来又娶了几个美貌的小妾，最宠爱的一个女人给他生了一个最可爱的儿子，叫突，就是那子突啊。这公子突自幼机警强悍，郑庄公觉得他有霸王之气，这临到快终了的时候他又想改主意，能不能让这小儿子继位呀？寨仲为什么惊讶？就惊讶这句话。寨仲心想，这些年来我给世子突当老师，那世子突见我很尊敬啊，合着我这些年心血都白费了，你小儿子一继位，那我们爷俩怎么办呢？他不敢跟郑庄公讨价还价这么说呀。略一迟疑，国君，世子突公之于众由来久矣，郑国举国上下都知道子突将成为未来的国君，如若轻易改

子虽然懦弱，但品性忠纯。如果是子突的话，我以为公子突天资聪慧，但是性格刚烈呀。如若弟兄不和，难免重蹈共叔端的覆辙。嘿。

那么今天寨众重提往事，那意思平国政啊，那意思你十一个儿子呢，如果要是废长而立幼，那么子突那么些哥哥都不服气，都来夺权，郑国天天打仗，那不就乱了吗？郑庄公一想也对，稳定是最重要的，让长子就那世子忽继位，郑国是天下太平，换别人恐怕内乱不断呐。得了吧，就这样忍痛命人把自己的小儿子最喜爱的那位公子突送他姥姥家去。子突的姥姥家是哪儿啊？就是宋国，他的母亲是宋国贵族的女儿，雍氏家族找他姥爷来呢。这雍氏家族里的头人在宋国国君面前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而且尤其这位宋国的国君叫那位宋庄公，当年是流亡公子，就到郑国避难，是人家郑庄公派着人马，带着军队，带领着物资，把这位流亡公子送回国都，让他回宋国去登基，成了国君了。按说应该答谢呀，这宋庄公一直恨这郑庄公，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啊，这怎么以怨报德呀？也不赖这宋庄公，因为当年为了让他回国继位，郑庄公替他许下了好多外债。什么外债呀？哪国支持这位新君，将来新君登基后就给哪国钱。好嘛，这宋庄公没继位呀，已经是债台高筑了，给了东家送，给西家送，送来送去，宋庄公自个儿都不够挑费了。一想，这都谁给我闹的呀？都是那郑庄公干的。郑国的国君，你要帮就帮到底，你怎么把我身上背着这么多黑债呀？黑债啊，我自己这日子怎么过呀？正烦的时候呢，那时候烦不会打吗？可得打得过郑国呀，郑国强大。哎，就这么个节骨眼儿，郑庄公的小儿子子突到了宋国来，跟雍氏家族里边这么一待，当时宋国上上下下凡是够级别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宋庄公一看，大有可为。怎么可为呀？如果说我让这位流亡的公子回国继位的话，那他不就是当年的我吗？我不就能从他身上榨回很多钱来吗？炸毁啊，没安好心呢，反正你爹郑庄公已经死了，我还怕你这个小孩子吗？就这么跟手下人这么一商量，现在那边不是新君继位吗？子突的哥哥继位，咱们去送贺礼，派了宋国的一等大臣叫华都啊，这位带着重金够奔郑国。郑国那子忽世子继位的就是那位郑昭公啊，他仰仗他的老师寨仲，没有您我也继不了位，全权由寨仲负责朝政。华都代表宋国国君到这儿献完了贺礼，拜完了新君，就奔了寨仲家里边了，就跟老朋友一样一通刷呀，刷色呀，哎呀，举目大名如春雷贯耳，皓月当空啊，全天下谁不知道寨大夫足智多谋啊，没有您郑国到不了今天哟，啪啪啪刷刷刷啪啪啪这么一通吹，寨众就有点飘飘然。那你说这么高智慧的人不应该骄傲啊，这骄傲跟这智商的高低没有什么正确的固定关系，那看这人素质修养怎么样。寨众就感觉真是天下再没有超过自个儿的了。我们国君说了，早慕寨大夫的大名可是不得相见呐，如果有机会欢迎您到我国访问，是这词儿吗？就这意思，咱们常来常往吧。好好好，有机会我一定去。寨仲答应了，回来就跟郑国国君建议，那国君是他学生，他说了算呢，人家来了咱们得去呀，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咱们也准备点土特产，我去趟宋国吧。啊，一切全凭大夫您的。

寨大夫带着厚礼奔了宋国呢。人家宋国的国都早就做好了准备，张灯结彩，黄土店到净水坡街，都守小孩子在街头欢呼，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反是倾城出动迎接这位寨大夫。到了高级贵宾馆，设摆酒宴，有伴舞的，有奏乐的，这刚要吃，坏了，突然闯进来一帮武士，呼啦一下把这宴会就给搅了，提了起寨重塞车上就转移了，转移了，软禁了。迎接他的正是那位华都。华都看着寨重，你知道你面前两条路吗？一条路是你死在宋国，二一条路你应该帮助子突回国继位，你自己选择吧。寨重怕死贪生啊，这会儿也忘了自己对自己的先君郑庄公临终前病榻边的那番表态了，满口答应歃血为盟，得发誓。带着子突他回来了，偷偷在自己府中把大臣都找到自己的跟前，发动了一场政变，把自己的学生郑昭公赶跑了。子突继位就是那郑立公，郑立公最感谢应该是寨重啊，可没多久他最恨的就是寨重。怎么呢？债台高筑不说，好些钱白白的哗哗跟流水一样就给了宋国了。二一个，这寨重大事小情都不请示不汇报啊，合着我这国君当不当没多大意思，找亲近人商量吧。他有亲近人吗？有啊，他老爷家跟他同辈的一个表弟叫雍臼，也跟着他回国了。不仅回国，在郑立公跟前出出主意，而且跟寨重还结了亲，寨重的女儿嫁给了雍臼，也就是说这国君的表弟是寨重的姑爷。他就跟这表弟商量，他表弟说这好办的，明天我老岳父不得出城办公事吗，去安慰安慰老百姓，我就在城门外边设宴，我在酒席宴上派人把他刺了，那不就完了吗，我刺杀他啊，权杖爱卿。就这么着，雍臼回家了，跟自己的媳妇很客气，媳妇就给他准备酒席呀。这都是有官职有身份的人，回家饿不饿也得七个碟子八个碗，这正吃着喝着喝着酒，他乐了，这么一乐突然把这笑容又收回去了。嗯，寨重的女儿跟他爹一样工于心计，什么家出来的什么孩子跟那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他一发现自己丈夫变颜变色呀，就诚心灌了他几杯酒，把这实话给逗出来了。这雍臼居然就稀里糊涂的说出了要杀岳父的这条密谋，可把他媳妇吓坏，连夜就跑了。跑了他不怕追吗？那不要紧，已经灌的这雍臼都快灌死了，估摸的这觉醒来得明天亮了，晚上他就奔娘家去了，见着母亲的面就哭啊，娘啊，您说丈夫跟父亲孰重孰轻啊。他娘一听，你不糊涂了吗，这丈夫没了可以换，这爹怎么换呢，啊，就一个呀，娘，是这么这么一回事。这么一来可把寨重吓坏了，嘿，心想宋国你这国君够狠的，你给我送回来这什么得力干将啊，合着间谍，那年头不这么叫，实际雍臼就是宋国的间谍。好吧，将计就计，转过天来就在东门外，寨重跟以往一样啊，还要去出门办公安抚百姓，这雍臼就在东门外设宴等着呢。寨重打打方方就奔了那酒席宴来了，后边的金甲武士都跟着。雍臼一看怎么吃饭还带这么多人呢，这寨重一努嘴儿，那武士就扑过来了。雍臼啊，好可怜的，稀里糊涂脑袋就搬了家了。郑立公听到这个信儿，吓得后脊梁根往外冒凉气，心想我得赶快跑啊，寨重非杀我不可，这怎么透露出去的呀？少先说他自己喝多跟他洗

媳妇说了，嗨，郑立功心想，拥救啊拥救啊，你真够拥的，拥才啊，你怎么能够谋于妇人，该死啊。他跺脚跑菜过去了，寨众也没追，而是把自己先前废掉的那位国君，自己的学生子忽又接回来了，郑昭公复位。郑昭公回国，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可就大不如先前了，赶我走也是你，迎我回来还是你，咱们师生也罢，君臣也好，还有什么信义而谈呢？君臣不睦，而郑国在诸侯心目中也是威风扫地，小霸诸侯的郑庄公一手缔造的辉煌是一去

0: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

0: 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句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
0: 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好谱就在的誓言。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 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是什么？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更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4: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0: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的，
18: 商会山前要渡过难关，
22: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青年。

0: 先锋这人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3: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走，
17: 快跟上！
1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
19: 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0: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

0: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呢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啊、
2: 对吧？
3: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2: 嗯，

0: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卤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对，因为我们这里的卤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卤土它是比较硬，比较粘的，就是它。
1: 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相信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
1: 那这个铁棍山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0: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卤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7年，8年一个。
1: 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啊，对，啊，星星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嗯。
0: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哎，对对对，都印到
0: 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笑>
1: 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那星星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我肯定是先把皮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粘，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粘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带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黏膜的。那平常星星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
0: 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哦，这么好。哎呀，你看我，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它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就是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
1: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现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 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星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你知道这个。 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要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仙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的话，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啊，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这个，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啊，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1: 啊，
0: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跟那
1: 个
0: 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
0: 嗯，
1: 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做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1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1盒，行吧？咱们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 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

0: 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3盒。如果您买两份，您别为难了，买两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我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开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

0: 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

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我也被骗了，
8: 不是
7: 被骗了，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1: 有我，
6: 有我，
12: 有我们。
1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8: 的，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7: 中医的中药辩证，
18: 要保证四种药，
1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高温多雨，警惕蚊虫咬伤。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字进行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夏季多雨潮湿，很多不知名的小飞虫又活跃起来了。甭管是在家还是在户外，一不留神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疙瘩啊，有的时候还真能惹出大祸。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些虫咬伤的患者。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安大夫您好。
2: 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嗯，咱们最近接诊的这样的虫咬伤的患者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最近大概就是有这么一周之内吧，来了那么五六例。有的是隐翅虫这种咬伤，有的是这种蝎子蛰伤，有的还有草丛里的这些蜱虫咬伤，都有这些症状。
0: 有什么需要给我们来提醒到的一些吗？
2: 就是好多这个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就明显的比较焦虑很紧张，就担心可能前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蛇咬伤的事件，就觉得特别的重，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宣教。如果咱们在现场就是碰到这种被咬伤的情况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这种虫咬伤是不必要去医院的，也可以说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这种毒性分泌物。当然如果这个被咬伤的部位比较的多，而且症状比较的重，同时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声音嘶哑呀、面唇肿胀啊，或者是头晕

0: 和大量的这种皮疹瘙痒，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立即拨打120，警惕这种出现一个过敏休克呀或者肝肾损伤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前往医院。那么大部分的虫咬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冷静的处理。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立即脱离这个环境，比如我们在草丛里离开草丛，或者离开蜂群，或者离开水边等等，避免二次的一个伤害。另外还有个情况，大家在慌乱的时候要如果安全的情况下要把这个虫子的照片拍一个，或者把这个虫子能放到一个容器里带到医院是更好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帮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明显的毒性，是不是个剧毒的虫子啊，这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现场处理的话，我们如果被风蛰伤了，这个风蛰伤它的刺呢一般里边还有一些毒液，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镊子去捏它往外拔，这种情况一捏它容易把这些毒液捏到皮肤里边去，加重咱们的中毒。这时候可以用一些刀片啊什么的，或者卡片啊，从它的边缘慢慢的刮啊，轻轻的刮一刮，看能不能刮出来。另外还有一个皮虫咬伤，这个情况它的这个咬伤的这个刺呢，它是一个弯刺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慢慢的拔的话，不要用这个旋转呀、或者挤压呀、这种方式来拔，这样的话是拔不出来的。我们可以用镊子慢慢的给它拔出来。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咱们身边的水清水来进行一个反复的冲洗，或者是用一些肥皂液进行一个大约1分钟左右的一个冲洗。因为大部分的虫咬伤它是一个酸性的物质的一个毒性这样用碱性物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明显的中和，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用这种酒精进行一个直接刺激，这样对伤口也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现场处理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吗？
0: 注意的就是我们第一还是不要慌张啊，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不要上来以后就给他进行一个挠啊抓呀、热敷啊，有的人可以觉得涂点牙膏是不是更好，其实这样可能会加重一个损伤。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先判断我们有没有危及到生命的情况，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种休克的表现呀、憋气呀、面唇的一个肿胀啊、头晕冷汗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用太过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就动态的观察它，可以局部的涂一些止痛药物，还可以涂一些消炎的药物。当然，如果拿不准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些虫咬伤以后，它可能当时没有太严重，但是过了大概2天左右，或者1天到2天左右，它会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这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就医。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个情况哈，不像南方一样这些虫子都比较毒性大，而北方的这些虫子相对来说是毒性要小很多很多。另外还有个情况就是好多人觉得啊，我这个是把毒液吸出来啊，或者是我什么拔罐啊放血啊比较好。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个结扎，就是包扎，那就是它近心端，比如伤口的近心端方向可以进行适度的一个包扎，这样的防止它的毒液呢这个扩散啊，这是一个。其他的方法我觉得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局部的一个损伤，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好嘞，您是不是还总结了一个速记口诀呀？
0: 是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速记口诀，也就是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做。离开现场保安全，拍照留虫好诊断，冷敷冲洗别乱抓，肿胀气急打120，医院处理要遵医嘱，回家观察勤复诊。
1: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再见主任。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 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

0: 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的时间呢，省二院的小儿内科接诊了一名持续高热40度、伴有皮疹、疑似风湿性疾病的儿童，经过详细诊疗以后啊，确诊为了恙虫病。那么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怎样的疾病？为什么会导致孩子持续高热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听众来说啊，不太了解恙虫病。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3: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燕赵名医堂邀请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那么恙虫病呢，其实原来叫做丛林斑疹伤寒。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呢是由这种恙螨的幼虫叮咬引起来的这种传播性的这个疾病。那么它的主要的病原体呢是叫恙虫病的东方体。那么这种感染呢是由老鼠来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临床呢主要的症状呢是持续的一个高热，孩子的就诊的主要的症状啊，高热，而且高热持续不退，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他的自然的热程能够达到1到3周。所以这个高热是一个很常见的、很首发的这么一个症状，也是家长最不容易接受的这么一个症状。孩子持续的38-39度高烧不退，哪个家长看到这样的孩子烧成这样都很着急。还有呢，他不像一般的感冒发烧这样的精神很差，是吧？他退烧效果也不是很好。紧接着没烧两天呢，出现了一些皮疹。那么这个皮疹呢，可以是全身的啊，可以是全身的，从躯干波及到四肢，再波及到面部。那么这样的孩子呢，皮疹也是觉得很可怕哈、有这种鲜红色的啊，有这种出血性的这种皮疹。那么最典型的也最容易忽视的哈、也是这个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线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加。交加呢，就是恙虫病，它恙螨的这个幼虫，它叮咬体内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叮咬处，它会有一个虫子眼儿。那么这个虫子眼儿呢，会时间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形成一个黑痂。那么这个黑痂呢，大家都很容易忽视，因为它特别容易出现在什么皱褶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腋窝呀、腹股沟啊、会阴处啊、耳后啊，这些特别不容易发现的这些角落。粗心的家长他发现不了，或者说这个孩子交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他也特别容易忽视。那么一旦形成了之后，它后面还可以形成一种溃疡，所以这个交痂是它的这个恙虫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再有呢，就是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非特异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的面色的潮红，因为它大量的皮疹形成，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之后造成的这个血管这个炎性的一个扩张。它可以形成一种结膜的充血呀，那么还有形成这种肝脾淋巴结的肿大呀，那么再重症的话，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它会造成内脏的啊，心脑血管、肾脏的一些损伤，会造成一些死亡。所以既往他的这个诊断这个不及时的话，他的自然的死亡率，那么一般是在这个30%-70%，基本上在病程的3到4周，就会出现这种重症的脏器的一个衰竭。所以现在这个诊断。

0: 的这个水平逐渐的提高哈，包括我们的检测水平，包括人们对这个病的认识，所以它一经诊断之后，其实它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就是但是如果是不加治疗的话，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0: 哎，
1: 对，确实我们一说起来这个虫咬啊，可能是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经常这蚊子一咬着过两天就好了。但是确实我们去比方说去南方旅游，然后有这个可能不太知名的，然后我们也没见过的这种虫子一咬，确实会引发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这位患者当时是应该是去南方旅游来着，这个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0: 对，他这个孩子呢，他是从我们衡水的这个外院转来的。
1: 嗯，
0: 就是当时是一个发热皮疹啊，发热皮疹这么一个特点，就持续的高热不退。
1: 嗯，
0: 持续的高热不退呢，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发热皮疹呢，我们来了以后就给他做检查，也看到肝脾淋巴结肿大。
1: 嗯，
0: 而且外周血呢，他的白细胞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异淋，淋巴细胞，这个白细胞的人工分类是以淋巴细胞为主，
1: 嗯，
0: 那么有异淋达到了12%，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临床首先考虑的是一种病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 嗯，
0: 那这个病呢也是临床特别常见的一种啊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我们经过一般的抗病毒治疗，经过两三天的治疗，它并效果并不好，
1: 嗯，
0: 后来就等我查房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不像，因为我们专业是风湿性疾病专业哈，
1: 嗯，
0: 那么这个专业最常见的发热性疾病是川崎，
1: 嗯，
0: 当地考虑川崎病，后来我说这个孩子也不是太符合川崎病的特征，年龄还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幼儿5岁的孩子，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一个川崎的典型的这种口唇的黏膜的这个溃疡啊，这个潮红啊，杨梅舌呀，这些这个他确实有淋巴结的肿大哈，
1: 嗯，
0: 但是他的冠脉啊什么这些心脏都是好的，
1: 嗯，
0: 啊也没有一些这个川崎的一些其他的这些
1: 典型
0: 的这些啊肛周脱皮啊这些症状他都没有，
1: 嗯，
0: 啊口就是这个四肢的这个末梢的这个脱皮都，当然他还属于早期哈，
1: 嗯，
0: 而且他在当地用了丙球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在我们风湿性疾病在诊断的过程当中，你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效果不好的话，你就会反思你自己的原来的诊断。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呢，我就说你这个孩子，因为夏天嘛，就是恙虫病，南方特别多见的一个病，
1: 嗯，
0: 北方确实不多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孩子出去过没有啊？他说我们前两天2周多前以前刚去过厦门，
1: 嗯，
0: 去鼓浪屿玩去了，
1: 嗯，
0: 哦，我说那就重新仔细查体。仔细查体呢，我就看他那个在左侧的腋窝这个前面，
1: 嗯，
0: 有一个小眼儿，
1: 哦，
0: 要形成一个小痂，但是还没有特别黑，
1: 嗯，
0: 啊，有点偏暗红色的那个小结痂，
1: 嗯，
0: 后来我说你这孩子就是恙虫病，
1: 嗯，
0: 按恙虫病来治疗，我们就是给阿奇霉素，
1: 嗯，
0: 啊，因为他5岁嘛，
1: 嗯，
0: 8岁以下是不给这个，多西环素的，给了阿奇霉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看这个病人。后半夜体温就下来了，
1: 嗯，
0: 第二天他的这个面部的皮疹就明显变暗，孩子精神马上就见好，
1: 嗯，
0: 啊，就是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对，真得对症啊。
0: 之前我们也这个送了他的这个病原学的检查，
1: 嗯，
0: 结果第二天上午一回来，病原学检查就是这个恙虫病的这个东方体，
1: 嗯，确实
0: 更正式的这个诊断。
1: 对，我觉得也是给广大听众提了个醒儿啊，就是咱们去这个问诊的时候一定得说清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啊，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经历也得讲明白，方便咱大夫去判断啊。对，其实我们说起来刚才这个恙虫病，我们有一个话题刚才一直提到它有个高烧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引发他高烧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尤其是这种3天以上持续高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初期大部分的大夫都会觉得这应该是流感或者其他一些相关疾病，
0: 嗯，
1: 咱们这个恙虫病和普通的这样的流感有什么就本质上的区别啊？
0: 你首先从它的病因上肯定是不同的，恙虫病是因为它的这个样螨幼虫的一个叮咬引起来的这种释放出来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造成的这么一个传播引起来的这种类皮细胞啊，这些巨噬细胞啊，这些树突上细胞这种反应造成的这种，
1: 嗯，
0: 发热皮疹肝脾淋巴结的肿大这些一系列的这些症状，
1: 嗯，
0: 而且它主要是夏季，
1: 嗯，
0: 主要是夏天发生的，就是5到10月，
1: 嗯，
0: 啊，5到10月这个季节，而咱们的流感呢，一般是冬天，
1: 嗯，
0: 啊，秋冬季 流感，一说流感，一没。

0: 每年的冬天我们都要经历这个，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呢流感是既有传播性的，它比如说家一个一家子流感，
1: 嗯，
0: 一得得一个病，或者学校幼儿园他的这个孩子一个半个班半个班的可能都休息，
1: 对，传染性很强，
0: 传染性很强。
1: 嗯，
0: 而且呢他一般的他没有这些，他一般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呼吸道的症状，
1: 嗯，
0: 还有呢他当然他重，他一般不会有肝脾淋巴结的肿大，但除非重症的感染有这些中毒症的话他会有这些。
1: 嗯，也就是说样症病其实就是纯纯的高烧，然后再加上有交加这样的一些反应，
0: 肝脾淋巴结的肿大，
1: 嗯，
0: 皮疹，
1: 嗯
0: 嗯，
1: 对，通过这几项我们可以联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样虫病，这样的话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0: 对，之前吧，我们就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检测措施的时候，就是根据临床症状，
1: 嗯，
0: 啊，他有这个流行病学史，在南方待着的孩子啊，或者去过南方啊，有这些这个在丛林里玩啊，草丛里玩啊，或者是这些特别热的这个地区，潮热的地区。
1: 嗯，
0: 有流行病学史，有发热、皮疹、肝脾淋巴结肿大的这些有交加的这些临床症状。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实验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判断它是恙虫病，那我们就给点阿奇霉素，给点多西环素，它治疗效果好了。
1: 嗯，
0: 啊，就可以诊断。
1: 嗯，
0: 啊，
1: 确实。
0: 但是现在可以有一些病原学的检测。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血里的病原学检测检测到这个恙虫病的东方体，就更有助于，
1: 嗯，对他的判断，
0: 明确诊断，对，
1: 嗯，确实，我们提到这个高烧以后，可能很多家长他第一反应就是咱就退烧吧。其实有大部分的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出现了，比方刚才说的伤寒类的或者其他类的，他会先用这个退烧药，先让他退了烧再说。咱这个恙虫病需要用退烧药来退烧吗？
0: 嗯，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疾病，你只要是发热，而且是这种超高热的孩子，首先是要先要把这个体温退到一个中高度的一个发这个热度高度。
1: 嗯，
0: 就是你持续38度以上、39度的孩子，还是要首先用对症。
1: 嗯，
0: 对症就是用我们这些布洛芬呐、对乙酰氨基酚呐这些非甾体类抗炎药，
1: 嗯，
0: 来给它降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比如说38度以下，
1: 嗯，
0: 或者38度以下，
1: 嗯啊。也就是说恙虫病其实可以先用这个，
0: 可以用退热药，对，
1: 嗯。那如果说啊，你比方说咱们孩子出现了像刚才提到这个不明原因的高烧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家长的这个正确的处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般对于发热性疾病，像我们专业吧，我们都是跟家长说，就是3天以内的发热能够用退烧药能退下来的，38度以下的体温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
1: 嗯，
0: 你就不着急来医院。
1: 嗯，
0: 你如果38度以上了，就是持续3天以上了，持续38、39度退热退热效果很差的孩子，精神也很差的孩子，
1: 嗯，
0: 要及时来医院。
1: 嗯，
0: 或者尤其是特别长时间的，我们最关注的是7天以上的发烧，5到7天以上的发烧。
1: 哦，
0: 所以这样的孩子风湿性疾病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的，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川崎，
1: 嗯，
0: 川崎就是一般都是我们的诊断标准就5天以上的发热。
1: 嗯。
0: 再有伴有肝脾淋巴结、皮肤黏膜的这些病变，
1: 嗯，
0: 啊，这些心脏的这些损伤，所以这个恙虫病特别容易误诊为川崎。
1: 嗯，
0: 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在一起学术交流的时候，其他的医院的大夫也是反映，就是恙虫病，因为你第一次认识到这个病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容易诊断，治疗起来也很容易。
1: 嗯，
0: 但你不认识的话，它误治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就是据文献我们统计，一般误诊的时间一般在2周，啊，
1: 嗯，
0: 所以就说这个病的及时诊断还是很重要。
1: 嗯，确实。其实说到那个发烧这个事儿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发了烧以后，我要不要去医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您刚才提到，比方说3天以上的，那不用说了，我肯定得去了，这家长肯定急死了。
0: 哎，对。
1: 但是他就是，比方说我第一天，我咔嚓烧40度了，这去不去医院呀？这还是我得在家里边降温呀？有没有一些显著的一些特征是让他必须得去医院的呀？
0: 就是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除了发热你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如果能用退烧药能退到38度以下，退下来孩子精神状态很好，该吃喝玩都不受影响，你就可以在家观察。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病毒感染，普通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啊，普通的感冒发烧，一般来说还是都是头一两天都是最重的。
1: 嗯，
0: 间隔时间也很短啊，退烧吃退烧药退下来没几个小时又烧上来了。
1: 嗯，
0: 这是家长最着急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家长是烧一天烧半天就来了，
1: 对
0: 啊，烧几个小时就来了。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在两三天以上，可以再到医院，
1: 嗯，
0: 来就诊。
1: 可以先观察他，其实我们只要降下来一点，然后让他精神状况好一点，其实。

0: 那如果说我们来到了医院了，然后在这个样虫病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现在一般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1: 一经诊断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两大类药物。
0: 嗯。
1: 啊，第一大类药物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
0: 嗯，
1: 就是多西环素。
0: 嗯，
1: 但多西环素这个药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小时候吃最多的四环素。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药，那这类的药，那四环素呢会引起来，首先看到牙齿小黑牙，都是那种小黑牙。
0: 嗯，
1: 所以呢还有一些骨骼的问题，所以我们多西环素现在说明书上是八岁以下是禁用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孩子样虫病诊断的相对比较晚，而且病情比较重。
0: 嗯，
1: 这样的孩子小一点，就哪怕不到八岁，也可以跟孩子家长去交流、去沟通，
0: 嗯，
1: 啊、来用这个药，
0: 嗯，
1: 啊，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不是特别重的样虫病哈，我们可以选择大环内酯类的，大环内酯类的就是阿奇霉素啊、罗红霉素啊这一类的药，
0: 嗯，
1: 也是非常常用的啊、
0: 嗯，
1: 可及性非常强的这个药，
0: 嗯，
1: 那么这个药呢，它的年龄不受限制，
0: 嗯，
1: 而且呢效果也很好，
0: 嗯，这样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吗？
1: 大环内酯、阿奇霉素，它有胃肠道一些反应啊，这些都大概大部分孩子肝损啊都能承受、
0: 嗯，
1: 而且可以监测。
0: 嗯嗯，像这样的话，用药一般多长时间它就能有好转啊？
1: 我们这个孩子就第二天就有好转。
0: 哦，还是很快的。
1: 对，但是我们一般用药就是五到七天。
0: 嗯
1: 嗯，
0: 这个仅仅是用药它就可以恢复。
1: 对对、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哈、啊。
1: 对，它不是说难治的病，它是一个难诊断的病，就是你医生和家长只要考虑到了，
0: 嗯，
1: 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
0: 对，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我们诊断了，而且我们已经判断了，而且对症下药的时候，它其实治疗起来很简单，
1: 哎，
0: 很容易。
1: 对，
0: 嗯，就是如果说，比方说啊，我们这个用药晚了，或者说我们诊断的不当了，它会引发一些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1: 它会引起来这种炎症风暴。就是什么叫炎症，就是大量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释放之后，它会引起来炎。为什么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就已经烧一周以上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去做他的骨髓，因为怕血液病嘛，因为发热性疾病这种他有皮肤的这个全身的肌肉关节的酸痛啊，这种，所以我们这些发热性疾病两周以上的发热或者发热原因待查的这些孩子，我们都要做骨穿。
0: 嗯，
1: 骨髓活检它就出来有失血细胞，
0: 嗯，
1: 那失血细胞呢？你没有，咱没有血病，没有白血病啊，除外的白血病，
0: 嗯、
1: 但是他有失血细胞的话，就证明他的体内的毒素在大量的释放，
0: 嗯，
1: 你如果不管他的话，会造成一种炎症反应综合征，
0: 嗯，
1: 啊，会造成这种生命威胁。
0: 哦，
1: 嗯，
0: 那还是有点严重的哈、啊，这个结果，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遇到相关的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应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而且遵医嘱去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种样虫病这样的南方高发的这样的疾病的同时，一定要和我们的大夫说明白自己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有我们的目的地。
1: 对，
0: 嗯，得讲明白才行，要不然大夫这个判断不清楚，很有可能给他就误诊了。对，确实，所以说我们还是总结起来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疾病咱们都要遵医嘱，我们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样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即时客户端，找到燕赵名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荣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患者朋友经常提到的相关的样虫病的一些话题。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

0: 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8682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其实呢，我们针对于恙虫病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啊，患者朋友他们很多问的都比较朴素，您比方说啊，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个事儿。
1: 恙虫病呢，它确实是一个自然免疫的一个传染病，但是呢它不是国家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它不传染。
0: 它不
1: 是像流感啊这些传染播性更强一些。所以它更不是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这个法定的那些传染病，鼠疫啊什么这些。
0: 所以它基本上不会人传人。
1: 对
0: 但是它属于这个虫子之间。
1: 它就蚊虫叮咬以后它造成的自身的这种炎症反应。
0: 您刚才初期的时候提到了它是最早的时候在老鼠身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是吗？
1: 老鼠是作为一个传染源。它是在老鼠身上寄生。
0: 这是宿主。
1: 宿主对。
0: 然后是通过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恙虫或者虫螨。
1: 对虫螨的这个恙螨的这个幼虫。

0: 能够叮咬，因为它样虫它在形成过程当中有好几个阶段，
1: 嗯
0: 啊，这个只有样幼虫这个阶段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
1: 嗯，像这个样虫其实是南方多发，但是北方也不是完全没有。
0: 对，
1: 嗯，
0: 北方呢有的还有的是它就是比较这个，因为它样虫病是这样，就是样虫病它分，夏季样虫东方体和秋季冬季。夏季是对人体造成伤害最大的，
1: 嗯，
0: 还有秋季和冬季，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呢就是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最关注的是夏季这个样虫体的这种感染，嗯，
1: 它这个咬完以后和蚊子咬的那个类似吗？
0: 它比蚊子咬它有个眼儿，
1: 嗯
0: 啊，它比蚊子咬的要大，
1: 嗯
0: 嗯，
1: 但也是鲜红肿吗？
0: 它应该是它咬了以后它是没有感觉的，它过一两天才逐渐的红肿，
1: 嗯，
0: 然后逐渐红肿到会形成发黑，
1: 嗯，
0: 结痂之后再形成下底盘的一个溃疡，
1: 嗯
0: 嗯，
1: 它这个结痂应该算是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和蚊子就不太一样了。
0: 对，蚊子是表面是红的，像荨麻疹一样，比荨麻疹红一点，
1: 嗯
0: 啊，起包，
1: 嗯
0: 啊，
1: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像样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一说，还有家长会问他能不能治愈，这个完全能治好吗？
0: 完全能治愈啊，样虫病是完全能治愈的，
1: 嗯，
0: 就是你主要是经过及时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和，
1: 嗯，
0: 和这个规律的啊这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它是完全能治愈的。
1: 嗯，这个也可以放心了啊。说还会不会复发，治好以后？
0: 一般本身这次感染的样虫病它不会复发。
1: 嗯
0: 啊，除非什么存在什么情况呢？除非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次疗程没治彻底，
1: 嗯，
0: 我治了两三天我就停药了，有可能他体内的这些病毒毒素他没有完全这个毒素还没有完全排除，
1: 嗯，
0: 他可能会再激发体内的这些炎症反应，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还有呢，就是说你这次感染了之后，他下次又被咬了，
1: 哦，对，
0: 他可能就会出现下一次的这，
1: 嗯，
0: 但也不叫复发，就叫再次感染，
1: 嗯。您刚才说到咱们刚才那位案例的这个小朋友，五岁小朋友是，用完药以后，其实第二天就有所好转了。那他后期的这个疗程，他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我们就是5到7天的治疗。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退了烧了，我们还要对他进行对症治疗。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程就是5到7天。
1: 嗯，5到7天以后，他就能就是安全的，
0: 对，
1: 完全的恢复了。
0: 对。
1: 嗯，哎，这个刚才这三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传染呀，能否治愈呀，会不会复发呀，其实对于广大家长来说是一个心理是
0: 需要关注的，
1: 对，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那其实最后呢，还有一个家长们更为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最主要的还有前期的预防，就是尽量让他不去遇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到了这个暑假的中期了，7月30号，这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家长呢看孩子这个上完课了也该带出去玩去了，说在这个亲子的暑期的郊游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防护的一些建议吗？
0: 是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人都愿意去南方旅游哈，
1: 嗯，
0: 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做到一些防护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就可以穿一些这个，尤其是你去草地上啊，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穿这些小长裤、小长褂啊，注意把那个袖口啊、裤口啊，
1: 给
0: 扎紧一点。
1: 嗯
0: 啊，比如你平时你去其他的地方玩，你也没必要去这个，但是你要去潮湿的地方，
1: 嗯，
0: 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东西。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特别注意呢，就是皮肤的暴露面积不要太大。
1: 嗯
0: 嗯，因为它可以从任何地方可以钻进去。
1: 嗯
0: 啊，所以就这些方面要注意，这些可以涂一些这些驱虫剂，
1: 嗯
0: 啊，表面裸露的地方可以抹一些这些，
1: 嗯，
0: 做好这些防护，
1: 什么花露水啊什么的，
0: 对，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到宾馆或者是回到家以后，你就要注意清洗，
1: 嗯，
0: 注意清洗这些衣服啊，清洗澡啊，这个，检查检查孩子身上有没有小眼儿啊，就这些工作要做到。
1: 嗯，一般它这个虫眼刚才也提到也是出现了身体的这个褶皱的这个部位是吗？
0: 对，就是多数就是腋窝呀，这些腹沟啊，会阴部啊，耳后啊，就包括肚脐都可以。
1: 嗯，就这几个点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被蚊虫叮咬，就是对虫子咬伤以后，咱们家长一般有什么紧急处理的一些方法吗？
0: 这些呢，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百度哈，DeepSeek都能查到，就是普通的这些处理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咬了以后可以用一些肥皂水啊、盐水啊来洗一洗， 清洗清洗，挤一挤，清洗清洗，然后呢，再给它抹一点这个碘伏啊，或者酒精啊，来消消毒。
1: 就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蚊虫叮咬。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到了夏天了，我觉得南方尤其确实是蚊虫比较多，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先自己去在家里边处理一下，就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持续高热了，咱们一定要送到这个医院去给他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诊疗才可以。
0: 对。
1: 比
0: 如你现在最火的是什么，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鸡孔啃亚热。
1: 对，
0: 它也是蚊虫叮咬。但是它这种也是病毒啊，通过这个蚊虫来传播，导致的，其实大家也很害怕，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但是这些疾病也和我们风湿病特别容易混淆，它也可以出现发热呀、皮疹的关节痛啊，这些，所以这些追问它的流行病学是特别重要，
1: 那一般我们到了医院里以后，肯定会有一个问诊的这个过程，然后为什么这些疾病一般跟咱这个风湿的都差不了太多呢？
0: 因为它这种，它不管是蚊虫叮咬也好，或者病毒感染也好，它体内它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激发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炎症通路，和我们的免疫，很多疾病的免疫反应，就是风湿病的免疫反应的炎症通路是一样的。因为很多风湿病也是在一些感染啊，或者是这些病毒啊细菌的诱发情况下激发的啊，体内的一些免疫反应。但是风湿病肯定是和我这些病是有区别的。
1: 对，因为它风湿免疫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就是你出现了任何一个问题，然后其实都是激发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抵抗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还是有一些相像的，像那个发烧，其实很多家长就提过，它应该就是属于体内，就是属于病毒和我们的自身保护的免疫在作战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它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症状。
1: 对，所以出现发烧其实家长先不用恐慌啊。
0: 对，
1: 应该从内自身角度来说应该算一个还保护的一个好事儿。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此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不要慌张，不要紧张，还是那句话，遵医嘱，这样的话才可以。
0: 是，
1: 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再送给我们广大的小朋友或者家长的呢？比方说，
0: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孩子不管出现什么症状，发热性的疾病哈，一定要沉得住气。就是你观察孩子，就还是那样，观察孩子的整体的一个精神状态。孩子多数发烧的时候就会打蔫儿，他烧起来就不精神了。小不点的孩子缠着妈妈抱着不放，就是不能放下，一直叫妈妈抱着。大点孩子在那打蔫儿睡觉，这些都正常的。但是你如果一旦他用了退烧药之后，他能够说，哎，又玩起来了啊，吃喝都挺好的，你就先不用着急。再有两三天之内的发烧，多数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感染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两三天以上的，或者在烧的过程当中精神不很差，或者就出现了一些抽风啊，出现的这些惊厥的这些症状，你要及时的就医。再有呢，就是这个长期的5到7天以上的一个发热，就是5到7天以上的发热呢，也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儿童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不能漏诊啊，需要及时的就诊这个专科医生，这是我们需要家长来小朋友们来注意的。
1: 确实，我觉得今天通过荣真的介绍啊，我们发现就是尽管说孩子是家长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出现相关问题也不用过度的慌张，因为过度慌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咱们出现了相关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自己先解决，解决不了，咱们及时送医，遵医嘱去解决相关的问题，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才是最关键的。好，再一次感谢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谢谢。
1: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燕赵文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68。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5: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饭，我吃饭。
7: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状况。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在未来3天会多发。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需要提示大家注意高温天气哈。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9号白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以及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0号到11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也提醒大家提前防范。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大风哈。8号晚上，唐山南部、沧州及上述地区的沿海海域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8号11点至7月9号11点，承德市包括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以及承德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大家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西北部，可以达到11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8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秦皇岛可以达到24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40度。明天晚上到10号，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1, 2, 3, 4 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现在啊，久坐的人是特别多，尤其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建议啊，久坐的朋友您可以每天拍拍咱们的腹股沟。腹股沟呢就俗称大腿根哈，位于腹部和大腿根部连接的褶皱处，它是一个斜形的沟壑，起于骨盆两侧的各前上棘，向咱们人体的后方斜行，与肛门汇合。中医认为啊，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的经络都从这里经过，或者是始于此处哈。如果经常能够拍打咱们的腹股沟，是有健脾的功效。比如说像足太阴脾经，这是与脾功能直接相关的经络啊，它呢就是从大腿内侧经过腹股沟，然后上行入腹，联络于脾胃。还有是足厥阴肝经，肝经循行路线环绕阴部抵达小腹，也会经过腹股沟这个区域哈。我们知道肝主疏泄，协调着全身的气机，肝气不疏呢会直接影响脾胃功能。还有呢就是一个足少阴肾经，肾经也是经过小腹与腹股沟的区域关联，而肾为人体的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哈，二者互相影响，肾气充足能够温煦脾阳，助其运化。所以说呢这个腹股沟周边的经络确实是不少哈。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腹股沟气血是否通畅关乎肝脾肾三大脏腑的功能，经常拍打腹股沟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枢纽，从而达到健脾的目的。尤其啊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人群。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的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这个由世界过敏组织联合各国变态反应机构共同发起的纪念日，肩负着一项沉甸甸的使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普及过敏性疾病的知识，提升啊大家对于过敏的警惕和科学的防控意识。那么面对过敏性疾病这一隐形的健康威胁，科学的认知是咱们防御的第一道堤坝，科学的防控是守护健康的有力武器，及时的干预则是阻断风险的关键屏障哈。那么在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生活当中哪些算是过敏性的疾病，它有什么症状，又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我们面对过敏性疾病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林，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特别策划，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

0: 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刚跟大家分享啊，每年的7月8号都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过敏性的疾病啊，或称变态反应性疾病，其实呢，它早已经不是小众或者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它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6大慢性疾病之一，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咱们全球亿万人的身心健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当前全球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正在攀升，从儿童的湿疹和食物过敏，到青壮年的过敏性鼻炎与哮喘，再到老年人的皮肤过敏问题啊，可以说过敏性疾病跨越了年龄的界限，颠覆着全生命的周期。这不再是一个可以绕行的话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普遍现实。那么对于过敏性疾病，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又有哪些正确的应对措施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2医院皮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玲。欢迎您，王护士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过敏这个话题。今年世界过敏日的主题是过敏照护是基本医疗服务，把过敏提到了基本医疗和民生需求的高度。接下来我会结合大家的关心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
3: 欢迎王护士长。那王护士长擅长重症皮肤病的住院护理、慢性皮肤病的创面护理以及病房护理的质控管理等工作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啊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王护士长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啊，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我们的王护士长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5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王护士长，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哈。那么刚才王护士长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哈，说今年咱们世界过敏日的主题是过敏照护是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个提法呀，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把过敏提升到了基本医疗和民生需求这样的一个高度哈。那么从临床上来看，是不是因为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呢？您给大家讲一讲。
4: 对，确实是这样，过敏性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6大慢性疾病之一。那么目前呢，我国过敏性疾病患病率高达37.3%，患者规模超过2.4亿，整体患病率每10年增长了20%到50%。过敏它不是一个小众的问题，而是影响全年龄段人群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确实是哈。那我们也说了，过敏的人越来越多，您说大概有10个人当中就有4个人是过敏的哈，37.多%的这个数据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呢？
4: 它的核心原因主要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主要包括像我们现在 过于干净的环境减少了儿童早期接触微生物的机会，这样的话

0: 就影响了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使得免疫反应更容易向过敏方向倾斜。嗯，所以说主要就是环境所导致的这个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哈。那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哪些算是过敏性的疾病呢？过敏性疾病它是免疫系统对环境中原本无害的物质， 包括过敏原产生了过度反应所导致的一大类疾病。那么我们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包括呼吸道的过敏、皮肤的过敏、眼部过敏、消化道过敏，严重的时候还会有过敏性休克。
1: 这些都算是过敏性疾病是吧？那么您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所有的这些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好，
0: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呼吸道过敏，包括过敏性鼻炎，常见的有打喷嚏啊、流鼻涕、鼻塞、鼻子不舒服、鼻痒，这个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还有过敏性哮喘，包括喘息、上不来气儿、慢性咳嗽，这个都是过敏性哮喘方面的。
1: 我们常见的呢还有皮肤方面的，包括退行性皮炎，我们俗话叫湿疹，包括皮肤流水啦，然后起干皮儿，还有我们常说的荨麻疹，起犯疙瘩，身上起风团。然后眼部过敏，咱们常见的有眼红、眼痒、眼睛不舒服，这个归于过敏性结膜炎这一类。还有消化道方面的，
0: 包括食物过敏，可能引起的肚子不舒服、腹泻、呕吐，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休克。包括呼吸困难、头晕心悸，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危及生命，比较危险。所以说确实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听了我们王护士长的介绍，一是种类确实繁多，二是呢它涵盖的这个应该算是全年龄段的人群都会产生这个过敏哈。那么大家应该如何界定啊，就是哪些算是过敏性的疾病，哪些算是普通的过敏，我比如说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可能出现打喷嚏我离开就没事了，这个怎么界定它是不是一种疾病需要大家特别的去重视到这个程度呢？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看的，首先呢是看它是特定的过敏原触发和是否存在免疫球蛋白抑介导的免疫反应。比如说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常被混淆，那么普通感冒还常伴有发热、全身不适、变成3到7天，等到后期的时候鼻涕就会变成黄稠粘稠的鼻涕，而过敏性鼻炎呢它几乎不发热， 主要表现为鼻子不舒服、鼻痒痒、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喷嚏，并成可持续数周到数月。这个时候吃感冒药是没有效果的，服用抗过敏药可以缓解。那么我们需要借助专业的检测来判断，皮肤点刺实验和血清测 E 性 IgE 抗体检测是目前明确过敏源的常用方法。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是想是否是过敏性疾病，或者说我只是今天我接触了什么东西我普通的过敏，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的检测以及看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的长短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
0: 那么就您说的这个专业的过敏性的检测它包括哪些内容呢？您比如说什么样程度的需要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呢？
1: 王护士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是单次的普通的过敏反应，包括接触了这些物品之后发生了轻微的不适，但是一离开这个接触物以后呢，就会彻底的好转，并且之后呢也没有反复发作，这个就是单次一过性的，就可以先不用管它。那么如何确诊过敏性疾病呢？ 首先我们看它满足以下任意标准就可以来确诊了。首先我们看一下重复性，每次接触同类物质， 包括固定的时间出现了相同的症状，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或者说换到了一个特定的环境，一到这个环境就会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发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诊它是过敏性疾病了。第二点，持续性，如果它过敏的这个症状每周发作大于两次以上，并且它经常发作，持续四周，就一个月以上，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工作、学习，那么我们也确诊它是过敏性疾病。这个是持续性。第三点，客观检测阳性，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皮肤点刺，
2: 这个是要抽血吗？
1: 对，这个需要采血，可以到专业的皮肤科进行特异性 IgE 过敏原检测，啊，包括咱们刚才说的皮肤点刺，这两项都可以来进行检测。
2: 也就是说通过您继续。
1: 还有就是咱们说的第四点，器官损伤的证据，如果长期鼻塞的话，就会诱发鼻窦炎，反复湿疹就会导致皮肤增厚，哮喘、肺功能下降，如果出现了这些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就诊了。
2: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是想判断到底是过敏性疾病还是普通的过敏，这个还是要通过专业的这种采血啊或者其他的手段来进行检测的啊。我们人为判断的这个几率不是很大，不过基本上您刚才讲了一些症状的区别，其实大家也大概知道了。如果呢一旦确定，就是说可能我出现了这个过敏性的症状，还是有必要到医院去查一下过敏源的，是吧？
1: 是的。
2: 因为其实很多的听众觉得，比如说过敏就是打打喷嚏，或者说起起疹子，忍忍就过去了。那这个过敏，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忍着没有到医院去查过敏源，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长期的影响或者是问题呢？
1: 如果是忍忍的话，短时间还行，但是长时间的话，一定是会对整体的身体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那么我们会带来哪些损伤呢？包括呼吸系统的方面，比如鼻窦炎、鼻息肉、腺样体肥大，这些都有可能。然后皮肤上的，我们常年皮肤痒痒，就会经常搔抓，它会导致皮肤增厚、色素沉淀，皮肤就会变得特别的粗糙，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好多老年人他们晚上就会经常挠，就会导致长期的失眠。我们科最近来的老年人特别多，就是经常瘙痒导致的失眠，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一定要早期干预，尽早的来院查看。
2: 确实是。
1: 比如说比如说儿童的话，现在小孩子过敏的也很多。那么过敏的小孩子呢，他睡眠不好，睡眠差，进食也会受限，吃东西会受影响，同时反复的炎症刺激会导致他的身高体重增长缓慢，上课注意力也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同时还有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常年瘙痒、鼻塞、咳嗽反复发作的人会出现焦虑、烦躁、自卑。青少年过敏人群还特别容易导致抑郁，他们抑郁的发生率都是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的。
2: 所以说这个过敏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能说我们忍忍就过去了哈，忍忍就过去了。就像王护士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这个长期的影响还是挺多的，不论是对我们的身体还是对我们的心理都是有影响的哈。就像刚才您说，可能我们的环境有的时候是太干净了，容易导致过敏。那么现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在过敏高发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家里太干净的话，我们认为确实是容易导致过敏的。那么婴幼儿时期呢，我们适当的接触一些微生物，有助于免疫系统向抗感染方向去发育，从而去抑制过敏的反应。那么也不是越脏越好的，我们要避免过度无菌。细菌病毒感染呢，它会诱发肺炎、肠胃炎。日常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注意勤洗手， 同时也不要频繁的在屋内喷洒消毒液，不要过度无菌，正常的

0: 清洁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太干净确实是容易导致这个过敏的高发，所以适当的接触，然后我们再保持接触完之后哎进行这个有效的清洁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没错。
1: 那其实您说啊，生活当中这个过敏源应该说也很多，五花八门，从这个花粉呐、尘螨，到很多人对这个鸡蛋牛奶过敏。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排查和确认那自己到底是对什么过敏呢？
0: 嗯，首先呢，我们分为居家自查和医院专业检测两步。居家自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日记记录法，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连续2到4周来记录自己的每日饮食，可以写上早吃了什么东西，比如说鸡蛋、牛奶、面包，然后中午的时候吃了菜花、西兰花、虾，这些我们都认真的记录上每一样物品，同时记录上自己接触的环境，去了哪里，接触了什么物品，如果有过敏反应的话，我们就写上症状发作的时间，几点出现的过敏反应呀，比如说春天到户外了，我们接触了一些什么树木，见到了一些什么花，晨起打扫房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加重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记录上，从最后的时候来找到看是否是某一种物品过敏。如果有高度怀疑某种物品呢，我们要严格完全避开2到4周，最后看症状是否大幅度缓解。恢复接触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复发过敏呢，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初步锁定，哦，是这一种东西导致了过敏。
1: 就是说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哎，到底接触了哪个会引发我们的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初步的来判定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导致我们过敏哈。那如初步判定之后的第二步是不是就该到医院进行有效的检测和最终的确诊呢？还是说很多人确认哎，就大差不差，就这些东西就不需要去医院进行这个检测了呢？
0: 哦，我们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标准化的检测。医院现在的这些常涉及到的基础的咱们常过敏的这些物品都可以进行检测。首先呢，我们医院检测包括两个，第一个包括皮肤点刺实验，它比较快速并且比较便宜，适合呼吸道、花粉、尘螨还有宠物皮屑的筛查，一般15分钟左右出结果。第二个我们用的是咱们刚才说的血清特异性 IgE 抽血检测，这个到时候可以抽血来化验。
1: 也就是说，抽血的
0: 这
1: 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比较客观的哈。那这个抽血的结果一次能排查多少种这个物品呢？您比如说有人怀疑说哎，我这个也过敏那个也过敏，感觉我自己过敏的东西挺多的，那我们排查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把这些加上呢？
0: 不需要，我们会有一个表格，到时候可以来院进行自己选择。对，然后咱们可以选择自己容易导致过敏的，因为个人差异性嘛，我们可以勾选自己认为可能自己会过敏的这些选项来进行筛选。我们科目前可以筛选的是100多种常见的，包括咱们常接触的花粉啊，然后常吃的一些食物啊，我们都可以进行来检测。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检测就能知道自己到底是对哪个产品或者哪个物体产生这个过敏了哈。那您说这个生活当中这个过敏源确实也是无处不在，如果一旦我们确诊了说哎，确实就是对这个物品比如说尘螨呀或者说花粉呢这种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呢？
0: 首先呢，如果我们是食物性的，我们以后就要注意，尽量我们就不吃这一类的食物了。千万要注意食物方面要避免的。如果是接触的，我们没有办法，比如说尘螨，比如说花粉，我们如果不可避免的这些，在外出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减少接触这些。比如说春天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减少出门。或者穿上防晒衣，戴好小口罩，戴好帽子，来避免。
1: 所以说，
0: 如果是在
1: 切断这个过敏源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时，我们可以减少晾晒被褥，衣物使用户外风干，减少花粉附着。同时要注意补充营养，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蔬果，减少辛辣刺激的食物，来保证我们鼻腔黏膜的状态。如果是对于咱们特别爱过敏的人群，就建议大家携带上抗过敏口服药，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粒，如果症状加重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使用鼻喷或者是眼用的抗过敏滴眼液来进行缓解。
1: 所以说
0: 对
1: 大家其实早期的这种阻断还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必要的，是吧？
0: 是的。
1: 那王护士长这个提示也非常的贴心哈，也非常感激我们王护士长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我们应对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有效的措施，以及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去分辨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就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王护士长，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特别策划，守护咱们的健康生活。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哈，过敏性的疾病哈，尤其是过敏性的皮肤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皮肤过敏而形成的皮肤炎症性的疾病，也是皮肤病当中最常见的也最复杂的疾病哈，可见任何年龄段。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过敏以及过敏性疾病的认知和我们如何科学的照护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应该有哪些正确的做法？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和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玲。再次欢迎您，王护士长。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您看我们微信群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感觉啊，当自己体质不好的时候就会季节性的过敏，出现打喷嚏啊、起疹子这样的过敏性的问题，当身体好的时候感觉过敏的症状就不严重了。那么这种情况算不算过敏性疾病？应该是先治过敏还是应该先调理身体呢？这个问题应该
1: 是
0: 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1: 对对，一般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先治过敏。我们可以到专业的皮肤病医院来进行就诊，医生会根据情况先做检查，做完检查以后根据化验结果来对症处理。那么我们要先缓解过敏的这一状态，最后再调节身体。
0: 也就是说，首先最困扰我们的这个过敏的问题，我们先把它解决掉，然后呢，再来说，哎，我们应该如何调理身体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您说他查过敏源的必要性强吗？
1: 这就回到了咱们刚才说的，看它是短暂的过敏反应还是过敏性疾病呢？如果是短暂的，就这一次，并且比较厉害，我们就会来医院就诊，到时候给他对症处理，先把过敏的这个症状缓解了。如果它是经常发生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看一下是对哪一种东西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两种方法，我们可以自己去记录一下，记录一下看是哪种物品或者哪种食物产生的过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筛选。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状况，首先先把过敏解决掉啊，不让它困扰我们，然后我们再调理身体，是吧？
1: 对。
0: 还有的朋友比较关注这个宠物哈，您看现在想养宠物的人也比较多，我们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哈，这个对于这个猫毛啊、狗毛啊过敏的讨论也很多。您说像这种毛发本身过敏，还是另有原因呢？就是我本身就是吸入了这个猫毛啊、狗毛啊，就有过敏，还是说这个猫啊、狗啊身上携带的一些问题、一些物质导致这些问题的发生呢？
1: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对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疑惑啊。我们来解答一下，它过敏源呢不是猫毛，是猫皮脂腺分泌的猫蛋白。这种蛋白它会附着在猫皮屑、唾液和尿液上，猫咪舔毛以后就会扩散到它的毛发，还有我们家里的沙发、自己的衣物上。它碎小的皮屑还可以悬浮在空气中数月，清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毛发只是它的一个载体。
0: 其实真正的过敏源不是毛发，
1: 对，
0: 而
1: 是它的一个皮脂腺分泌的猫蛋白。
0: 那像这种情况，您比如说确实是由就是猫身上携带或者存在的这些物质导致的这个过敏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1: 首先如果
0: 就是不能养了吗？
1: 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实在是舍不得将这个自己的小宠物送出去的话，我们可以将家里分区，可以让宠物禁止进入到自己的卧室，因为我们自己要在卧室里面休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单独独立的空间里面，可以限制它的活动范围，可以让它只在客厅和其他区域活动，不要让它进入卧室。那么我们卧室可以安装一个现在单独的小型的一个高效过滤网空气净化器，它这样可以将环境中的过敏源浓度降低一些。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每周给猫咪进行一个洗澡，减少它皮屑蛋白的分泌，同时家里使用一个防螨衣的布套。如果是地毯的话，它吸附能力也很强，我们可以将地毯撤掉，直接使用硬质的地板。有吸尘器的使用也可以减少这个空气中猫咪蛋白的这个含量。同时呢，我们自己家里的窗帘啊、沙发套啊、被罩啊也要勤换洗，然后自己的衣物也要换洗。如果我们要接触

0: 触猫咪的时候，我们可以戴上口罩。摸完小猫咪以后呢，要立刻的洗手、洗脸，尽量的减少在自己身上附着的一个密度。
1: 那您比如说哈，现在这个养猫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想要孩子的这些朋友，这个对于这个猫啊、狗啊，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减少这个影响呢？
0: 一般来说的话，只要我们正常的做好这些防护，养宠物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不孕的人群也很多，猫咪呢，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绝对的方面。我们就做好这些分区隔离，做好个人防护，做好环境卫生，一般问题不大，可以共存。
1: 其实所谓的分区隔离也好，或者刚才我们王护士长给大家支的这些招也好，总之就是离开导致我们产生问题的这个过敏源，是吧？
0: 对，没
1: 所以
0: 错。
1: 说这个过敏源的这个阻断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其实对于
0: 对。
1: 有了过敏症状的人来说，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哮喘啊，或者说这个过敏，就鼻子过敏的这个朋友啊，我们流传一句话叫做一喷就好，一停就犯。那很多的患者都担心，你比如说这个鼻喷，喷了之后就好了。停了之后，哎，又不行了，是不是？它有依赖性啊，会有副作用啊，愿意硬扛。那您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当我们一旦出现过敏症状的时候，首先这个鼻喷用好还是不用好？如果用的话，它存在哪些风险？那不用的话，又存在哪些隐患呢？
0: 就我们来说的话，如果有不舒服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的用药的。
1: 一定先用，是吧？
0: 对，一定要及时的用药。那么如果硬扛不治疗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风险。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鼻腔，它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反应状态下，就会持续的损伤鼻黏膜，时间长了，它就会发展为鼻息肉、慢性鼻窦炎、中耳炎。同时，炎症下行也会诱发哮喘，从单纯的鼻炎变成上下气道联合过敏状态。如果长期鼻塞的话，还会导致缺氧、睡眠记忆力差、头痛、头晕，反反复复形成一个持续性的过敏。等到后期的时候，就不如早期用药效果好了，那时候就得更大剂量的控制。所以我们千万要遵医嘱，规范的用药。不要怕，因为说这是激素啊，我就不用了。时间长了，一定会有大问题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先解决症状还是第一要务，是吧？
0: 对，一定要先缓解症状。
1: 对，那这个有没有大家担心的这个副作用或者是依赖性呢？
0: 一般我们来说的话，鼻喷激素它虽然是激素，但是量很小。它不会导致我们常说的用了激素就导致全身发胖啊、骨质疏松啊，它是局部微量的给药，只有鼻腔黏膜能少量的吸收，血液药物浓度是很低的，它和咱们常说的那种大量激素口服输液它是不一样的，同时它也不存在药物依赖、停药复发。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停药复发呢，它是过敏性反应、慢性炎症没有完全控制，是它一个疾病本身的特点，并不是药物上瘾所导致的复发。
1: 所以说，大家使用这些药物来改善我们的过敏症状，不用担心有副作用，也不用担心依赖，这种状况，我们
0: 对。
1: 这个药，能够解决当下的症状是不用硬扛的哈。如果就是有的人没有用，就是硬扛，其实它的风险是大于，就是我们用了之后，哎，会担心有一些副作用和依赖性的，是这样理解吗？
0: 对，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来院进行诊断和治疗，千万不要硬扛。
1: 硬扛的风险是很高的哈，所以说大家及时
0: 对。
1: 用药是非常重要的。那您看啊，很多朋友就在想说，哎，除了我们发作时用药，那有没有可能这个过敏真正的去根儿呢？
0: 过敏它能不能去根呢？它是无法一次性永久根治的。
1: 没有办法一
0: 但
1: 次性
0: 是，
1: 的永久根治。
0: 对， 但是脱

0: 脱敏治疗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过敏疾病进程、实现长期临床缓解的对应治疗。嗯，也就是说一次不行，但是多次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脱敏治疗还是有效果的，是吧？是的。嗯，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脱敏治疗适合哪些人，治疗的周期和效果大概是怎样的？嗯，我给大家说一下，适合的人群包括确诊了、尘螨、花粉、
1: 还有霉菌等吸入性的过敏原引起的过敏反应，还是适合的。第二点，规范对症用药，但是仍然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生活的，它也适合。第三点，过敏性鼻炎、轻中度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它也适合。那么我们建议的年龄呢？体下脱敏建议5岁以上， 舌下脱敏建议低幼儿、儿童可以使用。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它不适合呢？重度胃控制的哮喘，有严重免疫疾病，有恶性肿瘤，还有孕期的女性是不建议的。那么这种，您说，就说咱们说的这个主流方案的周期和效果，一般我们舌下含氟的话，一般就用的
0: 抗过敏的一些家用滴剂，周期总时长是3年。那么皮下注射脱敏呢，总周期一般也是3年。对，3年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最长周期，有人用不了这么长，是吗？他有的人多数治疗1年以后呢，他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发作减轻，到时候我们的
1: 这个间隔时间就可以给他拉长一些，一般是3年一个疗程。3年一个疗程，如果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感觉好了，没什么问题了，其实就可以停了，是吧？还是建议大家来院遵医嘱用药。最后我们还是要测一下，到底行不行，是吧？这个还是要听医生的我们的专业的这种诊治和我们最后的判断哈。那么您看，很多的孩子从小容易发生这个湿疹，那比如说小朋友从小他湿疹是比较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会出现哮喘或者是鼻炎，这个是不是所谓的过敏进程，也就是说这个过敏酶质，那过敏的东西啊，或者说过敏的那个症状就会越来越多呢？
0: 是的，这被称为过敏进程。
1: 嗯，
0: 退行性鼻炎还有咱们说的湿疹，它往往是过敏反应的第一站。比如说小孩子，你看咱们现在小孩子特别容易出现湿疹，他又不会说话，他就每天自己挠，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这就是他的第一站。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就可能会出现幼儿食物过敏，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过敏状态， 也会出现全身起疹子或者局部起疹子。等到年龄再大一点了，上学了，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过敏性鼻炎啦。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哮喘。那么它的炎症反应是从皮肤逐渐蔓延到呼吸道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敏进程。
1: 就是说基本上一般人如果不加治疗的话，都会是这样的一个进程，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进程，并不是有的人想的说，这个小孩过敏长大自然就好了哈。
0: 不是的。那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治疗，就会加重他的过敏症状，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过敏进程。那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还有应对的方法呢？我们如果是 前期的话呢，如果放任不管，它会逐年的加重。如果说它逐渐加重了，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来院找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
1: 所以说从一开始出现这个过敏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及时的这种重视，绝对不能说拖着忍着，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好好的干预起来，它并不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大自然的康复，而是我们尽早的去干预，否则会加重这个过敏的进程，过敏的症状和过敏的部位，还有过敏的东西都会越来越多，是吧？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早期的干预它。
1: 所以早期干预有没有什么

0: 针对性的治疗和比较好的效果的方法呢？
1: 针对婴儿期呢，我们主要的核心是修复皮肤的屏障。小孩子他不会说话，我们每天可以给他厚涂保湿霜，避免刺激，这样能够尽早的控制湿疹，打断过敏进程的起点。为了精确的规避过敏源呢，我们还可以使用儿童专业的抗过敏药、弱效的外用激素，还有咱们刚才说的儿童的鼻喷。符合指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脱敏治疗了，防止它发展为哮喘。同时也要保证日常的户外活动，不要长期在无菌的环境下，也要注意每日的饮食健康，新鲜饮食，稳定它的免疫。
0: 所以说就是治疗加配合的这种护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呢，我是牛皮癣，但是不太严重啊，就是一般身上大概有10个地方左右，就是夏天的时候感觉好一些，那么在好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药了呢？
1: 不是，我们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用药，包括现在在我们科室的话也经常会有一些再次过来复查，或者就是再次过来就再住院的人群，这些人群大部分就都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观念觉得啊，我就剩一点点了，我就不用药了，或者是我就剩一点点了，我就不涂药膏了，千万不要这样。药物和外用口服药物，包括咱们外用的药物，咱们都是可以来辅助这个疾病恢复的，我们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的用药，千万不要按自己的思想用药。
0: 所以说一定是不能因为稍微好一点咱就直接停掉药了哈。那么目前针对这个牛皮癣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法呢？
1: 就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有生物制剂可以来。
0: 这个生物制剂是注射的吗？
1: 对，到时候我们可以让医生来进行诊断，来对症治疗，到时候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基本情况来进行评估诊断，最后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而不是之前的咱们就是说的没有治疗方案啊，需要长期的用药呀。到时候可以让医生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0: 对，所以说千万不要自行去根据，就像刚才我们王护长说的，自己的这种经验去来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这个想法哈。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病反反复复，老是复发，不论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牛皮癣也好，还是我们听众问到的这种过敏也好，或者湿疹也好，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您就给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比较有信心的？说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基本的这种治愈呢。
1: 过敏反应呢，它是一种高发的慢性的基础病。我们日常呢一定要规律作息，注意饮食，然后如果是有过敏反应的话，一定要及早尽快的到专业的学科进行检测。
0: 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好
1: 的，
0: 也非常感激我们王护士长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非常专业的哈，关于我们过敏性疾病的相关问题的一些应对措施。那么最后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面对过敏性疾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1: 面对过敏性疾病呢，我们可以我们
0: 认识它，就是然后自己根据我们医生的建议进行有效的应对，是吧？
1: 对，首先呢，我们如果过敏性疾病的话，它反复发作就会损伤皮肤、呼吸道、心肺，影响睡眠。那么我们要及时的看它是否反复发作，尽早到专业学科进行检测，同时要规范用药，及早进行治疗。
0: 对，我们是有科学的应对措施的哈。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还有网友找到您去进行面诊。
1: 大家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互联网医院，来选择皮肤科，我们会有 过敏专科专家，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是有全天的大夫在的，那么周六周日的话呢，会有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
0: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
0: 嗯，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我们王护士长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嗯，谢谢大家。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健康知识哈，就是伤筋动骨别瞎养，骨术后的康复你是否做对了？欢迎大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1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 会花下。

0: 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自幼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天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
3: 对对。走，带着银子。
5: 好，哎，
4: 好。
5: 哎，慢着，大爷
3: 啊，
5: 您可不能不能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5: 哎，
4: 老太爷
5: 知
4: 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3: 走
5: 后门。
3: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不到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4: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的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哎，
5: 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八里，
6: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怎么
4: 三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

0: 男女授受不亲。
1: 哟，
0: 这茶
1: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3: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0: 带着，带着。
1: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大爷
1: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你又来了，
2: 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走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
2: 赶车花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5: 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称，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哎，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跟我学。
2: 啊，
1: 没事，给您抢。我能怕他？
2: 是，
1: 不怕。来，跟我 说
2: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1: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2: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6: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2: 嗯。
6: 妈呀！
2: 哎，
6: 躲开点。
2: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2: 问他爹。
6: 哎，
2: 他爹讲什么？
6: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还
1: 正
2: 抱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是恼羞啊！

0: 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0: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报上报复，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报天空，
2: 嘿，真是行家子。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叙。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人拉着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2: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3: 妈呀、
2: 哎、
3: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2: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嘴巴。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是手了。
1: 咱买上去那个黑呀、
2: 啊！是啊。

0: 俩萝卜干呢。
1: 大姐辛苦了，
2: 受累了。
1: 大姐受落雨了。
2: 您瞧这天多热呀！
1: 好热的天啊！
2: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1: 送与大姐。
2: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1: 不成器。
2: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哦，画得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啊。
0: 我瞧你手。
2: 瞧。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2: 这只手。
0: 那只。
2: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挑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2: 啊？
0: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
1: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2: 妈呀！
5: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啊，
0: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2: 啊，
0: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

0: 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没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
0: 哎，
1: 洗洗澡。
0: 上我们婆婆家去了，再造去了。
4: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平，临行再三之鼓励，考山进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

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那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马派创始人马有先演唱的秦腔《玉堂春》三堂会神选段。

0: 从八大要成。
1: 圣红一浓出远去，我

0: 妻子待你如何？
1: 妻子大娘，妻带
0: 媳。娶了什么带媳？

0: 应对你。
1: 其实他

别留什么心，今

0: 贤人，
1: 三夫人又是贤人，
0: 王公子，
1: 王公子，他一家大小团圆如河水，他一个老是夫妻，他他他他他，他管你什么心？
0: 此间若见王公子。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八章，雪球。我坐在堂屋的饭桌边，背对着敞开的后门，全神贯注地做着数学作业。身后传来锅碗轻微碰撞的声音。刚吃过晚饭，我妈在后面的灶房里刷锅洗碗，灯罩里面的火苗用力摇晃了一下，我感觉到脸上划过一缕微风。这是立夏过去几天后的春风，吹到人脸上麻酥酥的，像盛夏池塘里滑溜溜的水。我抬头看了眼敞开的前门，前后门都开着的话，无风的夜晚，这堂屋里也是微风习习。我起身去关了前门，灯罩里的火苗现在直立在灯芯之上了，偶尔轻微地颤动一下。我回到桌边坐下，看着火苗发了一会儿呆。我喜欢在寂静的夜晚看着灯火发呆，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原因我从未深想过。下周的作文课如果不取消，我会把这一课写出来。这一次的作文在写的时候，我会仔细揣摩，那时我也许会想明白，这灯火里到底蕴藏着什么，叫我这么喜欢。立夏那天过去后，表面上看起来我已不再受那件事的影响，但我能明确感受到，在内心某个角落里有什么东西静静驻扎在那儿。一天夜里，我梦见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我一个人在上面走。忽然，我的目光有了透视能力，我看到雪地之下沉睡着一条蛇。我惊恐地想要逃走，却发现脖子无法扭动，只好盯着地下那条蛇。我吓醒了，那件事情并没有过去，非但没有过去，还在暗中成长壮大。它像一个雪球，起先只有拳头大，随着滚动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座山。它始终都在，从未离开过。只不过那天陆成星的话让我获得了一种回避他的能力而已。
1: 索秋，
0: 大门外传来一个稚嫩绵软的男孩声音，接着是敲门声。我听出发出声音的是魏民。
1: 索秋，开门。我
0: 魏军的大嗓门也出现了，瞬间掩盖了魏民的声音。
1: 姑父姑妈，
0: 每次魏军和魏民一家夜里前来探访，通常是魏军和魏民在外面敲门和呼唤。魏民一般唤的是我，魏军唤的是我的爷和母妈。我隔了一条门缝听出来，此刻门外站着的不止魏民和魏军，还有舅舅舅妈。
2: 来了，
0: 我答应着快速去开了门。随着门向里打开，灯光在门口照出一束狭长的光影。舅舅家的四个人错落有致地拥堵在这光影里，最前面站着的是最矮的魏民。
3: 索秋，你猜猜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
0: 魏民微笑着，双手背在身后，显然他的身后藏着他需要我猜的物件。
1: 有什么好猜的，赶紧进去吧。
0: 说着的同时，他的手往下一伸，抢走了魏民背后藏着的东西。紧接着，魏军绕过哑巴似的站在门里的我，快步来到桌畔，将那东西放到桌上。
1: 不用猜了，是几张牛皮纸，新的牛皮纸哦。
3: 哪来的牛皮纸？
0: 我看着魏民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亮光。那时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孩子们都喜欢牛皮纸， 这首先是因为牛皮纸是孩子们眼里极好的包书材料。除了牛皮纸，电影画报的封面和里面的插页也是包书的好材料。用它们包书比报纸包书好看又耐用。报纸包的书皮看着难看不说，要不了几天就会被手指头翻破。且报纸包的书皮更容易沾上人皮肤上的油脂和污迹。要不了多久，书皮会变得脏乎乎的，只得重新换一张新的报纸再包一次。牛皮纸和电影画报纸就不一样，由于纸质好，不容易沾上东西，爱洗一点的孩子用很多天，书皮仍然是干干净净的。最重要的是，他俩包出的书皮有型，上档次，不容易破。大多数孩子在两者之间更喜欢电影画报纸，特别是画报的封面纸，因为它包出来的书皮五颜六色的，神似包在糖果外面的玻璃纸，喜庆又漂亮，尤其讨女生喜欢。我却更喜欢牛皮纸，相比于电影画报纸的漂亮，牛皮纸的素净是我更看重的，也是我需要的。我用它包好书皮后，

0: 可以在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用加粗的工整字体写上语文或数学二字，再在下面接近四分之一的位置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此，这本包过的书就仿佛是我自己特制的，世上独此一本。我喜欢这种感觉。当然，电影画报纸包过的书皮上也可以如实操作，但孩子们自己写的字会淹没在画报纸上漂亮的人脸或文字里，这样这书皮就显得不严肃。我不喜欢这种不严肃的感觉，包书皮是件挺庄重的事儿。除了做书皮，牛皮纸当然还可以做练习本，但牛皮纸过于珍贵，能弄到不大的一片已属不易，做一本练习本得用多少牛皮纸。此前跟着爷调走的语文课代表，因为他爷认识十一大队纸箱厂的厂长，倒是每学期都会自制一本牛皮纸练习本。除了这位同学之外，我没见过别的同学用牛皮纸做练习本。
1: 我爷弄到的。
0: 舅舅一家与从后门进来的母妈在桌子的四面坐下来后，魏明得意地看了他爷一眼。我感激地向舅舅看去，舅舅跟纸箱厂厂长是初中同学，大概这牛皮纸是舅舅特意跟厂长要的。舅舅用含笑的目光默认了我的猜测，转而将目光落向我的母妈。
2: 黄医生呢？在后头屋子里吗？
0: 我们那个地方的成年人之间通常都喊大名以示尊重，哪怕从小一起长大的二人成年后都以大名相称。个别成年人如果觉得某个小孩天资不凡，也会停止呼唤后者的乳名，比如我近几天就多次被多个村民唤为黄早青。我当上语文课代表的事很容易经过孩子们的嘴传到大人耳中。舅舅说完那句话，越过敞开的后门向我家的灶房那边看了看，灶房那儿黑乎乎的，没有人在的屋子是不需要灯的，这是节俭人家的生活习惯。舅舅马上知道了我爷不在家，目光回落向我母妈。
2: 黄医生又给叫走了？
3: 可不是嘛，积极得很。
0: 母妈的语气泛酸。
3: 植保员又不止他一个，三个呢，另外两个村里现在叫不动，就叫他，他叫得动一叫就去。
2: 都像那两个人一样，他们这个事儿现在就没人干了。
3: 反正啊，就他最积极。
2: 你就随他去吧，也干不了多久了。
3: 自家田里的事儿忙不过来，他呀还去干公事儿。以前他去干公家的事儿记工分，现在分田到户了，不记工分了，他还像以前那样一喊他就去。
2: 过了这个春天，田全部都分掉了，他应该就不用去了，就让他站好最后一班岗。
3: 我就嘴上抱怨，心里面还是觉得他应该去的，要是我不想让他去啊，他是去不成的。
0: 他说的是大实话，这家里面终究是他做主，他要是不想让爷去干什么，爷是干不成的。有那么几个夜晚，我听到母妈和爷因为舅舅所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这个事情半真半假的争执。我听到爷始终在表达两个意思，一个是做人多考虑自己，多想着自家的事儿是没错，但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能只想着自家的事儿。如果大家都这样，这个世界上就完全变成了你争我夺，没意思透了。另一个是做人还是要讲诚信，当年他应承了植保员这活计，就不能在最后的时刻撂挑子，这样他首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爷爷还举秦老师和张老师的例子，说前年以前在大队当老师记工分，去年起不记了，发工资，但工资非常低，完全补不足承包地里的活被

0: 耽误的损失。特别是张老师家里有一个病人，作为唯一劳力的他，每天跑那么远的路去十七大队小学，自家田地里的活也指望不上他。可人家除了那些非得送爱人去医院的时候，还不是一刻不落地去十七大队小学。最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十七大队小学完全解散后，秦张两位老师很可能无法继续当老师，因为距离最近的要保留的学校十二大队的小学中，民办老师的人数已经够了。爷在我出生前后当过两年老师，所以他比别人关心秦张两位老师的事情。这些成年人世界里的道理，我每每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不过我隐隐觉得爷说的对，要不然为什么明明每次争执都是母妈起的头，最后都是他先住的嘴。显然他被爷说服了。人生道理这种东西，大概就像我去学校时要经过的那个小土丘，谁先爬得上去，谁就显得高大，在高大的人面前，矮小的人容易失了气焰。
1: 我今天下午去油菜田里剥开几个菜夹看了看，里面的油菜籽粒粒饱满，我觉着明天就可以把田里的油菜收了。你们家的油菜哪天收？
2: 我们家的油菜也差不多，那明后天先帮你家收油菜，再收我们家的。你看呢？哦，对了，你家的油菜两天能收完吧？
1: 两天能。
0: 舅妈却谦让起来。
3: 宋志发，先收你家的吧。
0: 我的母妈大名叫宋志芳。
2: 先收你家。
1: 那行。
0: 舅舅结束了这个话题。显然舅舅舅妈今晚过来是来协商两家合作收油菜的事儿。大人们聊着他们的正事儿，我拿着作业本去了东厢房。今天作业比往常多，我还有两道题没做。魏明和魏军今天的作业做完了，不然他俩也不会跟舅舅和舅妈一起过来。魏民每次过来都是跟着我走，见我进了东厢房，他带上那几张牛皮纸也跟着过来了。
3: 先给你包数学还是包语文？
0: 一进来魏民就要给我包书，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脑袋里穿行过去，像被人从岸边奋力投出的鱼叉，贴着河面箭一般向对岸穿行而去。这让我瞬间就不安了，下意识的我一把抓起数学课本垫到作业本下，仿佛魏民要跟我抢他似的。在魏民不解的目光中，我将语文课本推给魏民。
3: 语文吧。
0: 魏民的目光缓缓离开我的脸，将我的语文课本摆到面前之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我做着题，贴着被魏民慢慢打开的牛皮纸，等他们完全打开，我发现这是三张长宽都超过半米的牛皮纸。
3: 给你包完两个书皮，剩下的做一本二十页的练习本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小刀呢？
0: 我打开文具盒，将小刀拿给魏民。魏民估算了一下包语文课本所需要的牛皮纸的大小，便开始裁制。他的动作耐心细致，让我感动。
3: 你自己留了吗？
0: 我当然问的是魏民有没有给自己留牛皮纸。
3: 我有啊，我哥也有。我、你、我哥一人三张。
0: 我感激魏民送给我的牛皮纸和他留给自己的一样多，心里面想着下次我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也分一半给魏民。这时我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是爷在说话。
4: 哎，宋志江、秦秀英，你们来了啊。
0: 宋志江、秦秀英分别是舅舅舅妈的大名。爷的话音刚落，传来魏军惊喜的声音。
5: 冷征？哪来的冷征啊？
0: 我和魏民双双停了手上的动作，对视了一眼，心有灵犀的同时站起来跑向堂屋。

0: 又见刚进门的爷手上的不锈钢饭盒打开着，魏君则两眼放光地盯着里面一坨泛着青绿色的食物。这只饭盒从我记事起就见爷在用了，往年作为植保员的爷要出去一天时，就用这个饭盒装点饭出门。我和魏明还没走到桌边，鼻腔里就充满了这食物的芳香。我马上闻出这是大家最喜欢吃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是用还没收完浆的生圆麦在锅中炒制，再在风中扬掉麦壳，之后用石磨磨制而成的，口感特别甜糯，清香扑鼻，总之很好吃。圆麦是这平原的乡下素常种植的三种麦之一，另两种分别是大麦和小麦。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食物，比我大比我小的孩子们也都喜欢。
1: 下午跟着支书去乡里开了个会，回来经过祝老六家的油条铺子，看到他们家今天做了冷蒸拿出来卖，就买了一饭盒。
0: 我当然知道爷买的这一饭盒冷蒸是专门买回来给我吃的。爷肯定没料到今晚魏明和魏军会来。魏明和魏军显然马上意识到这盒冷蒸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但他俩的表现不同，魏军才不管那么多，伸出手就掐了一块送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大呼好吃。魏民则懂事地将我往前推，
2: 姑父给你买的，你先吃。
0: 我当然要先让魏民吃，至少今天魏民要比我吃得多我才高兴。先前我正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有好东西分一半给魏民呢，这不机会来了，我怎能自己先吃。我快步跑到灶房，取了七双筷子快步跑出来。我先发一双筷子给魏民，再给其他人各发了一双筷子，剩一双筷子留给自己。我催促着魏民快吃。大人们当然是不吃的，他们将我刚塞到他们手上的筷子放到面前的桌上，含笑看着魏民、魏军和我三个孩子吃。魏民先用筷子夹了一块，握到饭盒一角，提醒乱甩筷子的魏军，筷子不要碰到这儿，说他待会儿回去时要给奶奶带一块冷蒸。奶奶当然就是我的婆婆，她是小脚，夜里行路不方便，所以今晚没一起来。要是白天，舅舅舅妈会带她一起来的，此刻她在家里已经上床睡了。大人们都赞赏地看了看魏民，我明白了魏民的意思后，便又把这边的冷蒸扒出一点，归到魏民给奶奶留的那一块。大人们又赞赏地看了看我，接着他们就任我、魏民和魏军三个孩子慢慢吃着，聊起了他们喜欢的话题。这回感慨的是，以前食物匮乏，自去年分田到户后粮食充足了，还能在街上买到冷蒸这样的好东西。
3: 还记得吗？
0: 舅舅看向灯光里的我母妈。
3: 老头子跟他们这几个孩子一样，也喜欢吃冷蒸。
0: 母妈的神色变得黯然了。
4: 怎么能不记得呢？那年他去世时，圆麦才刚成型，离可以做冷蒸还差几天，临走前一晚他还在喊呢，要是能吃一口冷蒸啊，死了也心甘。
0: 我知道舅舅和母妈想外公了，因为他的人品，我们家族的人甚至附近一带的许多人都十分敬重外公。按惯例，接下来舅舅和母妈将开始回忆外公生前与他俩发生的事。今天他俩会讲什么呢？
4: 哎，记得那次吗？为了几个红薯，老头子把我俩骂坏了。
3: 当然记得，他认为那几个红薯是我俩偷回来的。
4: 老头子也真是的，那怎么能叫偷呢？生产队一块红薯地里的红薯啊，全刨出来了，堆在一起，

0: 社员们围着红薯堆，就有几个社员悄悄把红薯踩到自己脚下的土里去。等红薯分完了，社员们用篮子拎着自家分到的红薯回去了。再等天黑了，让自己的孩子去那块堆红薯的地里去刨红薯。我俩只不过因为看到那几个社员往地里踩红薯了，夜里跟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捡红薯了而已。
1: 母妈讲着这个她从未讲过的故事，我、魏民、魏军都听得极其认真。魏民忽然问：
2: 姑妈，那这几个红薯你觉得不算偷是吧？
0: 当然不算了，这怎么能算偷呢？别的大人把红薯踩到土里，然后叫他们的孩子夜里去捡，他们的孩子捡的可以算作偷。我们的大人没往土里踩过红薯，我们去捡红薯就是捡，仅仅就是捡，没有偷这个说法。
2: 那为什么爹爹要说成偷呢？
1: 那时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多数孩子喊爷爷为爹爹，我的外公当然是魏军、魏民的爹爹。
3: 你们爹爹这个人呢，想问题有时候会钻牛角尖，或者这么说吧，他想问题喜欢比别人多想一层，可能在他的道理上，捡到别人偷的东西也算偷吧。
2: 那你认为呢？这算偷吗，爷？
3: 小时候我不太理解你们爹爹，现在让我说的话，反正我觉得凡是与偷沾上边的事儿，我们能躲就躲。
2: 爷，你的意思是现在地上有一样东西，但你知道是别人偷来掉在这儿的，你不会去捡对吧？
3: 对，我是这么想的。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魏民将头转向始终一声不吭、一脸严肃的我。
2: 早清，你明白我爷的意思了吗？
1: 我莫名紧张起来。
2: 我
1: 就这样突然失语了。
4: 小早早，青青同学，你怎么在自己家里都说不出话了呀？
1: 魏军最先发现我的失语，揶揄起我来。
4: 哎呀，我以后得叫你雅青了。雅青，嘿，雅青，说话呀。
1: 舅舅瞪了魏军一眼，魏军做了一个怕挨打的动作，噤声了，但他还是嬉笑着看着我。我更加紧张了，灯光下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0: 早清，你怎么了？
1: 我站起来低着头匆匆进东厢房去了。我听到母妈在帮我解释，
0: 应该是作业没做完。
1: 我感觉这个夜晚这房子里危机四伏，要不是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疑惑，我现在想打开大门跑出去，跑入黑沉沉的夜色中，这样就听不到大人们津津有味的议论。我感觉这些议论像是一把又一把的刀，慢慢将隐藏在我心底深处的一个窝的盖子挑开，然后一条又一条的蛇忽然从那个窝里爬了出来。我在东厢房听到外面传来魏民的发问：
2: 早清，这是？
0: 不知道呀，这段时间里啊，他总有心事。
3: 偷东西这种事情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1: 舅舅开始接先前的话题：
3: 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说偷也行，说不偷也行。
2: 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3: 听不懂不要紧，魏民、魏军，你俩只要记住，偷东西是不好的，记住这个就行。
2: 我最讨厌偷东西的人了。
1: 魏民这次的声音变得很大，仿佛他需要向他爷进行一次宣誓。
2: 就算捡东西，捡的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别人偷的东西，是正常捡的东西，我也不会要。
3: 魏民，你这叫拾金不昧。
1: 舅舅给魏民的说法做了一个总结。
2: 对，是拾金不昧。去年我在学校操场上捡到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很贵的钢笔，我马上交给老师了。不是自己的东西我绝不要的。
1: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我忽然意

0: 识到，那张考卷里多出来的15分就属于我捡的分数。这分数不属于我，可我默默地收为己有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把这个分数交出去。我感受到这几天本已平静的内心，在这个夜晚狂跳不已。如果早知道接下来我会那么难受，把时间倒回到那天，我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不属于自己的15分交出去。可现在，经过了这么些天，事情似乎变得复杂了。现在我把它交出去还来得及吗？
1: 小青，你不是说进来做作业的吗？怎么坐在这儿发呆呢？
0: 魏民来到我身边，我没注意到他是怎么进来的。
1: 我
0: 慌忙做起题来，我就这样进入了我最讨厌的失语状态。魏民疑惑不解地打量了我片刻，欢快地坐到一边，继续给我裁制牛皮纸作业本。我猛地夺走魏民手上的牛皮纸。
1: 不了，不做了，是吗？你不喜欢牛皮纸的本子吗？
0: 我蓦地生出一种冲动，想告诉魏民公布竞赛成绩那堂课上发生的事，然后我再告诉魏民，因为我捡到分数不愿交还出去，所以我不配拥有一本珍惜的牛皮纸练习本。可我终究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魏军走了进来，喜欢逗我玩的他是来告知我他刚刚获得的一个发现的。刚才大人们那番枯燥的讨论让他发现了曾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似乎挺适合让他用来逗一逗我。
2: 雅青，你完蛋了。
0: 魏军坏笑着来到我和魏民身后，他用力地抓住我的肩膀摇晃，差点把我从座位上晃下来。
1: 哥，你又在吓唬走青什么呀？
2: 完蛋了，雅青，你真的完蛋了。
0: 魏军一把搂住我狂笑。
2: 雅青，你知道吗？那天你掐的葱不是我家的，是玉梅家的。
0: 玉梅是舅舅家隔壁那户人家。我推搡着魏军，吃惊地看着他。
3: 怎么是玉梅家的呢？明明种在你家的地上。
2: 是种在我家地上。
0: 魏军放开我得意地说。
2: 玉梅的母妈跟我母妈说好，她家借我家门口的地种两行葱，我家借她家门口的地种两行蒜，我家门口那块地的四面四行葱，两行是我自己家的，两行是玉梅家的。
1: 我哥说的是真的。
0: 魏民对我说罢，看向魏军。
1: 早清那天是在玉梅家那两横葱里摘的葱吗？
2: 当然啊。嘿嘿，我也是第二天再去摘葱时才发现的。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我明白魏明为何责怪。在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流传着一个说法，背着主人家去摘人家的葱，拔人家的蒜，割人家的韭菜，挖人家的洋葱，下辈子会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孩子们虽然不一定相信这个迷信的说法，但既然有这个说法在，总归还是没法对他置若罔闻。
2: 我故意不告诉你的，行了吧？小雅青，下辈子你要变成一个有狐臭的人喽，因为你偷过葱。
0: 我感觉自己身体里面有什么在抖，我用力控制身体，不让魏明和魏军看到这种抖动。幸好外面母妈和舅舅他们四个大人的声音已变成了高谈阔论，将魏军吸引出去了。今晚大人们的弹性真好，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话题离他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他们说起了在生产队时期爱占集体便宜的社员，除了喜欢在分红薯土豆时将他们踩进土里，然后夜里让自家孩子去捡，还喜欢在拔花生时拽着花生的茎叶斜着拔，这样花生就能尽可能多地留在土里。他们再用脚在那儿做记号，同样是到了晚上让他们的孩子去捡花生。爱干这类

0: 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
1: 这是舅舅的感慨。
2: 可不是嘛，做人呢，靠的是自觉。
0: 人在做，天在看。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有时候啊，我做事情重要的是图自己心安。
1: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夜晚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夜深时，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人在做天在看，耳畔不时想起舅舅说的这句话。不知何故，今夜的我听觉极灵敏，门前荷塘里的田鸡开始叫，我能听出今夜多了几只田鸡。房后猪圈里的俩猪开始进入梦乡，呼噜声一个粗放一个细巧，打得此起彼伏。我发觉自己今夜才听出来，粗放的是小圆，细巧的是大圆，以前我搞反了。鸡窝里的鸡也睡了，可能由于某只鸡睡觉中扑动翅膀碰到了别的鸡，有一只鸡咋咋呼呼地惊叫了两声，我确信自己知道咋呼的是哪只鸡。我惊奇于自己过于灵敏的听觉。这还不算，也许人的听觉和嗅觉是相互提携的吧。我忽而感觉自己今夜能嗅出往常嗅不到的东西，比如我现在躺在这东厢房里，却能闻到猪圈里难闻的味儿，往常我是闻不到的。今夜不凡的听觉和嗅觉终究让我有点恐慌了。我感觉到静静躺在被窝里的身体在轻悄地颤抖。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先生。大家一定对宋长荣呢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呢苏北地区的牧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呢随父母务农，13岁的时候就奉父母之命沿街叫卖。他在15岁的时候啊，才经人介绍参加了县工商联举办的小科班。宋长荣先生原名叫宋宝光，入科以后啊改名宋长荣。解放初期的条件呢很差，那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呢，宋长荣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1957年呢，他随剧团赴南京演出《玉堂春》《砍玉川》《郭小玉》等戏，他以优美的举止、生动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委婉清脆的唱腔，征服了这个古城的观众。1961年呢，他正式拜在了荀慧生门下，以荀派戏为重点，进一步这个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在荀先生的指导下呢，苦心钻研，细心琢磨，较好地掌握了荀派艺术的真谛。在《红娘》一剧中呢，他把红娘那种甜美、憨厚、洒脱、妩媚的荀派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那么宋长荣啊，在继承荀派艺术上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主演的荀派名剧《红娘》《砍玉川》《红楼二游》《君玉奴》《花田错》等，都不落俗套。那么宋长荣他演戏呢，并不一味地追求模仿，而是呢以剧情人物为主，调动荀派的艺术手段，达到演出的最佳效果。其实啊，宋长荣他的嗓子并不十分好，但他会唱，他把那部十分好的嗓音呢发挥的却是十分的好。他三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主演的《红娘》《霍小玉》《红楼二游》《花田错》《桃花酒店》《坐楼杀妻》先后呢被拍成电影电视片。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大家可以从录音当中啊感受到呢，这个宋长荣先生啊，绝对不像一个几十岁的人呢、啊。这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身形，那真是炉火纯青，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炉火纯青。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历来修书都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比如《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8000种，但是《永乐大典》自成书以来屡遭浩劫。

0: 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天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损失。相比于前朝修书，清朝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它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修书那么简单。《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主持下修订的，修书的原因是因为永乐大典极易，而《四库全书》的总编撰官是纪昀，也就是纪晓岚，曾经参与编辑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了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赢渠梁决意边防，
1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面对秦国的大兴之势，弱国唯有以强己生存，亘古兴亡，弱邦唯有一途，那就是屏息凝神，修明内政，明其法禁，避其赏罚，消其贵胄，尽其地利，使民有死战之志，则能够自强不息。果能如此，敌国攻我，则伤必大，虽万圣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这是弱国不亡之大法，也就是谋人不如强己，谋敌不如变我。弱国如果不能审时度势，愤然变法，那么亡国之危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秦国一般的彻底的变法呢？隐藏在其中的答案自是耐人寻味。上回书说到，秦王嬴政亲赴蓝田大营检阅秦军军事，秦国大军清一色少壮将士，已然焕然一新。

0: 秦国新政之期已大见成效，大举东出势在必然。如此说来，东出之首的目标何在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 君气盈，辎重盈，未能操演，敢请君上亲往巡视。明日巡视，今日本王只想点将。
2: 将车。
3: 王翦一声令下，云车大厢隆隆下降，疏忽便到将台。君臣出车，王翦对蒙恬低声吩咐几句，蒙恬高声喝令：
1: 巨将鼓。
3: 将台骨架上的四面大鼓一齐雷动，便见谷地中央与四面山坡旌旗飞动，一支支精悍马队连番飞到将台前。片刻之间，两排顶盔冠甲的大将整肃排列在将台之下。蒙恬高声喝令：
1: 秦王点将，全军各将依次自报。
4: 且慢。
3: 嬴政一扬手：
4: 大战在即，本王想记住各位将军年岁。
1: 嗨，各将加报年岁。
3: 蒙恬一声喝令，跳下了将台。王翦已经站在了大将对手。
1: 甲上将军王翦，
2: 49岁。
1: 甲上将军蒙恬，28岁。
3: 片刻之间，一声声自报在嬴政君臣耳畔声声爆开。
1: 前将军杨端和，30岁。前军主将王奔，26岁。右军主将冯杰，28岁。左军主将李信，29岁。后军主将赵佗，30岁。弓弩营主将冯去疾，28岁。飞骑营主将羌会，29岁。铁骑营主将辛盛，28岁。
4: 蔡关将军张邯，29岁。
1: 水军营主将杜贺，27岁。军器营主将赵平，30岁。辎重营主将马兴，31岁。国卫城蒙毅，24岁。
3: 一声声报号完毕，嬴政咬着腮帮，噙着泪光，良久无言。数十万大军的山谷肃静的唯闻人马喘息之声。终于，嬴政嘶哑着声音开口了：
5: 诸位将军，皆在英华之年。全军将士，皆在英华之年。这支新军是秦国500余年来最年轻的一支大军，少壮之期，身负国命，虽上天无以褒奖也。
3: 嬴政今岁28，与尔等一般少壮英华，感愧之心，夫复何言？秦军之老弱孤幼，均已还乡；朝廷之功臣元老，均已告退。新军将士尽皆少壮，朝廷官吏尽皆盛年。秦国大命何在？便在我等少壮肩上。天下一统，终战西乱，许我等血洒疆场，千秋青史，重建华夏文明，许我等替力奋发。成，则建功立业；败，则家破国亡。秦何去何从？嬴政，愿闻将士之心。
2: 一统天下，终战西乱。
5: 山呼海啸般的誓言如滚滚雷声激荡，蓝田园久久地沸腾着。立冬时节，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秦国，覆盖了山东。在万事俱缓的天下窝冬之期，秦国所有官署前所未有的忙碌起来。王城灯火彻夜大明，郡守县令被轮番召进咸阳秘密会商，边塞关城的将军士兵频频调动，黑色长龙无休止地盘旋在茫茫雪原，一时蔚为奇观。这是嬴政君臣谋划的最大的一个冬季行动，向九原郡集结200,000大军，决意阻击匈奴在中原大战开始后的南下劫掠。嬴政君臣秘密会商，已经决定来年大举东出。此时，李斯、魏辽共同提出了一个补缺方略。魏辽云：兵势多变，方略谋划务求万全，宁备而不用，勿临危无备。昔年张仪鼓动楚国灭越而全军南下，不防北边秦军，遂被我司马错率兵奇袭房陵，一举夺取楚国粮仓。今日匈奴已经统一草原，诸胡势力日盛，若在我东出灭国之时大举南下，只恐赵国李牧一支边军难以应对。李斯云：秦国以天下为己任，决然不能叫匈奴大军践踏中原，若匈奴果真长驱直入，秦国纵然一统天下，亦愧对华夏。此意一出，嬴政良久无言，以军中大将本心对赵国李牧恨之入骨，谁都盼匈奴大军扯住李牧边军不能南下，何曾想过要与赵军共同抵御匈奴。更要紧的是，秦赵燕三国历来是华夏抵御匈奴的北三军，传统都是各自为战，匈奴打到哪国便是哪军接战。匈奴久战成精，后来不再袭扰强大的秦国，而专拣赵燕两国开战，遂使赵国最精锐的边军始终被缠在草原不能脱身。燕国则在匈奴连番不断的袭击下几无还手之力，北疆国土日渐缩小，只有不断偷袭赵国以求颜面。大事，秦军在九原河套地区一直只保持50,000铁骑，与防守函谷关的军力相当，数十年没有增兵。而今要大举增兵，则必然牵涉全局，大将、兵种、器械、粮草等等之艰难尚且不论，关键是由此引起的全局变数难以预测。将军们想到的第一个事实便是，秦军一支主力北上，赵军压力大减，若李牧趁此南下中原作战，秦军岂非自己给自己扳回一个劲敌？凡此种种思虑，魏辽、李斯一说，连同嬴政在内的将军大臣们一时竟没人回应。嬴政摆摆手散了朝会。之后一连三日三夜，嬴政一直在书房与文武大员连番密会，几乎每日只歇息得一两个时辰。三日之后朝会重开，嬴政断然拍案，重新部署秦国大军，务求匈奴不敢南犯。嬴政拳头砸着青铜大案，狠狠说了一番话：春秋齐桓公九合诸侯，所谓者何？摒弃内争，保我中国。今日便是 打烂秦国也不能打烂中国，否则我等君臣便是千古罪人，便是趁匈奴之危窃取天下。如此鸡鸣狗盗小技，纵然灭了六国，也扛不起重建中国文明之重任。总归一句话，不抗匈奴之患，不堪统领天下。没有任何争论，没有任何异议，秦国庙堂立即做出了新的部署。蒙恬上将军兼领九原将军，开赴秦长城一线防守匈奴。蓝田大营分铁骑五万开赴九原，与原先五万铁骑共为防守主力。新征五万部族在蓝田大营训练三月，开赴九原以为弩机兵，破陇西戎狄部族不出兵之传统，连组骑兵五万开赴九原。关外老君大营分兵三万开赴九原，专一饲养军马。陈仓关大散关守军为后援，需在半年之内向九原输送粮草百万斛。北地郡上郡为九原大军充足输送高弩猛火油，以为火箭之用。如此调遣之下，秦国在九原大营的兵力空前增加到20万，连同养马老军与各种工匠辎重兵士及军中劳役，足足30余万。如此便有了秦国的冬季大忙气象，老秦人攻战之心天下第一，王叔一般朝野上下二话不说风一般动了起来。青壮争相从军，农商争相捐车输送粮草，热气腾腾忙活了整整一冬。疏忽年关已过，雪消冰开，启纲大典之后的第三日，嬴政亲率几位重臣在咸阳东门外的十里郊亭，为两支特使的邦交人马举行了隆重的交宴饯行礼。顿若摇鼓两人的邦交班点今日将欲出关，不禁万分感慨。当秦王嬴政捧起一爵与两人痛饮之后，桀骜不驯的顿若肃然整了整衣冠，挺身长跪在秦王面前，激昂高声道：“
6: 顿若不才，绝为中国一统报效终生，今日败亡而去，死而无憾。”
5: 姚古也是肃然长跪，唏嘘高声：“
6: 秦王用才不弃我剑门之子，姚古纵血染五步，决然不负使命。”
5: 嬴政扶起两人一阵大笑道：“
6: 两位生生言死，何其不及也！但为大秦特使，只能叫人死，不能自家死。”
5: 大臣们一片轰然大笑，顿若摇鼓也连连点头称是，大笑起来。两队邦交人马，一支东进韩国，一支北上燕国。
7: 一冬反复会商，秦国庙堂的最终决策是灭国自韩开始。其所以如此，既有着自范雎奠定的远交近攻的传统国策，也有着目下关外的特定情势。一路北上燕国，则为樊於期投燕而燕国公然接纳之事。东路由熟悉三晋的姚古出使，是为实兵；北路则由熟悉齐燕的顿若出马，意在搅起另一方风云，以转移山东六国之注意力，堪称邦交疑兵。随着两队车马临临东去，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铁血一页。这是公元前231年。

0: 秦王政十六年春的故事。是年秦王嬴政29岁，此时之六国年表示，韩王安8年，魏景敏王12年，赵王迁5年，楚幽王7年，燕王喜24年，齐王建34年。
1: 秦国庙堂上下最终决策，灭六国从韩国开始。那么韩国的内政是怎样一个局面呢？韩昭侯时期，韩国任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主张数治，一方面使韩国立志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得晋韩之名，使六国不敢小觑，但是也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得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的族群陷入了黑暗的内耗深渊。申不害主政近20年，依靠种种手段检查官吏的权术，日久而成为君臣尔虞我诈、官场勾心斗角、上下窥探之政风。因此韩国在短暂的强盛之后就急速的衰落，其内在的原因就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扬谋的变法强国精神。秦军灭韩之势已经不可更改，那么韩国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稍后大秦帝国接着说。

0: 之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讲一个称谓的堕落史，那就是男人们的专属丈夫。这个称呼自古以来可以说是几经周折，经过多次变迁才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效果。良人，最早时妻子称呼自己的丈夫良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代丈夫们光辉高大的形象。古诗里就有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良人这个词啊，显示不出男女性别，妻子称自己的丈夫是良人，丈夫称自己的妻子也是良人。从这儿可以看出当时男女地位大抵还是比较平等的，但是这种不加区别也给夫妻之间的称呼带来了很多不便。郎，所以后来就根据说文解字在良的音译上加以区别，在良的右边加一个耳刀变成了郎，在良的左边加一个女演变成了娘。这个郎啊，就代表丈夫。李白有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一山诗友，刘郎已恨蓬山远，又隔蓬山一万丛。花间词中有：问郎花好浓颜好。这个郎啊，是一个特别亲切的称呼。郎君，古人认为单音节词似乎是太甜腻了，当时大约除了个别人，你像郑袖、勾葛之流，众多良家妇女在人前还是羞于叫出口，于是啊，他们就在前面或者是尾后加一个字变成双音节词，也就是郎后面加一个君字变成郎君，在娘字后面加一个子成了表示亲昵的郎君娘子。官人，在宋代是南北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在夫妻间的称呼上，由于当时的宫廷中出现了官家一词，平民百姓当中于是就有了官人这一称谓，有的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至今啊，民间仍然对新婚夫妻戏称为新郎官、新娘子。从这个称呼也可以看出，随着宋代理学的兴盛，男人的家庭地位也是上了一个新台阶呀。官人就是管人嘛，那家里的官人当然就是管家里的老婆喽。外子，外子在宋代妻子也有称自己的丈夫外人的，再文雅点的就要称作外子，丈夫则称自己的妻子除了娘子之外还称内人，在别人面前对妻子的谦称还有贱内，这个都是那时候的小资和伪小资们最喜欢的叫法。水浒传里边潘金莲称西门庆一定是甜甜的一声哦官人，但是李清照称赵明诚则一定是外子。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秦军向韩国发起攻势之后，韩王惊恐万状，急忙派韩非出使秦国，结果韩非死于秦国，并没有起到延缓韩国灭亡的作用。在韩非死后，韩国就表示愿意割地称臣，献出南阳之地给秦国，然而秦灭韩之心已决，因为韩国为天下复兴，秦之有韩若人有心腹之患，先攻韩国，那么秦国对六国用兵就有了关外的根基之地，一旦灭韩，其他的五国则可以相继而动。那么秦国将如何灭掉韩国呢？
6: 如何灭韩，秦国君臣争论了整整一个冬天，多次朝会的主旨不是用兵之法， 以秦韩幕下实力对比，秦国本不需为灭韩之战费心。反复商讨，其要旨在于韩为秦一天下之首例灭国，牵涉日后秦国将以何种方式逐一对待其余五国，开首需要注重何等因素等等，实际是总体范式的确定。议论开来，具体事宜一件件牵涉出来，越议越多。如何对待韩国王族？如何处置韩国降臣贵胄？如何处置韩国宫殿？如何变更韩国律法？如何立即在所灭之国推行秦法等等？举凡一事，皆设示范作用，自然一时多有争议。这也是姚古出使之后，秦国大军没有接踵而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一年之中，秦国君臣始终都在争论灭韩方略与一统范式。进入倭冬之期，秦王嬴政下诏，三日议朝会，务必在立春之前定下长策大计。于是，东偏殿的二十多只大燎炉静日不息，众臣小朝会一次又一次绵绵不断，几次下来头绪日多，陷入长期争辩，无法定论。路要人走，如此陷于所系，何能迈开脚步？在第六次朝会，秦王嬴政终于拍案道：六国情势不一，未必一世而灭，未必一世而统，不走出一大步，万事无解。目下先说灭韩，其余五国事待后议定。大臣们终于一致赞同，虽然旗舰还是没有消除。丞相王婉提出的对策是效法武王灭商，存韩社稷，收韩国土。李斯与魏辽反对，一致认为韩为天下中枢，是秦国扫灭山东六国的根基枢纽之地，不能留下动乱根基。魏辽说，武王灭商不足效法，何也？若非留存殷商根基，何有管蔡五更之大乱？若非周公鼎立平乱，何得周氏天下？

经春秋而战国，天下时事已经大不同于夏商周三代，不同者何？天下相依也。潮流既成，则成法不必守。若存韩社稷，宗庙都城，韩国何灭？假以时日，韩国王族必笼络韩人，抗秦自立。其实也，战乱复起，天下列土旧制复恶性循环不止。秦国一天下之大义，何在哉？李斯说得冷静，秦一天下之要义在于一致。何谓一致？天下依于秦法也。依于秦法之根本在于治下无列土自治、无保留社稷之诸侯。如此，天下一体郡县制。若存韩国宗庙社稷都城，与保留一方诸侯无异也。如此灭国，何如不灭？秦国称霸天下已经三世，要是六国称臣纳贡，秦国称帝做夏商周三代天子，易如反掌耳，统之何意？秦统六国，其志不再做王道天子，而在根除列土战乱之源，使天下一法一治，此间根本不当妄也。两位上将军略有不同，蒙恬一力赞同李斯未了主张，补充理由是：韩国素有数治癖好，其称臣绝非真心归秦，无非权宜之计也。若存韩社稷都城，一旦山东情势有变，举兵向秦之前锋，必韩国无疑也。王翦不设总体方略，只说了秦军目下状况，末了道：一，秦韩兵力之势，灭韩不当出动大军主力，偏师可也。秦军主力只待灭赵大战。大韩那日，嬴政最终拍案道：秦一天下，其要义已明，长史国位所言甚当。灭韩大计，不存王族社稷，不存齐国都城，韩地根基务必坚实，其余五国视情势而定。秦王的决断，几位重臣皆无异议。王婉琪所以赞同，是因为秦王已经申明韩地根基务求坚实，其余五国视情势而定。也就是说，六国很可能一国一个路径，天下大计只能灭六国之后最终确定。如此且走且看，不失为目下最为得当之方略。王婉总揽国事，谋事最讲稳妥，自然不会再有异议了。之后进入兵事谋划，王翦主张不出动秦军主力，举荐内史将军嬴腾率内史郡并咸阳守军展开对韩作战。秦王首肯，大臣们没有异议。如此部署形成的秦军态势是：蒙恬一军屯驻九原御边，汪翦主力大军驻屯蓝田大营备战灭赵，内史嬴腾率关中及咸阳守军对韩作战，环河蒙武之河外老军继续对赵袭扰，以使赵国不能鼓噪山东合纵。其余关塞守军只保留河西离石要塞、东部函谷关要塞、东南武关要塞、西部陈仓要塞四处，每关两万重甲步军，只防偷袭之敌，不做任何出击。韩王安八年秋风方起，内史嬴腾率领五万步骑隆隆开出函谷关。九月

0: 新政，韩国亦无异于自灭也。内史营腾、阴臣若帐前拘我、杀我，岂非自毁信誉于天下？我王于臣，果能一死而使秦军失信于天下，何惧之有？韩安低着头转悠着，反复思忖了好大一阵，终于认定如此做法很划算，至少比逃跑捉回再杀要更有颜面，终于点头。约定之日，韩安、韩熙带着新政残存的大臣出动了全部王室仪仗，极为隆重地开进了宛城郊野的秦军大营。临行之时，少府不解大张旗鼓之缘由，劝韩王奉行一贯方略，轻车简从，以示弱自保。韩安罕见地昂昂然道：“本王威仪隆重，方可使天下知我行止也。秦军要杀，怕他何来？”此话传开，随行护卫将士一片感愤，大觉韩王如此胆识，方算秉承了老韩族的大义本色。一时人人精神抖擞，仪仗车马气象与往昔颓废萎靡大不相同。韩王鲜衣怒马，何其战胜之象也！幕府辕门外，内史营腾一句揶揄大笑，韩国君臣大是尴尬。韩安一时难堪，红着脸应道：“
1: 大兵入境，没得穿着，无他无他。”
0: 一句话未了，秦军将士轰然大笑，韩国将士羞愧低头，顿时没有了来时的轩昂气势。王车后少府城不禁低声嘟囔道：“威仪而来，几句邦交辞令也没个成算，真是。”好在丞相韩熙上前补道：“韩国虽臣，毕竟大国，礼数所在，将军幸勿见笑。”内史营腾一拱手大笑道：“哈哈哈哈，秦人敬重节烈风骨，原无奚落之心，丞相见谅。若是韩王能整顿军马与我真正一战，成就营腾灭韩大战之功，营腾不胜荣幸。”韩安更是窘迫难堪，只红着脸连连摇手：“好说好说，正事罢了再说。”惹得秦军将士又是一阵轰然大笑，内史营腾笑得咳嗽不止，只好吩咐迎韩国君臣进入幕府。交割事宜并不繁杂，韩安捧上南阳郡23城图册，韩熙一一指明府库所在，韩国割地便告完结。依着韩安事先忖度，营腾必然纠纠库府贵重财货被搬运一空之事，已经与丞相韩熙谋划好一套说辞。来时一路，韩安都在琢磨说辞有无漏洞，只等内史营腾查究询问。不想营腾连图册也不打开，只对中军司马吩咐一声照图皆成，便下令上酒。韩安心下惴惴，终于不自觉道：“
1: 韩国所交城池，财货民众大体无缺，将军务必禀报秦王。”
0: 内史营腾大笑道：“
1: 有缺无缺，管他何来啊！韩国想搬尽管搬，搬到天边都一样。”
0: 韩安脊梁骨一阵发凉，韩熙嘴角抽搐着说不出话来，谁也无心饮酒了。当夜回到新政，韩安、韩熙一班大臣整整商议到五更方散。这一次韩国君臣惊人的一致认定，内史营腾的种种言行尽皆

0: 明白无误地传达出，秦军灭韩之事已经不可变更，秦军长剑已经真正架到了韩国脖颈之上，如何应对却又各有说法。封地尚在的段氏、霞氏、公黎氏几家大臣主张立即放弃新政，王氏移避颍川郡或其他山河之地，凭险据守。王族大臣如丞相韩熙等大都没有了封地，则主张坚守新政，与秦军做最后一争，同时派出秘密特使兼程赶赴五国求援，或可保全韩国社稷。邵辅成与王成将军等低爵臣子，封地极小，且大多已在多次割地中流失，莫衷一是的，时而复合走，时而复合留。痛定思痛，韩安反倒渐渐清楚起来，坚守新政固然未必守得住，求援五国，五国也未必出兵。然若果真逃出新政，进入大臣封地，其后果只能更惨。那些老氏族早已将封地整治成了私家城堡，失势而进，无异于羊入虎口，其实奸党弑君，自己还不是身首异处。无需再争，三策救难。韩安终于拍板决断，说出了三策：其一，立即整军，坚守新政；其二，立即派出特使赶赴五国求援；其三，新政国人悉数成军，府库兵器悉数发放，各家封地立即将历年所欠财货粮草运入新政，以作军用，举国全力抗秦。韩安说罢，几个王族大臣一口声赞同拥戴，几家封地大臣却不说话，场中一时颇见难堪。臣以为封地粮草可暂时不易。说话者是一个年轻人，瘦削白皙如女子，底气却很浑厚。年轻人道：目下韩国情势已是人地皆失，目下山东情势已是国各自危，新政当守，邦国大义也，唯新政可守能守，韩军能战力战，五国方可救韩，韩之士族封地方可全力资国，若新政一战败北，五国必不来救，粮草财货纵然运入新政，亦是资秦而已。况且目下新政尚有南阳郡搬回之财货粮草之称，以全力备战，不宜急于征集封地财货粮草。韩王若激励国人死战，守得半年一年，各国救援必源源而来，粮草何难？韩安大是惊讶，你是何人？臣名张良，新任申屠。韩熙连忙道：老申屠越前亡故，张良乃老臣举荐。
1: 好，依张良之说，粮草不论，目下立即备战。
0: 韩王拍案决断，大臣们没有了眼下利害纠葛，第一次显出同心气象，分外利落地达成了部署。擢升王成将军申求为新政将军，立即征集各方军马，开出新政驻防。丞相韩熙总筹粮草军器，筹划新政城防事宜。张良草拟求援国书，督导求援事宜。韩王安亲自督导整军，激励将士。如此等等一番部署，韩国君臣立即匆匆忙忙大动了起来。多年死气沉沉的新政第一次喧闹了。秦国内史将军嬴腾接到斥候军报，得知韩国开始整军备战，顿时精神大振，一阵拍案大笑。 营堂下令中军司马将消息通晓全军，并立即上书秦王。不消片时，秦军大营一片呼啸欢腾，快马特使飞出了军营。天师大营欢腾整备大战之时，秦王特使到了。特使是年轻的国卫丞蒙毅，蒙毅带来了秦王严厉的王书。对韩之战，务求成功，不得轻忽。韩既有心抗秦，恶战亦未可知。内侍营腾若无胜算，本王可增调蒙武部兵力为援，亦可换王翦锐师东来。究竟如何？与蒙毅论定后告。营腾悚然景物，力邀蒙毅参与幕府会商。大将们一听秦王书，立时觉得此战可能真有的大打，一片嗷嗷吼叫：“
1: 不能一战灭韩，我等甘当军法。内侍军也曾是主力锐师，不会辱没秦军。”
2: 不成，一仗没打，凭甚换兵换将？
0: 营腾脸色一沉，拍案大喝道：“
1: 嚷嚷个鸟，都给我听着！不想换兵换将，便得给我拿出个战胜法子来，上报秦王，一个一个说，各营备战情势如何？”
0: 大将们立时肃然，各营大将挨个禀报，确实没有轻慢战事之象。
3: 秦军的长剑已经真正地架到了韩国的脖颈之上，秦国派内侍将军营腾率军长驱直入，即将对韩国的都城新郑发起猛攻。这场灭韩之战结果如何呢？明天大秦帝国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

诗圣的笔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之极。梅之涣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宗元的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涣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吴院长，咱们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接近尾声阶段了，这就意味着一块钱一克的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是这样吗？
2: 确实，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啊，目前已经到了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就结束。那么在这个时刻，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和国际接轨了，那就是56美元一克，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56美元一克对于很多普通工薪家庭来讲，承担起来那是非常吃力的。我一再强调，这次工程是国家的支持，是各方的联动，上下齐心，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医疗的福利。它解决的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下。一克才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的钱，你就能用上707复合酶，咱们把病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说到责任这个话题啊，我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干不了了，不仅干不了了，还给儿女添负担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啊，不是这样。咱们说这个闺女也好，儿子也好啊，他们这一代啊，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担子重，他们身上责任大。那么作为上面这个老一代，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而是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硬硬朗朗的，能走能动，能自己料理自己啊，照顾好老伴儿啊，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老年朋友 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呢？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那对呀，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你得有这个知识水平，你得有这个智慧。

咱们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啊。一，咱们能省钱治病；二，咱们能够彻底治好病。因为治病不是目的，治病不是目的，治好病才是。要不然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治病。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这个花费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治病的药太多了，方法也是各种各样，老百姓一头雾水，看不懂，怎么选呢？你别说患者糊涂了，就连一些专业的人士他都说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就是这个选择治病的药啊，这个水很深。所以说经常就有患者或家属问我这样的问题，吴院长啊，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的这个药到底管用不管用啊？那么好，今天呢我就这些问题跟大家伙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选药的问题，治病吃药，治病得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但如何选药却是大有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因为这个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朋友们眼花看不懂啊，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他都是拿捏不准的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就有一定的效果，看的都是一个什么大的概率啊。但要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觉得啊，能够解决你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你用上之后效果肯定是不会错的。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慢性病患者平时经常用一些保健品，现在这保健品呢各种各样都有，琳琅满目的啊。实质上我想说呢，像保健保健身体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如果你用的是正规的啊，而且能够明确对身体有一定保健作用的产品，那说句心里话是可以的啊，而且跟你这个正规治疗是不冲突的啊。但是我反对什么？我反对那些不知来历的夸大宣传的根本不治病的一些产品，他们蒙骗患者啊，可以说吃上之后就能够治病，我反对大家用这些。说白了，保健的东西它就是保健，它怎么能说治病呢？对不对？我不瞒大家说，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患者当中，十个里面有八个用过这样的产品。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用啊？大家都是无奈的叹气，说哎，图一个心里的安慰，自己得病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反正啊听别人说啊效果不错，别人介绍说好就用呗。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就用上了。既然是保健品它就不治病，结果呢这个病没治疗，反倒是让这个疾病不断发展越来越重。到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患者就着急了，就想用正规的药物，用好的方法。可是啊，这个病已经做成了，而且是大病在身呐，治疗哪能像当初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所以说我做了总结，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小病的时候偏听偏信，大病的时候无助茫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老年人身上的通病。所以啊，我要提醒有这些经历的患者朋友，在选择用药的时候，至少要选择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物，这是你选药的最根本的原则。那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管不管用，也就是疗效的问题。很多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用的药啊都是正规药啊，都是大品牌，都是医院开的，都是好的，可是为啥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病还没治好呢？答案太简单了，没治到根儿上啊，没有治到病根儿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那都是跟着这个病症跑啊。你看咱们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扩血管的啊，都是这样的药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病症跑的？降压的、降脂

0: 治心脑活血扩血管的，我相信这都是收音机前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可是太有限了。这都是属于什么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人呢，我说过，之所以生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出问题了。可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啊，这些个治疗手段，归根结底没有一个是治细胞的。那这种治疗属于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了。我相信不少的患者都有这个体会吧。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这血压都降不好啊。啊，原来你吃点这个救心丸你这心脏就能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没有那么明显了，是不是？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直接原因。
1: 吴院长，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前沿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707复合酶。可是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它能解决细胞问题呢？
0: 说到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问题，从而完美的解决疾病呢？那么这就要从酶到底是什么说起。有的听众朋友对酶这个名词很陌生，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还不如细胞好理解。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酶这个物质啊，我们人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是密不可分的。你比方说吃饭啊，如果没有唾液淀粉酶，没有胃蛋白酶，咱们就不能把吃进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还有啊，平时啊，节假日咱们家庭聚会的时候，男同志啊就爱喝点酒，那有的人呢一杯啤酒下肚，这脸红的哎就跟关羽似的。但是有的人呢，人家喝了二斤白酒脸都不红，这也跟没有关系，而且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的肝脏会分泌解酒酶，你像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如果这种解酒酶分泌的量不够足，那就会喝点酒就脸红。如果经常喝酒，还会比解酒酶分泌多的人更容易患上酒精肝，甚至是肝硬化。所以啊，咱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也要提醒啊，喝酒容易脸红的人以后少喝酒啊，少饮酒，咱们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话说回来啊，酶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酶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没有这个柴油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发电机都不会运转的，对吧？人体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一颦一笑，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酶在背后默默的出力。而对于细胞来说呢，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细胞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酶在发挥作用。你看咱们临床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大夫会给你用什么呀？隐激酶、尿激酶、辅酶 A。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柴油没了那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给你加满柴油呢，那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讲大家就明白。所以呢，我总说一句话，大家记住，酶不足百病生，补酶就是补命。但是以往的酶类药物啊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就是治疗范围单一。你比方说溶栓的只能溶栓，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很多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是伴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或者是有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如果咱们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 那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就是在家里面数药吃药吧。嗯，这是之一。其次呢，价格也是一大缺陷。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支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元，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天文数字。所以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酶的方法啊。万幸的是什么呢，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提点之下，运用了五大经典组方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经过4期临床实验证明，707复合酶能够对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快速地发挥治疗的作用。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使用707复合酶，其中的胰岛活性酶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的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酶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能够实现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达到的是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再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呢行走自如，啊，包括呢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病不适的症状，相当于不手术却为患者换上了一颗全新的心脏啊，从而避免了心梗、支架、搭桥的种种痛苦。而像风湿骨病、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啊，包括胃肠炎以及呢肝肾损伤的各类眼病的，还有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肢静脉栓塞的，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通过生物酶强大的再生修复功能，从细胞这个疾病的根本原因上去解决，真正的实现80天血液干净、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新的获得健康。我跟各位讲，当时这个707复合酶一经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各大这个药厂啊，这个包括投资商啊，就纷纷来联系我啊，他们出高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买断我这项科研成果，买断。说实话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看中的是经济效益的话，看中是我个人名利的话，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我完全能这么做的，但是我没这么做。很简单，就一句话，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呀，啊，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呀，是不是，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我得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先用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回国了，直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与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完成了707复合酶的国内临床，接下来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之下，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呢，大家看，707复合酶一，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病因，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治疗各种疾病、各类疾病。二，它是咱们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专业的治疗药物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它都经受住了层层的严格的检验，可以说是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

0: 管你是什么家庭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提示各位，我希望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看不到希望的慢性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啊，一克只要一块钱，咱们尽快的用上啊。我敢说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推广工程目前呢到尾声了，随时随地呢都会结束。还没有报上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就剩最后这点时间了，赶紧跟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拖，可以放一放，唯独治病这个事儿，唯独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拖，不能等，好不好？讲到这儿，我再说一下，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啊，大家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先给各位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啊，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嗯。哎，我寻思问问啊，现在那个和血至今还免费送不？
0: 哎呦，问到这个问题，我呢首先说声抱歉啊。我负责的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已经发放完毕了，已经没有了、
5: 哦、
0: 啊。至于说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或者今后有没有，这都不好说。我呢不敢给出保障，听懂了吗？已经没有了，现在。嗯。
5: 哎呀，那太可惜了，吴院长，这我这才几天的功夫，我是前几天给老伴儿申请的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
0: 哦。
5: 这才刚过了4天呢，老伴儿用的挺好，我都寻思赶紧问问，你别再错过了，哎。你说紧赶慢赶的还是没有了这个和血试剂。
0: 哦，那是啊，没有了、
5: 哎、
0: 但是你刚才讲了，你前几天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707复合酶还有和血试剂了、
5: 哦、
0: 啊，已经用了4天了，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嗯，
5: 他用的好，他用着我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
0: 哦，我明白了啊，但是非常遗憾、
5: 哦、
0: 真的没有了。
5: 哎，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老伴儿病厉害嘛，我就想着紧着他先用。
0: 我知道。
5: 对，你这老头子不中用，他是前年骑电动车和人家碰着了，摔的脑袋脑出血了。
0: 哎呦！
5: 当时在那个天津北辰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0: 嗯。
5: 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
0: 嗯。
5: 下床走不了路。
0: 嗯。
5: 这两年呢，给他做康复。带着他，我自己带着他，是这里那里的医院去给他想法子，始终也不行，也没见起色。
0: 哎，
5: 用麒麟七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当天他就哎呀呜呜啦啦的嚷嚷说，感觉热乎身上。
0: 好。
5: 平时他那个身上就是一点热量都没有，我都感觉挺奇怪，因为哎怎么能这么效果这么快啊？我当时还真是不大相信。但第二天他那个血压一给他测。这我才信了，血压从165下到130了。
0: 嗯，
5: 低压呢，从以前低压高的也吓人，低压以前115，那时候一量下到95了。
0: 好啊，
5: 之前给他也换过几种降压药，血压始终下不来。你现在这回下来了，这是不担心了。
0: 嗯，
5: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拽着他，稍微给他我自己那个劲儿小。我稍微使一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3分来钟吧，30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他来说，你说我以前那些年那个忙活都没这几天的功夫好，对他来说就是个奇迹了。你这短短这么几天的效果这么快，你说吴院长，这得亏你的帮助，要不像我们家这个条件，你这酶类的药这么贵，你治病再好，我们用不起。不敢有这想法。
0: 好，这位朋友啊，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但是核心的话语啊，我听懂了，就是老伴儿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这个啊国药和血制剂，效果非常突出。用你的话来讲，看到了奇迹。
5: 那可不，
0: 我要给你们讲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为什么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大家在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我给你打个比方，就让这个细胞张开嘴吃药，啊，哎，咱们可以说句实话，这个直接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你想啊，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就能够使707复合酶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啊，它就能够使这个疾病康复得更快呀，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呀。所以说这是我再给你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科学实验的。你比方说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再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在最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从这个仪器当中检测到，就是我讲的啊，国药和血制剂还有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这个细胞就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那个人饿了之后张着嘴等着吃饭一样，实质他们是等什么呢？等着这个复合酶的治疗。就这么讲吧，跟你说啊，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两种生物制剂如果说同时使用，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同时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就有好转了，当天呢，那是啊。长期观察707复合酶包括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开始说啊，对呀，你比方原来4-5个周期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因为加入了国药和血制剂啊，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而且这个病治好之后还不会再复发。
5: 我这回明白了，吴院长，这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原来就打算着老伴儿治好了我再用，这家里钱也紧，我俩都在家，你说奶奶光外外花钱了，哪有往里进钱的地儿？现在效果这么好，一克才1块钱，我得赶紧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个推广也结束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讲的非常清楚，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现在是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元了，啊，我把这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推广，所以说呢，抓紧时间。老伴儿治得好，您是什么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
5: 我这病也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啊， 还有脖子也发僵，转头回头的也有动静，咔吧咔吧的响，那胳膊根本就抬不起来。

0: 尤其是你晚上睡着不用劲儿的时候睡觉，那疼的更厉害，这个肩膀头子。
1: 嗯，
0: 你本身家里又没个外人，还得扶着他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是咬着牙坚持。你不能他好了我这病倒了呀。
1: 你的病呢、
0: 哦、
1: 咱们能治没问题啊、
0: 哦、那
1: 颈椎病呗，就是是不是很简单。
0: 哎
1: 啊，可能在你们眼中很难的病，但是在吴院长我的眼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你就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
0: 哦、
1: 啊，肯定让你啊不会失望的、哦、能够让你啊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呢今后再也不犯。那可能你会问了，说吴院长那怎么能做到呢、
0: 哦、
1: 这两天这个节目我始终在讲治病啊要解决病因，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就像您啊得这个颈椎病，我跟你说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骨细胞病变了，然后造成你这个颈椎间盘结构改变啊，带来一些啊相应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瘫痪呢。你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咱们含有玻璃酸酶，专门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告诉你就可以使你这个颈椎间盘从结构到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所有症状都会消失的，而且之后啊再也不会犯。你这方面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如果你拿到的话啊，配合707复合酶使用，我就讲如虎添翼，而且是什么呢？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是不是咱们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相应是不是少花钱呢？是不是？
0: 嗯嗯嗯，
1: 挺大的遗憾。这是
0: 好在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我还能赶得上，因为老伴儿用的好吧，我心里也有个底了。吴院长又这么一给我分析，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参加这个推广吧，这事儿可别再错过了，好不好？一克一块钱啊。
0: 嗯嗯，哎，谢谢吴院长啊，我赶紧跟草湾老师联系，我也得赶紧用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是啊，对比国外$56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太好了。哎，这个707复合酶啊，我已经都用了28天了。
1: 哦。
4: 哎，收效挺好，挺满意。
1: 你是受益者啊？
4: 受益者呗。
1: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哎，你要说最大的感受啊，我就感觉这个707复合酶啊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
4: 我根本我都想不到
1: 啊！哎呀，感觉到太神奇了，是不是？很多人用上之后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受，没想到这个科技新药，这个生物新药，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你这样，你给我讲讲您的情况。
4: 哎，这个我这老病吧，我先放在后边说哈。
1: 嗯，
4: 我有一个这个，我就先说说这个工程的事儿。
1: 嗯嗯，
4: 那现在不是有这个一颗一块钱这个机会吗？
1: 哦，
4: 啊，我寻思我这回我这个不能落后，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4: 哎呀，是把身体养的了，治的好好的，棒棒的，以后就啥也不耽误了，那多好啊。
1: 嗯，
4: 现在你这吴院长再说一心里话，这一块钱能干啥呀？那要搁在院里头，那一块钱你。那你连挂号钱都不够。
1: 嗯，是是是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707复合酶啊，现在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实际价格来讲啊，就这一克原价$56都不贵，知道吗？
4: 嗯。
1: 因为什么呢？咱们有句话大家记住，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我就给你介绍一种酶，你就知道了啊。你就拿咱们平时用来溶栓这个隐基酶啊，就这种酶，有的患者不太了解啊，但是我一说到地龙，就是蚯蚓，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隐基酶就是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
4: 哦，
1: 它只有溶栓这么一种功效，你知道多少钱吗？$263一盒，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呀。但是咱们想一想，你刚才说了，咱们是一克一块钱呢。咱们是707复合酶，700多种啊，是707种的活性酶，一克才1块钱，解决的不是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到这一克一块钱，这千万不要理解说太便宜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给大家，给慢性病患者

0: 没，这一点精神都没有。
1: 那你那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啊？都？
0: 吃这个可乐必妥。
1: 哦。
0: 西施列华。
1: 哦哦。
0: 我还学过不少偏方。
1: 还用过偏方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也不行，根本就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缓解缓解吧，也就是。
1: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就你用这些治病的方法，只能说是缓解症状。啊，
0: 是，
1: 这就是我过去讲的叫什么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就不治病，不仅不治病，这病还给耽误了，越来越重。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0: 对呗。
1: 嗯，
0: 你这个心跳也没劲儿，有时候吧，心还慌。
1: 嗯，
0: 我呢，有的时候呢，还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似的，那么疼的一下。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啥呢？那个胃炎还有食道炎，
1: 嗯，
0: 哎呀，这成天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啊，
1: 嗯，
0: 胃老是不舒服，
1: 嗯，
0: 也说不上啥时候哈，哎，那味儿，那胃啊，就跟针扎似的哈，
1: 嗯，
0: 哎，这过个十来分钟呢，哎，有时候吃点药还能好一点，
1: 嗯，缓解缓解是吧？
0: 那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呢，这嗓子。有时候就感觉啊，像鱼刺儿跟那扎着一样。
1: 嗯，
0: 咳也不会，咳也咳不出来，就、
1: 哦、
0: 就那种感觉似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说话呢，后来有点这个沙哑。
1: 嗯。
0: 哎，又喝点水，咽一咽呢，哎，就能好一点。
1: 哦哦，这种情况。
0: 哎，就这么的一天呢，得反复好几次啊。
1: 嗯哦，你看看，很遭罪啊，也是啊。
0: 是啊。哎，就是用这个七十七伏格酶啊、
1: 嗯，
0: 用了这个不到一个月，28天嘛。
1: 嗯。
0: 哎，现在感觉这我对这七十七伏格酶是彻底服气了。
1: 嗯，你最服它哪一点呢？
0: 哎呀，最服气的就是见效快呀、
1: 啊。哦，见效快啊！
0: 哎，
1: 怎么快的？你跟我说说。嗯，
0: 我感觉好像刚用上一两天，哎，我这胃我就感觉舒服。
1: 嗯。
0: 也不像以前老打嗝了。
1: 哦。
0: 哎，这吃点啥的话也不扎不约的了。
1: 你这在我们这块都不叫见效快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分子量非常精微啊，只有80个道尔顿、
0: 嗯、
1: 那快的患者用上之后两三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两三天见效不是要快，
0: 用到28天以那效果那就更好了。
1: 嗯，
0: 哎，我喘气儿好像也比以前顺畅了。
1: 嗯，
0: 哎，这心口也不像老那么老疼了，一般的、
1: 嗯、
0: 哎，这浑身呐现在可有劲了，现在
1: 哦，好好好，
0: 待着没事儿，我还出去走走溜达溜达。
1: 你看，啊，
0: 就是上楼啊、
1: 嗯，
0: 也不感觉累。
1: 嗯嗯，
0: 因为我家住5楼呢，以前的，不说上一楼歇一气儿也差不多。
1: 嗯，
0: 现在一连气儿就5楼都能上去，哎，感觉特别好。
1: 嗯，感觉好是不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回要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只要身体好了，那就啥也不怕了。
1: 您说的没错的啊，在这方面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直指病因，哎，咱们治病啊，我说句心里话。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我在接听患者电话的时候，甚至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呢，归根结底有一条主要线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1: 对，
0: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包括极能治标、缓能治本，都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选择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给你带来这个变化才20多天，你坚持使用啊，继续治疗，8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带来的是脏腑功能全面的恢复啊，啊，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你们这方面的康复啊，是你们患者的感受。我在实验室这方面，我做了多少次实验，各种酶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啊，采用对比法的实验，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实验，我都进行了至少几十万次啊，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补酶之后，我们人体细胞能够激活再生，能够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你们这病能好没什么奇怪的，啊，很正常。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给你们健康的啊，很好很好，
1: 嗯。我现在啊，怎么说呢，就认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嗯嗯。
1: 这身体呢肯定得一天比一天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0: 嗯，没错。
1: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对，我就赶紧这个去那个多申请点药。
0: 那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0: 大庆的
4: 啊。嗯，对，今年60了。
0: 今年60岁了。
4: 嗯。
0: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嗯。
4: 我就想找你来给我看看病，你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呢？
0: 好好好啊，这样的，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
4: 就是我啊，有那个冠心病。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主动脉硬化，
0: 哦，
4: 那个二尖瓣那个钙化。
0: 那我问个问题，有反流没有？
4: 那个我就不太懂了，那个反正住院的时候人家医院就这么告诉我的。
0: 哦，叫主动脉硬化，二尖瓣出现狭窄了啊，
4: 哦，
0: 已经有钙化了啊，然后出现了心脏血液反流这种现象。你不太懂啊，这方面很专业，应该说这些词语啊。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嗯，
4: 而且我就住院哈，还有一次就是房颤。
0: 嗯嗯，
4: 就我也不太知道哈。
0: 嗯，
4: 就是我在那个昏的那个情况下那个房颤，那个就是医生虽然抢就过来了，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0: 哦，哎呦我的天，那你这情况太严重了，房颤，哎呦，那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吃什么药呢？告诉我。嗯。
4: 我就吃那个辅酶 Q10。
0: 哦，吃的是辅酶 Q10 啊。
4: 嗯，
0: 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怎么样？
4: 我的血压一般情况下吧还算是正常的，就高压呢一般就在那个130左右，
0: 嗯，
4: 低压也就在75-80那样吧。
0: 嗯，那应该说还算正常啊，血压还可以这样啊。嗯嗯嗯，这血压的问题我问完了。血糖怎么样，什么情况？嗯，
4: 血糖我空腹的时候就是8-11吧。
0: 哦，8-11那不稳定啊，有点偏高啊，这是空腹偏高啊。你餐后怎么样，血糖？嗯，
4: 餐后的话一般都是11-20，不稳定啊。还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达到30了。
0: 那太危险了，30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你在这个降血糖方面用什么药啊，用什么方法？
4: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叫优必乐50。
0: 嗯，
4: 早上呢一般都是10个单位，晚上那个一般12个单位。
0: 吃不吃口服药啊？哦，
4: 口服药我也吃。
0: 吃什么？
4: 口服药叫那个格花子0.5的。
0: 啊，0.5的。哦哦。
4: 嗯，
0: 怎么吃？
4: 早上一粒儿，就是晚上一粒儿。
0: 这格花子这个药啊，你听我跟你讲，它不是饭前吃的，它是饭中吃的，啊，就是吃上几口饭之后，
4: 哦，
0: 就可以吃这个格花子。啊，但是这位朋友，你这个血糖确实是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啊。
4: 嗯，

0: 啊，你这样的，
1: 啊。
0: 你听我跟你讲啊，在吃这个隔花纸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加一粒拜糖瓶。
1: 那个我吃那个拜糖瓶胃胀。
0: 你吃过拜糖瓶，然后胃胀是不是？
1: 对。
0: 哦，那好了，那你这样呢？这个拜糖瓶咱们就不吃了。那么就是中午餐前啊，听好了，一日三餐，中午这一顿餐前加一片亚麻粒啊。
1: 那个吃过尿不出来呀。
0: 我天儿，你吃这个亚麻粒尿不出尿啊啊？什么反应？你跟我说说。
1: 尿不出来，就是肚子憋得胀啊。
0: 那行了，你把它也停掉吧，那没办法了啊，那只能这样了。你说我给你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瓶你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亚麻粒也不行，尿不出尿都有反应啊。哎呀，那没办法了，吃不了了。那你这样吧，口服药啊，你只能吃这个隔花纸了啊。但是胰岛素方面，咱们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你睡前呢，加一个胰岛素，加一种胰岛素长效的莱德什。打上8个单位。你这样的，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呢，你也得加一个药，加这个药叫什么呢？叫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啊，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啊。
1: 吴院长，我就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哈，她用你707复合酶，还有那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哈，没几天，心脏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呢，就是主要就是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就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不？
0: 完全可以呀，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啊，你现在用707复合酶可以，你想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现在没有了，我都免费发放完了，一点都没有了，啊，都发光了。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虽然是你没有啊赶上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但是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你可千万别错过呀，我得跟你讲清楚啊。707复合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要结束。如果一旦结束，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块钱了，那就是1克56美元了，就恢复原价了。你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真的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啊！和血制剂你想都别想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用707复合酶，完全可以啊，帮助你全面的解决呀一体多病的问题。
1: 您说这个707复合酶和那个我那个辅酶 Q10 差别大不？
0: 太大了，不可同日而语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你那辅酶 Q10 是单一的一种酶，单一的就一种酶叫辅酶 Q10，我给各位介绍的叫707复合酶，它当中富含有707种活性酶，那你想想能一样吗？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你那是单一的功效，我们是全能的，就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1: 那我明白了，吴院长，这么便宜啊，一颗刚1块钱，我现在呢就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哈。
0: 这个1克1块钱呢，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这是我经过呀不少努力、多方奔走，以及在国家各个部门的支持之下，上下齐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倾斜带给大家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原价这一克可是56美元呢。我们推广工程的推出，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家庭条件不好的、啊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1块钱真的饱含了一片深情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关键是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你记住了，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做到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我在此呢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吴院长哈。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北京的。
0: 啊，老哥哥来自首都北京啊，
4: 对对，
0: 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说。
4: 您辛苦了，吴院长。这个七零七复合酶一块钱，我申请到了，挺高兴啊。
0: 嗯。
4: 这一块钱能干个啥呀？能治好病，这心里这回踏实了。
0: 一块钱现在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啊。
4: 对。
0: 你像你在北京那坐地铁肯定都不够啊，是吧？嗯，一块钱现在能买瓶水。
4: 买不到，对，
0: 咱就说这意思啊，能买瓶水啊，能买根冰棍儿啊，还是那个最便宜的冰棍儿。
4: 对。
0: 但是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咱把这一块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咱们可以啊，哎，用上生物新药，能够全方位的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啊。
4: 对。
0: 嗯，那你这样呢，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就好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4: 我可是咱七零七复合酶的老用户啊，我今天就想跟您汇报我的好消息来了。
0: 哎呦，我每天呢都能够听到很多很多朋友康复的喜讯，
4: 嗯，
0: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给我报喜，普遍反应就是用了吴院长你介绍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就是跟其他的治病方法它不一样，
4: 不一样，
0: 哎，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4: 对，
0: 要是一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开办这个栏目吗？实话
4: 是
0: 不是？
4: 对，
0: 行，
4: 对
0: 啊，既然是老朋友，老哥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4: 行行，吴院长，我现在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已经用2个半月了。
0: 嗯，
4: 因为我之前吧身体还行，
0: 嗯，
4: 年岁可不大，今年才53嘛。
0: 哦，
4: 那时候就是血糖有点高。
0: 哦，
4: 血糖就是空腹的情况下有将近8个点。
0: 嗯，
4: 餐后呢就12左右吧。
0: 嗯嗯，
4: 反正。平时呢就是也在吃的血糖药，也在吃，就是饮食各方面吧，就是粗茶淡饭呗，反正吃的清淡一些。
0: 哦，
4: 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
0: 怎么呢？前列腺有问题啊？
4: 它尿来得快，有时候不能等个1分钟、
0: 哦、
4: 2分钟的不行。
0: 哦哦，
4: 2016年的冬天的时候，那不是下雪了吗？路滑吗？
0: 嗯，
4: 这不是摔了一脚之后呢，就是左侧的股胫骨折了。
0: 哦，
4: 然后呢在户外医院呢做了手术了，手术完了之后不是回来了吗？
0: 哦，
4: 中间等了2年，2018年的春天的时候不是去把那个里面的钢钉给取出来了，
0: 打钢钉了当时
4: 啊。对对对，到这不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
0: 嗯，
4: 总感觉啊我这个臀部往下呀，就是下边这一块啊，
0: 嗯，
4: 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啊有肿块，
0: 嗯嗯，
4: 而且呢就是走路不行，走路特别疼。
0: 哦哦哦，
4: 后来不又去医院做核磁了吗？
0: 嗯，
4: 医生诊断完了之后，治疗说是股的坏死，开的中药。
0: 哦，
4: 嗯，让我先吃半个月，情况再定吧。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啥醋蛋呐、热敷啊，
0: 嗯，
4: 这些方法不行。走路呢就是自己那时候就用上拐了，拄拐。
0: 嗯，
4: 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吗？
0: 哦，吃止疼药了。嗯，
4: 对对，就是后来就建议啥呢？大夫建议说治犯股头。
0: 嗯，
4: 这一打听需要10来万了。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啊。
4: 嗯，
0: 哦，而且这个我再讲一下，你就换了这个髋关节股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犯，因为什么呢？它只是改善临床症状、
4: 嗯、
0: 啊，无法去根儿。因为他治病就没治到根儿上，我一会儿再给你讲啊。
4: 对对、
0: 嗯，
4: 这个中间吧，反正这有4年多了，这4年呢就是在家里就闲着呗，
0: 哦，
4: 一分钱也没有挣。这4年实在是啥呢？就是光花钱，老底儿都花差不多了。
0: 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无法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4: 是
0: 吧？是
4: 啊，这不是媳妇儿看着我越来越严重了，卷着铺盖卷着钱跑了
0: 啊
4: 啊！
0: 我跑不是，就是。把你撇下了，跑了他，
4: 跑了，离家出走了，
0: 这太现实了吧也、
4: 啊！
0: 哎呀，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你这病这就够呛了，这媳妇儿还跑了，你说啊？正是需要他的时候，
4: 对，
0: 要不说这个现在社会发展了，爱情也很现实，真的
4: 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对我打击比较大吧？
0: 哦，是
4: 那时候就心里就发誓，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治好。
0: 嗯嗯，
4: 这不是真需要感谢吴院长，真是。要不说真是感谢您了，这不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呀跟我的病一模一样，
0: 嗯，
4: 说就是用咱这个七零七的治好了。
0: 嗯
4: 啊，你讲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呀，里面说是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酶，我记不清，我也
0: 叫做玻璃酸酶，我先告诉你，记住这个、
4: 啊、对对对，
0: 玻璃酸酶就能够治疗骨病。嗯
4: 啊，对，说是能治好能有用。
0: 嗯，
4: 然后呢我听完之后吧，我就想试试。
0: 嗯，
4: 结果这一试下来，这两个半月下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地覆的这是变化呀。
0: 那你快说说吧，都什么变化？
4: 首先就是啥呢？我这个血糖比原来好多了。
0: 嗯嗯嗯。
4: 血糖空腹的情况下也就5.7、5.8。
0: 嗯嗯。
4: 吃完饭没超过8呀。
0: 嗯。
4: 血糖下来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特别是啥呢？尿急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来那么快了。
0: 好。
4: 行了。
0: 嗯嗯嗯。
4: 最关键是啥呢？我这个腿呀、啊，我这个腿热乎了。
0: 嗯，
4: 原来走路还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现在，
0: 嗯，
4: 走路走了，反正是我也没敢使大劲儿。
0: 嗯，
4: 走路吧，走平道没啥事儿啊。
0: 嗯，
4: 包括回来干家务啊，上楼下楼买个日常用品啥的吧。
0: 嗯，
4: 出去溜达溜达半小时，回来没啥问题。
0: 嗯，
4: 腿也比原来热乎多了。
0: 好。
4: 原来这腿还是捂不热。
0: 嗯。
4: 现在我的感觉是有救了，有希望了，是。生活自理没啥大问题，我就想尽快点好，尽快出去挣钱呢。这些年扛不住了，真是实在是。
0: 哎呀，理解你啊。
4: 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病的效果太好了啊。
4: 嗯。
0: 咱们人呢，说实话啊，至少在生活当中，我们得能自理，对不
4: 对,
0: 对？你说你连自理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工作？通过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很高兴。通过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真正的给你带来帮助。
4: 嗯，
0: 我想说，针对于您这样的患者，我更想表达的是，707复合酶带给了您自尊，带来了尊严呢。啊，
4: 是啊，是。嗯，
0: 你的处境，刚才你讲到那个媳妇儿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都惊着了。我听了之后也不得劲儿。
4: 是。
0: 但是咱们这回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您记住了，有效的补充707种复合酶。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病变，
4: 嗯
0: 啊，恢复你这个髋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到时候啊咱们健步如飞，知道吗？
4: 太好了。
0: 哎，往日的阴霾全都扫掉，不仅仅是带来身体的健康，更是给我们带来尊严。
4: 是。
0: 然后你就可以啊重新的开始生活啊，到那时候说句心里话，有工作了，有收入了，咱差什么呀？什么都不差。
4: 哎，对对对，您说的我心坎上就吴院长，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有好身体就有希望了。
0: 嗯，
4: 现在把这个吃饭鼓的钱也省下来了，也不用吃饭了，
0: 省下了。
4: 省下了。我这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对这个生活呀，对这个未来呀充满希望了。我只要身体好，啥都一切都不在乎，不重要了。
0: 这位朋友，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还想总结一点，这个治病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你刚才讲了，其中吃过中药。咱不说，另外吃什么醋蛋还热敷，那些方法都没有什么作用，知道吗？
4: 哦，
0: 现在社会发展了，治病得用新方法，得用高科技的方法，还吃醋蛋？吃醋蛋能治骨病吗？
4: 不行
0: 啊，那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4: 啊？对对对，
0: 我要说句实话，你当时要是用上这个707复合酶的话啊。你早就不用拄拐了，
4: 那早用早好啊！我早
0: 什么拐呀、啊？
4: 对呀、啊，对呀、
0: 啊，还吃什么芬必得、布洛芬的，都那些东西、
4: 嗯。
0: 我跟你讲，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一点啊，就是听我这个节目，我千讲万讲，最终一句话，咱们要落实在解决病因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
4: 啊、
0: 嗯，咱们补酶就能够使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能治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用上之后效果就是与众不同。
4: 对对、
0: 嗯、好，挺好挺好。刚才您也讲了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您就按部就班的治疗80天，还是那句话，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4: 好好，我听您的吴院长，我也是坚持着治疗，等我彻底康复了，我想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哎、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啊。
4: 好，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吴院长，咱们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接近尾声阶段了，这就意味着一块钱一克的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是这样吗？
2: 确实，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啊，目前已经到了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就结束。那么在这个时刻，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和国际接轨了，那就是56美元一克，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56美元一克对于很多普通工薪家庭来讲，承担起来那是非常吃力的。我一再强调，这次工程是国家的支持，是各方的联动，上下齐心，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医疗的福利。它解决的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下。一克才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的钱，你就能用上707复合酶，咱们把病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说到责任这个话题啊，我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干不了了，不仅干不了了，还给儿女添负担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啊，不是这样。咱们说这个闺女也好，儿子也好啊，他们这一代啊，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担子重，他们身上责任大。那么作为上面这个老一代，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而是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硬硬朗朗的，能走能动，能自己料理自己，啊，照顾好老伴儿，啊，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老年朋友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呢？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那对呀，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你得有这个知识水平，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啊，一，咱们能省钱治病；二，咱们能够彻底治好病。因为治病不是目的，治病不是目的，治好病才是。要不然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治病。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这个花费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治病的药太多了，方法也是各种各样，老百姓一头雾水，看不懂，怎么选呢？你别说患者糊涂了，就连一些专业的人士，他都说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就是这个选择治病的药啊，这个水很深。所以说，经常就有患者或家属问我这样的问题：吴院长啊，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的这个药到底管用不管用啊？那么好，今天呢，我就这些问题跟大家伙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选药的问题。治病吃药，治病得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但如何选药却是大有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因为这个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朋友们眼花看不懂啊，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他都是拿捏不准的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就有一定的效果，看的都是一个什么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觉得啊，能够解决你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你用上之后，效果肯定是不会错的。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慢性病患者平时经常用一些保健品，现在这保健品呢，各种各样都有，琳琅满目的啊。实质上我想说呢，想保健保健身体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如果你用的是正规的啊，而且能够明确对身体有一定保健作用的产品，那说句心里话是可以的啊，而且跟你这个正规治疗是不冲突的啊。但是我反对什么？我反对那些不知来历的、夸大宣传的、根本不治病的一些产品。他们蒙骗患者啊，可以说吃上之后就能够治病。我反对大家用这些。说白了，保健的东西它就是保健，它怎么能说治病呢？对不对？我不瞒大家说，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患者当中，十个里面有八个用过这样的产品。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用啊？大家都是无奈的叹气，说哎，图一个心里的安慰，自己得病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反正啊，听别人说啊效果不错，别人介绍说好就用呗。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就用上了。既然是保健品，它就不治病，结果呢，这个病没治疗，反倒是让这个疾病不断发展，越来越重。到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患者就着急了，就想用正规的药物，用好的方法。可是啊，这个病已经做成了，而且是大病在身呐，治疗哪能像当初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所以说我做了总结，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小病的时候偏听偏信，大病的时候无助茫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老年人身上的通病。所以啊，我要提醒有这些经历的患者朋友，在选择用药的时候，至少要选择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物，这是你选药的最根本的原则。 那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管不管用，也就是疗效的问题。很多的患者朋友跟我说，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用的药啊都是正规药啊，都是大品牌，都是医院开的，都是好的，可是为啥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病还没治好呢？答案太简单了，没治到根儿上啊，没有治到病根儿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那都是跟着这个病症跑啊。你看咱们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扩血管的啊，都是这样的药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病症跑的？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脑、活血扩血管的，我相信这都是收音机前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可是太有限了。这都是属于什么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人呢，我说过，之所以生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出问题了。可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啊，这些个治疗手段，归根结底没有一个是治细胞的。那这种治疗属于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了。我相信不少的患者都有这个体会吧，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这血压都降不好啊。啊，原来你吃点这个救心丸你这心脏就能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没有那么明显了，是不是？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直接原因。
3: 吴院长，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前沿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707复合酶。可是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它能解决细胞问题呢？
2: 说到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问题，从而完美的解决疾病呢？那么这就要从酶到底是什么说起。有的听众朋友对酶这个名词很陌生，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还不如细胞好理解。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酶这个物质啊，我们人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是密不可分的。你比方说吃饭啊，如果没有唾液淀粉酶，没有胃蛋白酶，咱们就不能把吃进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还有啊，平时啊，节假日咱们家庭聚会的时候，男同志啊就爱喝点酒，那有的人呢一杯啤酒下肚，这脸红的哎就跟关羽似的。但是有的人呢，人家喝了二斤白酒脸都不红，这也跟没有关系，而且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的肝脏会分泌解酒酶，你像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如果这种解酒酶分泌的量不够足，那就会喝点酒就脸红。如果经常喝酒，还会比解酒酶分泌多的人更容易患上酒精肝，甚至是肝硬化。所以啊，咱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也要提醒啊，喝酒容易脸红的人以后少喝酒啊，少饮酒，咱们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话说回来啊，酶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酶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没有这个柴油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发电机都不会运转的，对吧？人体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一颦一笑，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酶在背后默默的出力。而对于细胞来说呢，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细胞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酶在发挥作用。你看咱们临床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大夫会给你用什么呀？隐激酶、尿激酶、辅酶 A。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柴油没了，那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啊。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给你加满柴油呢，那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嗯，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讲大家就明白。

以呢，我总说一句话，大家记住，酶不足百病生，补酶就是补命。但是以往的酶类药物啊，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就是治疗范围单一。你比方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很多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是伴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或者是有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如果咱们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那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就是在家里面数药吃药吧。这是之一。其次呢，价格也是一大缺陷。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支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元，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天文数字。所以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酶的方法啊。万幸的是什么呢，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提点之下，运用了五大经典组方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经过4期临床实验证明，70级复合酶能够对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快速地发挥治疗的作用。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使用70级复合酶，其中的胰岛活性酶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的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酶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能够实现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达到的是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再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了70级复合酶之后，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呢行走自如，啊，包括呢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70级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病不适的症状，相当于不手术却为患者换上了一颗全新的心脏啊，从而避免了心梗、支架、搭桥的种种痛苦。而像风湿骨病、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啊，包括胃肠炎以及呢肝肾损伤的各类眼病的，还有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肢静脉栓塞的，在使用了70级复合酶之后，都能够通过生物酶强大的再生修复功能，从细胞这个疾病的根本原因上去解决，真正的实现80天血液干净、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新的获得健康。我跟各位讲，当时这个70级复合酶一经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各大这个药厂啊，这个包括投资商啊，就纷纷来联系我啊，他们出高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买断我这项科研成果，买断。说实话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看中的是经济效益的话，看中是我个人名利的话，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我完全能这么做的。但是我没这么做，很简单，就一句话，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呀，啊，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呀，是不是，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我得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先用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回国了，直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与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完成了70级复合酶的国内临床，接下来在

0: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之下，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呢，大家看707复合酶一，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病因，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治疗各种疾病、各类疾病。二，它是咱们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专业的治疗药物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它都经受住了层层的严格的检验，可以说是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家庭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提示各位，我希望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看不到希望的慢性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快的用上啊。我敢说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推广工程目前呢到尾声了，随时随地呢都会结束。还没有报上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就剩最后这点时间了，赶紧跟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拖，可以放一放，唯独治病这个事儿，唯独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拖，不能等，好不好？讲到这儿，我再说一下，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啊，大家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先给各位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啊，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嗯，哎，我寻思问问啊，现在那个和血至今还免费送不？
0: 哎呦，问到这个问题，我呢首先说声抱歉啊。我负责的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已经发放完毕了，已经没有了、
4: 哦、
0: 啊。至于说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或者今后有没有，这都不好说，我呢不敢给出保障，听懂了吗？已经没有了现在。嗯，
4: 哎呀，那太可惜了，吴院长，这我这才几天的功夫，我是前几天给老伴儿申请。

0: 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我就是说，我这个病啊
1: 也是这样。
0: 哦，我明白了啊，但是非常遗憾，
1: 哦、
0: 真的没有了啊、哦。
1: 哎，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老伴儿病厉害嘛，我就想着紧着他先用。
0: 啊、我知道。嗯嗯。
1: 你这老头子不中用，他是前年骑电动车和人家碰着了，摔的脑出血了。
0: 哦、哎呦！
1: 当时在那个天津北辰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0: 嗯。
1: 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
0: 嗯。
1: 下床走不了路。
0: 嗯。
1: 这两年呢，给他做康复，哎，带着他，我自己带着他，是这里那里的医院去给他想法子，始终也不行，也没见起色。
0: 哦哦哦哦。
1: 哎，用7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当天他就哎呀呜呜啦啦的嚷嚷说，感觉热乎身上。
0: 哦、好, 好好。
1: 平时他那个身上就是一点热量都没有，我都感觉挺奇怪，因为哎怎么能这么效果这么快啊？我当时还真是不大相信。
0: 嗯。
1: 但第二天他那个血压一给他测。这我才信了，血压从165下到130了。
0: 嗯，
1: 低压呢，从以前低压高的也吓人，低压以前115，
0: 嗯，
1: 那时候一量下到95了。
0: 好啊，嗯，
1: 哎，之前给他也换过几种降压药，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1: 你现在这回下来了，这是不担心了。
0: 嗯，
1: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拽着他，稍微给他我自己那个劲儿小。我稍微使一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
0: 嗯、
1: 能坐个3分来钟吧，30分钟。
0: 嗯嗯。
1: 嗯，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他来说，你说我以前那些年那个忙活都没这几天的功夫好，对他来说就是个奇迹了。
0: 嗯、
1: 你这短短这么几天的效果这么快，你说吴院长，这得亏你的帮助，要不像我们家这个条件，你这酶类的药这么贵，你这病再好，我们用不起。不敢有这想法。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但是核心的话语啊，我听懂了，就是老伴儿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这个啊国药和血制剂，效果非常突出。用你的话来讲，看到了奇迹。
1: 那可不，
0: 我要给你们讲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为什么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大家在用上这个和血制剂之后，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知道吗？我给你打个比方，就让这个细胞张开嘴吃药，啊，
1: 哦，
0: 哎，咱们可以说句实话，这个直接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你想啊，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就能够使707复合酶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啊，它就能够使这个疾病康复的更快呀、啊、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呀。嗯，所以说这是我再给你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科学实验的。你比方说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再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在最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从这个仪器当中检测到，就是我讲的啊，国药和血制剂还有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这个细胞就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那个人饿了之后张着嘴等着吃饭一样，实质他们是等什么呢？等着这个复合酶的治疗。
1: 嗯嗯，
0: 就这么讲吧，跟你说啊，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两种生物制剂如果说同时使用，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同时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就有好转了，当天呢那是，啊，
1: 哦哦，
0: 长期观察，707复合酶包括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
1: 哦哦哦，
0: 还是说，
1: 哦、
0: 对呀、啊，你比方原来4-5个周期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因为加入了国药和血制剂啊，2-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而且这个病治好之后还不会再复发。
1: 哦，我这回明白了，吴院长。原这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
0: 嗯，
1: 原来就打算着老伴儿治好了我再用，这家里钱也紧，我俩都在家，你说哪光光外外花钱了，哪有往里进钱的地儿？现在效果这么好， 一克才1块钱，我得赶紧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个推广也结束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讲得非常清楚，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现在是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块钱了，就是1克56美元了啊。我把这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推广，所以说呢抓紧时间。老伴儿治得好，您是什么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
1: 哎呀，我这病也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啊，还有脖子也发僵，转头回头的也有动静，咔吧咔吧的响，那胳膊根本就抬不起来。尤其是你晚上睡着不用劲儿的时候啊，睡觉那疼的更厉害，这个肩膀头子。你本身家里又没个外人，还得扶着他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是咬着牙坚持。你不能他好了我这病倒了呀。
0: 你的病呢咱们能治，没问题啊。颈椎病呗，就是，是不是很简单？
1: 哎
0: 啊，可能在你们眼中很难的病，但是在吴院长我的眼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你就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肯定让你啊不会失望的，能够让你啊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呢今后再也不犯。那可能你会问了，说吴院长，那怎么能做到呢？这两天这个节目我始终在讲，治病啊要解决病因，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就像您啊得这个颈椎病，我跟你说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骨细胞病变了，然后造成你这个颈椎间盘结构改变啊，带来一些啊相应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瘫痪呢。你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咱们含有玻璃酸酶，专门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告诉你，就可以使你这个颈椎间盘从结构到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所有症状都会消失的，而且之后啊再也不会犯。你这方面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如果你拿到的话啊，配合707复合酶使用，我就讲如虎添翼，而且是什么呢？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是不是咱们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相应是不是少花钱呢？是不是？挺大的遗憾，这是。
1: 好在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我还能赶得上，因为老伴用的好吧，我心里也有个底了。吴院长又这么一给我分析，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参加这个推广吧，这事儿可别再错过了，好不好？1克1块钱啊。
1: 谢谢吴院长啊，我赶紧跟草湾老师联系，我也得赶紧用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太好了。哎，这个707复合酶啊，我已经都用了28天了。
0: 哦。
3: 哎，收效挺好，挺满意。
0: 你是受益者啊？
3: 受益者呗。
0: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哎，你要说最大的感受啊，我就感觉这个707复合酶啊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
3: 我根本都想不到
0: 啊。哎呀，感觉到太神奇了，是不是？很多人用上之后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受，没想到这个科技新药，这个生物新药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你这样，你给我讲讲您的情况。
3: 哎，这个我这老病吧，我先放在后边说哈。
0: 嗯，
3: 我有一个这个，我就先说说这个工程的事儿。
0: 那
3: 现在不是有这个一克1块钱这个机会吗？
0: 哦，
3: 啊，我寻思我这回我这个不能落后，多准备上一点，多用段时间。
0: 嗯，
3: 哎呀，是把身体养的治的好好的，棒棒的，以后就啥也不耽误了，那多好啊。
0: 嗯，
3: 现在你这吴院长再说一心里话，这一块钱能干啥呀？那要搁在院里头，那一块钱你。那你连挂号钱都不够。
0: 是啊、嗯、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707复合酶啊现在1克1块钱，
3: 是
0: 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实际价格来讲啊，就这一克原价56美元都不贵，知道吗？
3: 嗯，
0: 因为什么呢？咱们有句话大家记住，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我就给你介绍一种酶你就知道了啊。 你就拿咱们平时用来溶栓这个隐基酶啊，就这种酶，有的患者不太了解啊。

0: 但是唯一说到地龙就是蚯蚓，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隐蒂酶就是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哦，
0: 它只有溶栓这么一种功效，你知道多少钱吗？263块钱一盒，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呀。但是咱们想一想，你刚才说了，咱们是一克1块钱呢，咱们是707复合酶，700多种啊，是707种的活性酶，一克才1块钱，解决的不是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到这一克1块钱，就千万不要理解说太便宜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给大家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要感谢国家的政策，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啊！我说都实话，这是。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啊，别错过。
1: 这肯定不能错过。
0: 嗯，
1: 那个吴院长，搁你这给我报名额呗。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1: 我今年70了。
0: 您得的什么病呢？您给我做个介绍。
1: 那个慢阻肺。
0: 什么感觉当时？
1: 哎呀，当时那喘气也费劲呐，就好像有个东西搁气管那拦着似的。
0: 哦。
1: 哎呀，挺难受。
0: 哦，
1: 那时候老咳嗽啊，手脚也没劲儿，就感觉一天天的这样，这一点精神都没有。
0: 那你那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啊？都？
1: 吃这个可乐必妥。
0: 哦，

0: 是啊，啊，就像针扎似的，那么疼的一下。再有一个就是啥呢？那个胃炎，还有食道炎。哎呀，这成天打嗝，不管是饭前饭后啊。胃老是不舒服。也说不上啥时候哈、啊。哎，那味儿，那胃啊，就跟针扎似的哈。那过个十来分钟呢。哎，有时候吃点药还能好一点。
1: 嗯，缓解缓解是吧？
0: 那缓解缓解。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呢，这嗓子有时候就感觉啊，像鱼刺儿跟那扎着一样。
1: 嗯，
0: 咳也不会，咳也咳不出来，就那种感觉似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说话呢，后来有点这个沙哑。
1: 嗯。
0: 哎，又喝点水咽一咽呢，哎，就能好一点。
1: 哦哦，这种情况，
0: 哎，就这么的一天呢，得反复好几次啊。
1: 嗯，哦，你看看，很遭罪呀、啊，也是啊。
0: 是啊，哎，就是用这个替代性复合酶啊、用了这个不到一个月，28天嘛。哎，现在感觉这我对这替代性复合酶是彻底服气了。
1: 嗯，你最服它哪一点呢？
0: 哎呀，最服气的就是见效快呀、
1: 啊。哦，见效快啊。
0: 哎。
1: 怎么快的？你跟我说说。
0: 我感觉好像刚用上一两天，哎，我这胃我就感觉舒服。也不像以前老打嗝了。
1: 哦。
0: 哎，这吃点啥的话也不扎不约的了。
1: 你这在我们这块都不叫见效快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分子量非常精微啊，只有80个道尔顿，那快的患者用上之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2-3天见效不是要快，
0: 用到28天一那效果那就更好了。哎，我喘气儿好像也比以前顺畅了。哎，那心口窝也不像老那么老疼了，一般的。哎，这浑身呐、现在可有劲了，现在。
1: 哦，好好好。
0: 待着没事儿，我还出去走走溜达溜达。
1: 你看，
0: 就是上楼啊，也不感觉累。你看我家住5楼呢，以前的，不说上一楼歇一气儿也差不多。现在一连线就5楼都能上去，哎，感觉特别好。
1: 嗯，感觉好是不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回要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只要身体好了，那就啥也不怕了。
1: 您说的没错的啊，在这方面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直指病因。哎，咱们治病啊，我说句心里话，干净利索啊。
0: 嗯。
1: 人为啥得病啊？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讲的非常详细。我说了，一个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啊，不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我在接听患者电话的时候，甚至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呢，归根结底有一条主要线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0: 对，
1: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包括极能治标，缓能治本，都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选择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给你带来这个变化才20多天，你坚持使用啊，继续治疗，8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带来的是脏腑功能全面的恢复啊，啊，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你们这方面的康复啊，是你们患者的感受。我在实验室这方面，我做了多少次实验，各种酶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啊，采用对比法的实验，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实验，我都进行了至少几十万次，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补酶之后，我们人体细胞能够激活再生，能够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你们这病能好没什么奇怪的，啊，很正常。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给你们健康的啊，很好很好。
0: 我现在啊，怎么说呢，就认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这身体呢肯定得一天比一天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1: 嗯，没错，
0: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对，我就赶紧这个就是那个多申请点药。
1: 那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

0: 你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1: 大庆的
0: 今年，
1: 啊，
0: 对，今年60了，
1: 今年60岁了，那你有什
0: 对，
1: 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
0: 我就想找你来给我看看病，你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呢？
1: 好好好啊，这样的，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
0: 就是我呀，有那个冠心病，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主动脉硬化。
1: 哦。
0: 那个二尖瓣那个钙化，
1: 那我问个问题，有反流没有？
0: 那个我就不太懂了。那个反正住院的时候，人家医院就这么告诉我的。
1: 哦，叫主动脉硬化，二尖瓣出现狭窄了啊，已经有钙化了啊，然后出现了心脏血液反流这种现象，你不太懂啊，这方面很专业，应该说这些词语啊。那还有什么情况呢？
0: 而且我就住院哈，还有一次就是房颤，就我也不太知道哈，就是我在那个昏的那个情况下那个房颤，那个就是医生虽然抢救过来了，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1: 哦，哎呦，我的天，那你这情况太严重了，房颤，哎呦，那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吃什么药呢？告诉我。
0: 我就吃那个辅酶 Q10。
1: 哦，吃的是辅酶 Q10 啊，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怎么样？
0: 我的血压一般情况下吧，还算是正常的。就高压呢，一般就在那个130左右，低压也就在75、80那样吧。
1: 那应该说还算正常啊，血压还可以这样啊。这血压的问题我问完了，血糖怎么样？什么情况？
0: 血糖我空腹的时候就是，8到11吧。
1: 哦，8到11，那不稳定啊，有点偏高啊，这是空腹偏高啊。你餐后怎么样？血糖？
0: 餐后的话，一般都是11到20，不稳定。啊，还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达到30了都。
1: 那太危险了。30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你在这个降血糖方面用什么药啊？用什么方法？
0: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叫优必乐50。早上呢，一般都是10个单位，晚上那个一般12个单位。
1: 吃不吃口服药啊？
0: 口服药我也吃。
1: 吃什
0: 口
1: 么？
0: 服药叫那个葛花籽0.5的，
1: 0.5的。怎么吃
0: 早
1: 呢？
0: 上一粒儿，就是晚上一粒儿。
1: 这葛花籽这个药啊，你听我跟你讲，它不是饭前吃的，它是饭中吃的，啊，就是吃上几口饭之后就可以吃这个葛花籽，啊。但是这位朋友，你这个血糖确实是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啊，你这样的，你听我跟你讲啊，在吃这个葛花籽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0: 那个我吃那个拜糖平胃胀，
1: 你吃过拜糖平，然后胃胀是不是？
0: 对，
1: 哦，那好了，那你这样呢？这个拜糖平咱们就不吃了，那么就是中午餐前啊，听好了，一日三餐中午这一顿餐前加一片压麦粒，啊，
0: 那个吃过尿不出来呀，
1: 我天儿，你吃这个压麦粒尿不出尿啊？什么反应？你跟我说说。
0: 尿不出来，就是肚子憋得胀啊。
1: 那行了，你把它也停掉吧，那没办法了。啊，那只能这样了。你说我给你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这个压麦粒也不行，尿不出尿都有反应啊。哎呀，那没办法了，吃不了了。那你这样吧，口服药啊，你只能吃这个葛花籽了啊。但是胰岛素方面，咱们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你睡前呢，加一个胰岛素，加一种胰岛素长效的莱德时，打上8个单位。你这样的，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呢，你也得加一个药，加这个药叫什么呢？叫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啊，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啊。
0: 吴院长，我就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哈，她用你707复合酶，还有那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哈，没几天，心脏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呢，就是主要就是干不了活儿，动一动就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不？
1: 完全可以呀，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啊，你现在用707复合酶可以，你想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现在没有了，我都免费发放完了，一点都没有了，啊，都发光了。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虽然是你没有啊赶上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但是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你可千万别错过呀。 我得给你讲清楚啊，707复合煤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要结束，如果一旦结束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元了，就恢复原价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真的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啊，和血之计你想都别想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用707复合煤完全可以啊，帮助你全面的解决呀、啊、一体多病的问题。嗯，
0: 您说这个707复合煤和那个我那个辅煤 Q10 差别大不？
1: 太大了，不可同日而语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你那辅煤 Q10 是单一的一种煤，单一的就一种煤叫辅煤 Q10。我给各位介绍的叫707复合煤，它当中富含有707种活性煤，那你想想能一样吗？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你那是单一的功效，我们是全能的，就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0: 那我明白了，吴院长，这么便宜啊，一颗刚1块钱，我现在呢就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哈。
1: 这个一颗1块钱呢，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这是我经过呀不少努力，多方奔走，以及在国家各个部门的支持之下上下启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倾斜带给大家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原价这一克可是56美元呢。我们推广工程的推出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家庭条件不好的啊、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1块钱真的饱含了一片深情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关键是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0: 好，
1: 你记住了，
0: 好，
1: 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做到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我在此呢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嗯，好，谢谢吴院长哈。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北京的。
1: 啊，老哥哥来自首都北京啊。
4: 对对对。
1: 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说。
4: 您辛苦了，吴院长。这个707复合煤一克1块钱我申请到了，挺高兴啊。
1: 嗯。
4: 这1块钱能干个啥呀？能治好病，这心里这回踏实了。
1: 1块钱现在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啊。
4: 对。
1: 你像你在北京那坐地铁肯定都不够啊，是吧？嗯。1块钱现在能买瓶水啊，
4: 买不到。对，
1: 咱就说这意思啊，能买瓶水啊，能买根冰棍儿啊，还是那个最便宜的冰棍儿。
4: 对，
1: 但是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咱把这1块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咱们可以啊，哎，用上生物新药，能够全方位的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啊。
4: 对，
1: 嗯，那你这样呢，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就好啊。您是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4: 我可是咱707复合煤的老用户啊，我今天就想跟您汇报我的好消息来了。
1: 哎呦，我每天呢都能够听到很多很多朋友康复的喜讯，
4: 嗯，
1: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给我报喜，普遍反应就是用了吴院长你介绍这个707复合煤，就是跟其他的治病方法它不一样，
4: 不一样，
1: 哎，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4: 对，
1: 要是一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开办这个栏目吗？实话
4: 是
1: 不是？
4: 对，
1: 行，
4: 对
1: 啊，既然是老朋友，老哥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4: 行行，吴院长，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用2个半月了。
1: 嗯，
4: 因为我之前吧身体还行，
1: 嗯，
4: 年岁可不大，今年才53嘛。
1: 哦，
4: 那时候就是血糖有点高。
1: 哦，
4: 血糖就是空腹的情况下有将近8个点。
1: 嗯，
4: 餐后呢就12左右吧。
1: 嗯嗯，
4: 反正。平时呢就是也在吃的血糖药，也在吃，就是饮食各方面吧，就是粗茶淡饭呗，反正吃的清淡一些。
1: 哦，
4: 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
1: 怎么的？前列腺有问题啊？
4: 它尿来得快，有时候不能等个1分钟、
1: 哦、
4: 2分钟都不行。
1: 哦哦。
4: 2016年的冬天的时候，那不是下雪了吗？路滑吗？
1: 嗯。
4: 这不是摔了一跤之后呢，就是左侧的股骨。

0: 胫骨折了。
1: 哦，
0: 然后呢，在户外医院呢做了手术了。手术完了之后，不是回来了吗？
1: 哦，
0: 中间等了两年，2018年的春天的时候，不是去把那个里面的钢钉给取出来了？
1: 打钢钉了，当时。
0: 啊，对对对，到这不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总感觉啊，我这个臀部往下呀，就是下边这一块啊，
1: 嗯。
0: 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啊有肿块，而且呢就是走路不行，走路特别疼。后来不又去医院做核磁了吗？医生诊断完了之后，治疗说是骨头坏死，开的中药。让我先吃半个月，情况再定吧。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啥醋蛋呐、热敷啊，这些方法不行。走路呢，就是自己那时候就用上拐了，拄拐。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吗？
1: 哦，吃止疼药了。
0: 对对，就后来就建议啥呢？大夫建议说治犯股头。这一打听需要10来万了。
1: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而且这个我再讲一下，你就换了这个髋关节股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犯。因为什么呢？它只是改善临床症状啊，无法去根儿。因为他治病就没治到根上，我一会儿再给你讲啊。
0: 对对，这个中间吧，反正这有4年多了，这4年呢就是在家里就闲着呗，一分钱也没有挣。这4年实在是啥呢？就是光花钱，老底儿都花差不多了。
1: 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无法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0: 是
1: 吧？是
0: 啊，这不是媳妇儿看着我越来越严重了，卷着铺盖卷着钱跑了
1: 啊。我跑不是，就是。把你撇下了，跑了他，
0: 跑了，离家出走了，
1: 这太现实了吧？哎呀，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你这病这就够呛了，这媳妇儿还跑了，你说啊？正
0: 是
1: 需要他的时候，
0: 对，
1: 要不说这个现在社会发展了，爱情也很现实，真的
0: 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对我打击比较大吧？
1: 是
0: 那时候就心里就发誓，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治好。这不是真需要感谢吴院长，真是。要不说真是感谢您了。这不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呀，跟我的病一模一样，说就是用咱这个707的治好了。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呀，里面说是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酶，我记不清，我也
1: 叫做玻璃酸酶。我先告诉你，记住
0: 对对对，
1: 玻璃酸酶就能够治疗骨病。
0: 对，说是能治好，能有用。然后呢，我听完之后吧，我就想试试。结果这一试下来，这2个半月下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地覆的这变化呀。
1: 那你快说说吧，都什么变化？
0: 首先就是啥呢？我这个血糖比原来好多了。血糖空腹的情况下也就5.7、5.8。吃完饭没超过8呀。血糖下来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特别是啥呢？尿急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来那么快了。
1: 好。
0: 急了。最关键是啥呢？我这个腿呀、我这个腿热乎了。原来走路还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现在走路走的反正是我也没敢使大劲儿。走路吧走平道没啥事儿啊。包括回来干家务啊，上楼下楼买个日常用品啥的吧，出去溜达半小时回来没啥问题。腿也比原来热乎多了。
1: 好。
0: 原来这腿还是捂不热。现在我的感觉是有救了，有希望了，是生活自理没啥大问题，我就想尽快点好，尽快出去挣钱呢。这些年扛不住了，真是实在是。
1: 哎呀，理解你啊。哎呀，这个应该说治病的效果太好了啊。咱们人呢，说实话啊，至少在生活当中，我们得能自理，对不
0: 对？
1: 你说你连自理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工作？通过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很高兴。通过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真正的给你带来帮助。我想说，针对于您这样的患者，我更想表达的是，707复合酶带给了您自尊，带来了尊严呢。你的处境，刚才你讲到那个媳妇儿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都惊着了。我听了之后也不得劲儿。但是咱们这回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您记住了，有效的补充707种复合酶。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这个髋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到时候啊咱们健步如飞，知道吗？
0: 太好了。
1: 哎，往日的阴霾全都扫掉，不仅仅是带来身体的健康，更是给我们带来尊严。
0: 是。
1: 然后你就可以啊重新的开始生活啊，到那时候说句心里话，有工作了，有收入了，咱差什么呀？什么都不

0: 对，您说的我心坎上去，吴院长，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有好身体就有希望了。现在把这个吃饭谷谷的钱也省下来了，也不用吃饭了，
1: 省下了。
0: 省下了。我这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对这个生活呀，对这个未来呀，充满希望了。我只要身体好，啥都一切都不在乎，不重要了。
1: 这位朋友，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还想总结一点：这个治病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你刚才讲了，其中吃过中药，咱不说，另外吃什么醋蛋还热敷，那些方法都没有什么作用，知道吗？现在社会发展了，治病得用新方法。得用高科技的方法，还吃醋蛋？吃醋蛋能治骨病吗？
0: 不行
1: 啊！那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0: 对，
1: 我要说句实话，你当时要是用上这个激灵气复合酶的话啊，你早就不用拄拐了。
0: 那早用早好啊！我
1: 拄什么拐呀？
0: 对呀。
1: 还吃什么芬必得、布洛芬的？都那些东西。我跟你讲，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一点啊，就是听我这个节目，我千讲万讲，最终一句话，咱们要落实在解决病因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
0: 啊，
1: 咱们补酶就能够使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能治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用上之后效果就是与众不同。
0: 对，
1: 好，挺好。刚才您也讲了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您就按部就班的治疗80天，还是那句话，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好，我听您的，吴院长，我也是坚持着治疗，等我彻底康复了，我想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了，吴院长。
1: 好，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啊！
0: 好，
1: 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七零七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节目主持人静瑶。随着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不断深入，

0: 越来越多的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从中受益，大家都在感叹啊，生物新药疗效好，见效快，真正做到了从细胞层面上全面康复疾病。正因如此啊，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一颗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还没申请上名额的朋友，请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好名额，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吴院长，咱们707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接近尾声阶段了，这就意味着一块钱一克的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是这样吗？
2: 确实，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啊，目前已经到了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就结束。那么在这个时刻，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旦结束，707复合酶的价格就和国际接轨了，那就是56美元一克，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56美元一克对于很多普通工薪家庭来讲，承担起来那是非常吃力的。我一再强调，这次工程是国家的支持，是各方的联动，上下齐心，给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医疗的福利。它解决的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有病没钱治的难题。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下。一克才一块钱，一个馒头，一趟公交车的钱，你就能用上707复合酶，咱们把病治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呢，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说到责任这个话题啊，我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样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干不了了。不仅干不了了，还给儿女添负担添麻烦。其实在我看来啊，不是这样。咱们说这个闺女也好，儿子也好啊，他们这一代啊，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担子重，他们身上责任大。那么作为上面这个老一代，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而是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硬硬朗朗的，能走能动，能自己料理自己，照顾好老伴儿，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老年朋友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呢？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啊，一身的病不好治啊。那对呀，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你得有这个知识水平，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啊，一，咱们能省钱治病；二，咱们能够彻底治好病。因为治病不是目的，治病不是目的，治好病才是。要不然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治病。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这个花费不多，这才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可是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治病的药太多了，方法也是各种各样，老百姓一头雾水，看不懂怎么选呢？你别说患者糊涂了，就连一些专业的人士，他都说不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就是这个选择治病的药啊，这个水很深。所以说经常就有患者或家属问我这样的问题，吴院长啊，这个药怎么选呢？我吃的这个药到底管用不管用啊？那么好，今天呢，我就这些问题跟大家伙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选药的问题，治病吃药，治病得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但如何选药却是大有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因为这个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朋友们眼花看不懂啊，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他都是拿捏不准的。 给你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就有一定的效果，看的都是一个什么大的概率啊。但要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啊，我觉得啊，能够解决你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的，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你用上之后效果肯定是不会错的。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慢性病患者平时经常用一些保健品，现在这保健品呢各种各样都有，琳琅满目的啊。实质上我想说呢，想保健身体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如果你用的是正规的啊，而且能够明确对身体有一定保健作用的产品，那说句心里话是可以的啊，而且跟你这个正规治疗是不冲突的啊。但是我反对什么？我反对那些不知来历的、夸大宣传的、根本不治病的一些产品，他们蒙骗患者啊，可以说吃上之后就能够治病，我反对大家用这些。说白了，保健的东西它就是保健，它怎么能说治病呢？对不对？我不瞒大家说，每天给我打电话的患者当中，十个里面有八个用过这样的产品。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用啊？大家都是无奈的叹气，说哎，图一个心里的安慰，自己得病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反正啊听别人说啊效果不错，别人介绍说好就用呗。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就用上了。既然是保健品它就不治病，结果呢这个病没治疗，反倒是让这个疾病不断发展越来越重。到这个阶段，这个时候患者就着急了，就想用正规的药物，用好的方法。可是啊，这个病已经做成了，而且是大病在身呐，治疗哪能像当初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啊。所以说我做了总结，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是小病的时候偏听偏信，大病的时候无助茫然。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老年人身上的通病。所以啊，我要提醒有这些经历的患者朋友，在选择用药的时候，至少要选择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物，这是你选药的最根本的原则。那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说这个管不管用，也就是疗效的问题。很多的患者朋友跟我说，吴院长啊，我现在用的药啊都是正规药啊，都是大品牌，都是医院开的，都是好的，可是为啥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病还没治好呢？答案太简单了，没治到根儿上啊，没有治到病根儿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那都是跟着这个病症跑啊。你看咱们吃那些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扩血管的啊，都是这样的药啊。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病症跑的？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脑、活血扩血管的，我相信这都是收音机前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可是太有限了。这都是属于什么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人呢，我说过，之所以生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出问题了。可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啊，这些个治疗手段，归根结底没有一个是治细胞的。那这种治疗属于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了。我相信不少的患者都有这个体会吧，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这血压都降不好啊。啊，原来你吃点这个救心丸你这心脏就能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没有那么明显了，是不是？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直接原因。
0: 吴院长，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前沿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707复合酶。可是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它能解决细胞问题呢？
2: 说到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问题， 从而完美的解决疾病呢？那么这就要从酶到底是什么说起。有的听众朋友对酶这个名词很陌生，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还不如细胞好理解。那它到底是什么？其实酶这个物质啊，我们人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是密不可分的。你比方说吃饭啊，如果没有唾液淀粉酶，没有胃蛋白酶，咱们就不能把吃进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还有啊，平时啊，节假日咱们家庭聚会的时候，男同志啊就爱喝点酒，那有的人呢一杯啤酒下肚，这脸红的，哎，就跟关羽似的。但是有的人呢，人家喝了二斤白酒脸都不红，这也跟酶有关系，而且有至关重要的关系。我们的肝脏会分泌解酒酶，你像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如果这种解酒酶分泌的量不够足，那就会喝点酒就脸红。如果经常喝酒，还会比解酒酶分泌多的人更容易患上酒精肝，甚至是肝硬化。所以啊，咱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我也要提醒啊，喝酒容易脸红的人以后少喝酒啊，少饮酒，咱们得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话说回来啊，酶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酶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没有这个柴油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发电机都不会运转的，对吧？人体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一颦一笑，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酶在背后默默的出力。而对于细胞来说呢，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细胞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酶在发挥作用。你看咱们临床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大夫会给你用什么呀？隐激酶、尿激酶、辅酶 A。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啊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柴油没了，那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给你加满柴油呢，那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一讲大家就明白。所以呢，我总说一句话，大家记住，酶不足百病生，补酶就是补命。但是以往的酶类药物啊，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就是治疗范围单一。你比方说溶酸的只能溶酸，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而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很多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是伴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或者是有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如果咱们是一种一种的去补充，那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就是在家里面数药吃药吧。这是之一。其次呢，价格也是一大缺陷。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支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元，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天文数字。所以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酶的方法啊。万幸的是什么呢？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提点之下，运用了五大经典组方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酶的复合酶，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修复再生细胞，真正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经过4期临床实验证明，707复合酶能够对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治疗的作用。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使用707复合酶，其中的胰岛活性酶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重新恢复胰岛的功能，平稳血糖，足

0: 不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外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酶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能够实现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达到的是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再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这样就可以实现让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呢行走自如，啊，包括呢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而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707复合酶当中的肌肽原酶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病不适的症状，相当于不手术却为患者换上了一颗全新的心脏啊，从而避免了心梗、支架、搭桥的种种痛苦。而像风湿骨病、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啊，包括胃肠炎以及呢肝肾损伤的各类眼病的，还有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肢静脉栓塞的，在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通过生物酶强大的再生修复功能，从细胞这个疾病的根本原因上去解决，真正的实现80天血液干净、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新的获得健康。我跟各位讲，当时这个707复合酶一经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各大这个药厂啊，这个包括投资商啊，就纷纷来联系我，啊，他们出高价，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买断我这项科研成果，买断。说实话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看中的是经济效益的话，看中是我个人名利的话，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我完全能这么做的。但是我没这么做，很简单，就一句话，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呀，啊，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呀，是不是？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我得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先用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回国了，直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与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完成了707复合酶的国内临床，接下来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审批之下，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呢，大家看，707复合酶一，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病因，能够从细胞的层面上治疗各种疾病、各类疾病；二，它是咱们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专业的治疗药物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它都经受住了层层的严格的检验，可以说是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家庭条件，你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提示各位，我希望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看不到希望的慢性病患者，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快的用上啊。我敢说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推广工程目前呢到尾声了，随时随地呢都会结束。还没有报上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们，大家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就剩最后这点时间了，赶紧跟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什么事儿都可以拖，可以放一放，唯独治病这个事儿，唯独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咱们不能拖，不能等，好不好？讲到这儿我再说一下，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要结束啊，大家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先给各位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啊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 库存越来越紧张，G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G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G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G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G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G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嗯，哎，我寻思问问啊，现在那个和血制剂还免费送不？
0: 哎呦，问到这个问题，我呢首先说声抱歉啊。
5: 啊。
0: 我负责的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和血制剂已经发放完毕了，已经没有了。
5: 哦。
0: 啊，至于说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或者今后有没有，这都不好说，我呢不敢给出保障。听懂了吗？已经没有了，现在。嗯。
5: 哎呀，那太可惜了，吴院长，这我这才几天的功夫，我是前几天给老伴儿申请的G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
0: 哦。
5: 这才刚过了4天呢，老伴儿用的挺好，我都寻思赶紧问问，你别再错过了。哎，你说紧赶慢赶的，还是没有了这个和血制剂。
0: 哦，那是啊，没有了。
5: 哎。
0: 但是你刚才讲了，你前几天已经给老伴儿申请上这个G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了，
5: 哦，
0: 啊，已经用了4天了，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嗯，
5: 他用的好，他用着我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也治治。
0: 哦，我明白了啊，但是非常遗憾，
5: 哦，
0: 真的没有了啊。
5: 哎，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老伴儿病厉害嘛，我就想着紧着他先用。
0: 啊，我知道。
5: 对，
0: 嗯嗯，
5: 你这老头子不中用，他是前年骑电动车和人家碰着了，摔的脑袋脑出血了。
0: 哦，哎呦。
5: 当时在那个天津北辰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0: 嗯。嗯，
5: 手术以后吧，别的方面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
0: 嗯，
5: 下床走不了路，
0: 嗯，
5: 这2年呢给他做康复，哎，带着他，我自己带着他，是这里那里的医院去给他想法子，始终也不行，也没见起色。
0: 哦哦哦哦。
5: 哎，用G07复合酶还有和血制剂，当天他就哎呀呜呜啦啦的嚷嚷说，感觉热乎身上。
0: 哦，好好好。
5: 平时他那个身上就是一点热量都没有。我都感觉挺奇怪，因为，哎，怎么能这么效果这么快啊？我当时还真是不大相信。
0: 嗯。
5: 但第二天他那个血压一给他测，这我才信了，血压从165下到130了。
0: 嗯。
5: 低压呢，从以前低压高的也吓人，低压以前115，那时候一量下到95了。
0: 好啊。嗯。
5: 哎，之前给他也换过几种降压药。血压始终下不来，你现在这回下来了，真是不担心了。
0: 嗯，
5: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拽着他，稍微给他我自己那个劲儿小，我稍微使一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
0: 嗯，
5: 能坐个，30分钟吧，30-40分钟。
0: 嗯
5: 虽然做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他来说，你说我。

0: 我以前那些年那个忙活都没这几天的功夫好，对他来说就是个奇迹了。你这短短这么几天的效果这么快，你说吴院长，这得亏你的帮助，要不像我们家这个条件，你这没那的药这么贵，你这病再好我们用不起，不敢有这想法。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但是核心的话语啊我听懂了。就是老伴儿用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配合使用这个啊国药和血制剂药啊。
0: 哦，
1: 哎，咱们可以说句实话，这个直接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特别是它和707复合酶结合之后更是如虎添翼。你想啊，国药和血制剂增强了细胞的灵敏度，它就能够使707复合酶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啊，它就能够使这个疾病康复得更快呀，把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呀。嗯，所以说这是我再给你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科学实验的。你比方说通过使用707复合酶，再配合使用上国药和血制剂啊，在最重大疾病患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清楚的从这个仪器当中检测到，就是我讲的啊，国药和血制剂还有707复合酶进入人体之后，这个细胞就开始逐渐的活跃，就像那个人饿了之后张着嘴等着吃饭一样，实质他们是等什么呢？等着这个复合酶的治疗。
0: 嗯，
1: 就这么讲吧，跟你说啊，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两种生物制剂如果说同时使用，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同时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慢性病的患者当天就有好转了，当天呢那是，啊，
0: 哦
1: 哦，长期观察707复合酶包括国药和血制剂结合使用，可以缩短治病的进程。
0: 哦哦哦，
1: 还是说，
0: 啊，
1: 对呀，啊，你比方原来四五个周期能够康复的重大疾病，因为加入了国药和血制剂啊，两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呀，而且这个病治好之后还不会再复发。
0: 哦，我这回明白了，吴院长，原这一见好，我心里也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
1: 嗯，
0: 原来就打算着老辈儿治好了我再用，这家里钱也紧，我俩都在家，你说哪就光外外花钱了，哪有往里进钱的地儿？现在效果这么好。一克才一块钱，我得赶紧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这个推广也结束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讲得非常清楚，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现在是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56美元了啊，我把这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推广，所以说呢抓紧时间。老伴儿治得好，您是什么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嗯，
0: 哎，我这病也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这一犯病啊，还有脖子也发僵，转头回头的也有动静，咔吧咔吧的响，那胳膊根本就抬不起来。
1: 嗯，
0: 尤其是你晚上睡着不用劲儿的时候啊，睡觉那疼的更厉害，这个肩膀头子。
1: 嗯，
0: 你本身家里又没个外人，还得扶着他锻炼，可是我这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是咬着牙坚持。你不能他好了我这病倒了呀。
1: 你的病呢，咱们能治，没问题啊。
0: 哦，那
1: 颈椎病呗，就是，是不是很简单？
0: 哎，
1: 啊，可能在你们眼中很难的病，但是在吴院长我的眼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你就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肯定让你啊不会失望的，能够让你啊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呢今后再也不犯。那可能你会问了，说吴院长，那怎么能做到呢？这两天这个节目我始终在讲，治病啊要解决病因，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就像您啊得这个颈椎病，我跟你说就是什么骨细胞的病变，知道吗？骨细胞病变了，然后造成你这个颈椎间盘结构改变啊，带来一些啊相应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瘫痪呢。你记住，707复合酶当中咱们含有玻璃酸酶，专门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告诉你，就可以使你这个颈椎间盘从结构到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所有症状都会消失的，而且之后啊再也不会犯。你这方面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拿到这个国药和血制剂，如果你拿到的话啊，配合707复合酶使用，我就讲如虎添翼，而且是什么呢？能够缩短治疗时间啊，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是不是咱们就少吃药啊？少吃药咱们相应是不是少花钱呢？是不是？
0: 嗯嗯嗯，
1: 挺大的遗憾。这是
0: 好在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我还能赶得上，因为老伴儿用的好吧，我心里也有个底了，吴院长又这么一给我分析，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好，那你就抓紧时间参加这个推广吧，这事儿可别再错过了，好不好？一。

0: 一块钱啊。
1: 哎，谢谢吴院长啊，我赶紧跟草湾老师联系，我也得赶紧用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太好了。哎，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我已经都用了28天了。
0: 哦。
4: 哎，收效挺好，挺满意。
0: 你是受益者啊？
4: 受益者呗。
0: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使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哎，你要说最大的感受啊，我就感觉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
4: 我根本我都想不到
0: 啊！哎呀，感觉到太神奇了，是不是？很多人用上之后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受。没想到，这个科技新药，这个生物新药，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你这样，你给我讲讲您的情况。
4: 嗯，哎，这个我这老病吧，我先放在后边说哈。
0: 嗯，
4: 我有一个这个，我就先说说这个工程的事儿。
0: 嗯嗯，
4: 那现在不是有这个一颗1块钱这个机会吗？
0: 哦。
4: 啊，我寻思我这回我这个不能落后，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0: 嗯，
4: 哎呀，是把身体养的治的好好的，棒棒的，以后就啥也不耽误了，那多好啊。
0: 嗯，
4: 现在你这吴院长再说一心里话，这一块钱能干啥呀？那要搁在院里头，那一块钱你那连挂号钱都不够。
0: 嗯，是是是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现在一克1块钱，
4: 是
0: 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实际价格来讲啊，就这一克原价56美元都不贵，知道吗？
4: 嗯，
0: 因为什么呢？咱们有句话大家记住，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我就给你介绍一种酶，你就知道了啊。你就拿咱们平时用来溶栓这个隐基酶啊，就这种酶，有的患者不太了解啊。但是我一说到地龙，就是蚯蚓，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隐基酶就是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
4: 哦，
0: 它只有溶栓这么一种功效，你知道多少钱吗？263块钱一盒，这是单一的一种酶的价格呀。但是咱们想一想，你刚才说了，咱们是一克1块钱呢，咱们是七零七复合酶，700多种啊，是707种的活性酶，一克才1块钱。解决的不是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到这一克1块钱，这千万不要理解说太便宜了，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给大家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福利。要感谢国家的政策，感谢各方面的支持啊！我说都实话，这是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啊，别错过。嗯，
4: 这肯定不能错过。
0: 嗯，
4: 那个吴院长，搁你这给我报名额呗。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啊，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了解一下，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4: 我今年70了。
0: 您得的什么病呢？您给我做个介绍。嗯，
4: 那个慢阻肺。
0: 什么感觉当时？
4: 哎呀，当时那喘气也费劲呐，就好像有个东西搁气管那拦着似的。
0: 哦哦。
4: 哎呀，挺难受。
0: 哦。
4: 哎，那时候老咳嗽啊。
0: 啊、
4: 哦。哎，手脚也没劲儿。
0: 哦，
4: 就感觉一天天的这样，这一点精神都没有。
0: 那你那时候吃什么药治病啊？都
4: 吃这个可乐必妥。
0: 哦，
4: 西斯利华。
0: 哦哦，
4: 完了我还学过不少偏方。
0: 还用过偏方啊？
4: 是啊。
0: 嗯，
4: 那也不行，根本就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缓解缓解吧，也就是。
0: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没错，就你用这些治病的方法，只能说是缓解症状。啊，
4: 是，
0: 这就是我过去讲的叫什么对抗性的治疗，也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根本就不治病，不仅不治病，这病还给耽误了，越来越重。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4: 对呗。
0: 嗯，
4: 你这个心跳也没劲儿，有时候啊，心还慌。
0: 嗯，
4: 我呢，有的时候呢，还上来那一阵儿啊，就像针扎似的，那么疼的一下。
0: 嗯嗯嗯嗯嗯嗯。
4: 再有一个就是啥呢？

0: 也是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说话呢，后来有点这个沙哑。
1: 嗯。
0: 哎，又喝点水咽一咽呢，哎，就能好一点。
1: 哦哦，这种情况。
0: 哎，就这么的一天呢，得反复好几次啊。
1: 嗯，哦，你看看，很遭罪呀、啊，也是啊。
0: 是啊。哎，就是用这个提神丹复合酶啊、用了这个不到一个月，28天嘛。哎，现在感觉这我对这提神丹复合酶是彻底服气了。
1: 嗯，你最服它哪一点呢？
0: 哎呀，最服气的就是见效快呀、
1: 啊。哦，见效快啊。
0: 哎，
1: 怎么快的？你跟我说说。嗯，
0: 我感觉好像刚用上一两天，哎，我这胃我就感觉舒服。
1: 嗯，
0: 也不像以前老打嗝了。
1: 哦。
0: 哎，这吃点啥的话也不扎不约的了。
1: 你这在我们这块都不叫见效快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分子量非常精微啊，只有80个道尔顿、那快的患者用上之后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2-3天见效不是要快，
0: 用到28天以那效果那就更好了。
1: 嗯，
0: 哎，我喘气儿好像也比以前顺畅了。
1: 嗯，
0: 哎，那心口窝也不像老那么老疼了，一般一般的。
1: 嗯，
0: 哎，这浑身呐现在可有劲了，现在。
1: 哦，好好好。
0: 待着没事儿，我还出去走走溜达溜达。
1: 你看。啊，
0: 就是上楼啊，也不感觉累。
1: 嗯嗯，
0: 你看我家住5楼呢，以前的，不说上一楼歇一气儿也差不多。
1: 嗯，
0: 现在一连气儿就5楼都能上去，哎，感觉特别好。
1: 嗯，感觉好是不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回要多准备上一点，多用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只要身体好了，那就啥也不怕了。
1: 您说的没错的啊，在这方面呢，我还是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直指病因。哎，咱们治病啊，我说句心里话，干净利索啊。
0: 嗯，
1: 人为啥得病啊？今天在节目开始我讲得非常详细，我说了一个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啊，不解决这个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我在接听患者电话的时候，甚至我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呢，归根结底有一条主要线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啊，
0: 对，
1: 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包括急能治标，缓能治本，都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选择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你看看，给你带来这个变化才20多天，你坚持使用。啊，继续治疗，8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8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80天带来的是脏腑功能全面的恢复啊！啊，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你们这方面的康复啊，是你们患者的感受。我在实验室这方面，我做了多少次实验，各种酶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啊，采用对比法的实验，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实验，我都进行了至少几十万次啊，充分的证明了这个补酶之后，我们人体细胞能够激活再生。能够发挥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你们这病能好没什么奇怪的，啊，很正常，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给你们健康的啊，很好很好。
0: 院长，我现在啊，怎么说呢，就认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
1: 嗯嗯嗯。
0: 哎，这身体呢，肯定得一天比一天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嘛。
1: 嗯，没错。
0: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对，我就赶紧这个吃那个多神经点药。
1: 那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也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
1: 大庆的。
3: 对，今年60了。
1: 今年60岁了。
3: 嗯。
1: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嗯。
3: 我就想找你来给我看看病，你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呢？
1: 好好好啊，这样的，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
3: 就是我啊，有那个冠心病，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主动脉硬化，
1: 哦，
3: 那个二尖瓣那个钙化。
1: 那我问个问题，有反流没有？
3: 那个我就不太懂了，那个反正住院的时候，人家医院就这么告诉我的。
1: 哦， 叫主动脉硬化

0: 二尖瓣出现狭窄了，啊，
1: 哦，
0: 已经有钙化了，啊，然后出现了心脏血液反流这种现象，你不太懂啊，这方面很专业，应该说这些词语啊。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嗯，
1: 而且我去住院哈，还有一次就是房颤，
0: 嗯嗯，
1: 就我也不太知道哈，
0: 嗯，
1: 就是我在那个昏的那个情况下那个房颤，那个就是医生虽然抢救过来了，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0: 哦，哎呦我的天，那你这情况太严重了，房颤，哎呦，那你现在这个心脏方面吃什么药呢？告诉我。嗯，
1: 我就吃那个辅酶 Q 十。
0: 哦，吃的是辅酶 Q 十啊。
1: 嗯，
0: 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怎么样？嗯，
1: 我的血压一般情况下吧还算是正常的，就高压呢一般就在那个130左右，低压也就在75-80那样吧。
0: 嗯，那应该说还算正常啊，血压还可以这样啊。嗯嗯嗯，这血压的问题我问完了，血糖怎么样？什么情况？嗯，
1: 血糖我空腹的时候就是，8-11吧。
0: 哦，8-11那不稳定啊，有点偏高啊，这是空腹偏高啊。你餐后怎么样？血糖？嗯，
1: 餐后的话一般都是11-20，不稳定。啊，还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达到30了。
0: 那太危险了，30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你在这个降血糖方面用什么药啊？用什么方法？
1: 就是我在打那个胰岛素，叫优必乐50。
0: 嗯，
1: 早上呢一般都是10个单位，晚上那个一般12个单位。
0: 吃不吃口服药啊？哦，
1: 口服药我也吃。
0: 吃什么？
1: 口服药叫那个格花子0.5的。
0: 哦，0.5的，哦哦，
1: 嗯，
0: 怎么吃
1: 的？早上一粒儿，就是晚上一粒儿。
0: 这格花子这个药啊，你听我跟你讲，它不是饭前吃的，它是饭中吃的，啊，就是吃上几口饭之后，
1: 哦，
0: 就可以吃这个格花子，啊。但是这位朋友，你这个血糖确实是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啊，啊，你这样的，
1: 哦，
0: 你听我跟你讲啊，在吃这个格花子的时候，
1: 嗯，
0: 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1: 那个我吃那个拜糖平胃胀。
0: 你吃过拜糖平然后胃胀是不是？
1: 对。
0: 哦，那好了，那你这样呢，这个拜糖平咱们就不吃了，那么就是中午餐前啊，听好了，一日三餐，
1: 嗯，
0: 中午这一顿餐前加一片亚麻粒啊。
1: 那个吃过尿不出来呀。
0: 我天儿，你吃这个亚麻粒尿不出尿啊？啊，
1: 嗯，
0: 什么反应你跟我说说。
1: 尿不出来，就是肚子憋得胀啊。
0: 那行了，你把它也停掉吧，那没办法了啊，那只能这样了。你说我给你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啊，还有一个这个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亚麻粒也不行，尿不出尿都有反应啊。
1: 嗯，
0: 哎呀，那没办法了，吃不了了。那你这样吧，口服药啊你只能吃这个格花子了啊，但是胰岛素方面，
1: 嗯，
0: 咱们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你睡前呢加一个胰岛素，加一种胰岛素长效的莱德10，打上8个单位。你这样的，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呢你也得加一个药，加这个药叫什么呢？叫森松养心胶囊。嗯，你记一下啊，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啊，都是餐后半小时吃啊。
1: 吴院长，我就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大姐说哈，她用你707复合酶还有那个国药和血制剂之后哈，没几天啊，心脏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呢，就是主要就是干不了活，动一动就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行不？
0: 完全可以啊，但是有一点我得告诉你啊，你现在用707复合酶可以，你想用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现在没有了，我都免费发放完了，一点都没有了，啊，都发光了。
1: 嗯，
0: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虽然是你没有啊赶上我们这个国药和血制剂的发放，但是现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推广工程你可千万别错过呀，我得给你讲清楚啊，707复合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随时随地就要结束，如果一旦结束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就是一克56美元了，就恢复原价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真的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啊。和血制剂你想都别想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用707复合酶完全可以啊，帮助你全面的解决呀，啊，一体多病的问题。嗯，
1: 您说这个707复合酶和那个我那个辅酶 Q10差别大不？
0: 太大了，不可同日而语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啊。 你那辅酶 Q 十是单一的一种酶，单一的就一种酶叫辅酶 Q 十。我给各位介绍的叫707复合酶，它当中富含有707种活性酶，那你想想能一样吗？啊，我们是解决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你那是单一的功效，我们是全能的，就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1: 那我明白了，吴院长，这么便宜啊，一颗刚1块钱，我现在呢就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哈。
0: 这个一颗1块钱呢，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这是我经过呀不少努力、多方奔走，以及在国家各个部门的支持之下，上下启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倾斜带给大家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原价这一克可是56美元呢。我们推广工程的推出，就是为了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家庭条件不好的、啊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1块钱真的饱含了一片深情啊！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关键是随时随地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你记住了。
1: 好。
0: 80天我们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做到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我在此呢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好，谢谢吴院长哈。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北京的。
0: 啊，老哥哥来自首都北京啊。
3: 对对对。
0: 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说。
3: 您辛苦了，吴院长。这个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我申请到了，挺高兴啊。
0: 嗯。
3: 这1块钱能干个啥呀？能治好病，这心里这回踏实了。
0: 1块钱现在真的干不了什么了啊。
3: 对。
0: 你像你在北京呢，坐地铁肯定都不够啊，是吧？1块钱现在能买瓶水。啊、
3: 买不到，对，
0: 咱就说这意思啊，能买瓶水啊，能买根冰棍儿啊，还是那个最便宜的冰棍儿。
3: 对，
0: 但是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咱把这1块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咱们可以啊，哎，用上生物新药，能够全方位的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能够让我们获得健康啊。
3: 对，
0: 嗯，那你这样呢，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就好啊。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我可是咱707复合酶的老用户啊，我今天就想跟您汇报我的好消息来了。
0: 哎呦，我每天呢都能够听到很多很多朋友康复的喜讯，
3: 嗯，
0: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给我报喜，普遍反应就是用了吴院长你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就是跟其他的治病方法它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哎，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对，
0: 要是一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开办这个栏目吗？
3: 是
0: 吧？是不是？
3: 对，
0: 行，
3: 对
0: 啊，既然是老朋友，老哥哥，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3: 行行，吴院长，我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用2个半月了。
0: 嗯，
3: 因为我之前吧身体还行，
0: 嗯，
3: 年岁可不大，今年才53嘛。
0: 哦，
3: 那时候就是血糖有点高。
0: 哦，
3: 血糖就是空腹的情况下有将近8个点。
0: 嗯，
3: 餐后呢就12左右吧。
0: 嗯嗯，
3: 反正。平时呢就是也在吃的血糖药，也在吃，就是饮食各方面吧，就是粗茶淡饭呗，反正吃的清淡一些。
0: 哦，
3: 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尿频尿急的问题。
0: 怎么的？前列腺有问题啊？
3: 它尿来得快，有时候不能等，等个1分钟、
0: 哦、
3: 2分钟都不行。
0: 哦哦。
3: 2016年的冬天的时候，那不是下雪了吗？路滑吗？
0: 嗯。
3: 这不是摔了一脚之后呢，就是左侧的股骨颈骨折了。
0: 哦，
3: 然后呢，在户外医院呢做了手术了。手术完了之后，不是回来了吗？
0: 哦哦，
3: 中间等了2年，2018年的春天的时候，不是去把那个里面的钢钉给取出来了。
0: 打钢钉了，当时。
3: 啊，对对对，到这不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
0: 嗯嗯。
3: 总感觉啊，我这个臀部往下呀，就是下边这一块啊。
0: 嗯。
3: 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啊有肿块，
0: 嗯嗯，
3: 而且呢就是走路不行，走路特别疼。
0: 哦哦哦。
3: 后来不又去医院做核磁了吗？
0: 嗯，
3: 医生诊断完了之后， 治疗说是股骨头坏死，开的中药。
0: 哦，
3: 嗯，让我先吃半个月，情况再定吧。就是吃中药，加上那个啥醋蛋呐、热敷啊。
0: 嗯，
3: 这些方法不行。走路呢，就是自己那时候就入上拐了，拄拐。
0: 嗯，
3: 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吗？
0: 哦，吃止痛药了。嗯，
3: 对对，就是后来就建议啥呢？大夫建议说治犯股骨头。
0: 嗯，
3: 这一打听需要10来万了。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3: 嗯，
0: 哦，而且这个我再讲一下，你就换了这个髋关节股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犯，因为什么呢？它只是改善临床症状啊，无法去根儿。因为他治病就没治到根儿上，我一会儿再给你讲啊。
3: 对对，
0: 嗯，
3: 这个中间吧，反正这有4年多了，这4年呢就是在家里就闲着呗，
0: 哦，
3: 一分钱也没有挣。这4年实在是啥呢？就是光花钱，老底儿都花差不多了。
0: 因为身体的原因也无法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3: 是
0: 吧？是
3: 啊，这不是媳妇儿看着我越来越严重了，卷着铺盖，卷着钱跑了
0: 啊。
3: 啊，
0: 我跑不是，就是。把你撇下了，跑了他，
3: 跑了，离家出走了，
0: 这太现实了吧？也
3: 啊，
0: 哎呀，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你这病这就够呛了，这媳妇儿还跑了，你说啊，正
3: 是
0: 需要他的时候，
3: 对，
0: 要不说这个现在社会发展了，爱情也很现实，真的
3: 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对我打击比较大吧？
0: 哦，是，
3: 那时候就心里就发誓，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治好。
0: 嗯嗯，
3: 这不是真需要感谢吴院长，真是。要不说真是感谢您了，这不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无意中听到有一位患者呀，跟我的病一模一样，
0: 嗯，
3: 说就是用咱这个707的治好了，
0: 嗯，
3: 啊，您长的这个707复合酶呀，里面说是有一种专治骨病的那个啥酶，我记不清，我也
0: 叫做玻璃酸酶，我先告诉你，
3: 啊，对对对，
0: 玻璃酸酶就能够治疗骨病，嗯，
3: 啊，对，说是能治好，能有用，
0: 嗯，
3: 然后呢，我听完之后吧，我就想试试，
0: 嗯。
3: 结果这一试下来，这2个半月下来，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地覆的这变化呀。
0: 那你快说说吧，都什么变化？
3: 首先就是啥呢？我这个血糖比原来好多了。
0: 嗯嗯嗯。
3: 血糖空腹的情况下，也就5.7、5.8。
0: 嗯嗯。
3: 吃完饭没超过8呀。
0: 嗯。
3: 血糖下来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特别是啥呢？尿急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来那么快了。
0: 好。
3: 急了。
0: 嗯嗯嗯。
3: 最关键是啥呢？我这个腿呀、我这个腿热乎了。
0: 嗯，
3: 原来走路还需要拄拐，现在呢不需要拄拐了。现在，
0: 嗯，
3: 走路走的反正是我也没敢使大劲儿，
0: 嗯，
3: 走路吧走平道没啥事儿啊，
0: 嗯，
3: 包括回来干家务啊，上楼下楼买个日常用品啥的吧，
0: 嗯，
3: 出去溜达半小时，回来没啥问题，
0: 嗯，
3: 腿也比原来热乎多了。
0: 好，
3: 原来这腿还是捂不热，
0: 嗯，
3: 现在我的感觉是有救了，有希望了，是。生活自理没啥大问题，我就想尽快点好，尽快出去挣钱呢。这些年扛不住了，真是实在是。
0: 哎呀，理解你啊。
3: 嗯。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病的效果太好了啊。
3: 嗯。
0: 咱们人呢，说实话啊，至少在生活当中，我们得能自理，对不
3: 对？
0: 对。你说你连自理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工作？通过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很高兴。通过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真正的给你带来帮助。
3: 嗯，
0: 我想说，针对于您这样的患者，我更想表达的是，707复合酶带给了您自尊，带来了尊严呢。啊，
3: 是啊，是。嗯，
0: 你的处境，刚才你讲到那个媳妇儿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心里都惊着了。我听了之后也不得劲儿。
3: 是。
0: 但是咱们这回在707复合酶的帮助之下，您记住了，有效的补充707种复合酶。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玻璃酸酶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病变，
3: 嗯，
0: 啊，恢复你这个髋关节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到时候啊咱们健步如飞，知道吗？
3: 太好了。
0: 哎，往日的阴霾全都扫掉，不仅仅是带来身体的健康，更是给我们带来尊严。
3: 是。
0: 然后你就可以啊重新的开始生活啊，到那时候说句心里话，有工作了，有收入了，咱差什么呀？什么都不差。
3: 哎，对对对，您说的我心坎上就吴院长，我现在就是感觉身体有好身体就有希望了。
0: 嗯，
3: 现在把这个治犯股骨头的钱也省下来了，也不用治犯了，
0: 省下了。
3: 省下了。我这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对这个生活呀，对这个未来呀，充满希望了。我只要身体好，啥都一切都不在乎，不重要了。
0: 这位朋友，通过您刚才介绍，我还想总结一点，这个治病啊，不能盲目的乱治。你刚才讲了，其中吃过中药。咱不说，另外吃什么醋蛋还热敷，那些方法都没有什么作用，知道吗？
3: 哦，
0: 现在社会发展了，治病得用新方法， 得用高科技的方法，还吃醋蛋，吃醋蛋能治骨病吗？
3: 不行
0: 啊，那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3: 啊、对对对，
0: 我要

0: 说句实话，你当时要是用上这个七零七复合煤的话啊，你早就不用拄拐了，
1: 早用早好啊，我
0: 拄什么拐呀？
1: 对呀，对呀，
0: 还吃什么芬必得、布洛芬的，都那些东西。我跟你讲，咱们治病一定要相信一点啊，就是听我这个节目，我千讲万讲，最终一句话，咱们要落实在解决病因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
1: 啊，
0: 咱们补酶就能够使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能治病，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啊，用上之后效果就是与众不同。
1: 对对，
0: 好，挺好挺好。刚才您也讲了啊，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了啊，您就按部就班的治疗80天，还是那句话，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啊您就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1: 好好，我听您的，吴院长，我也是坚持着治疗，等我彻底康复了，我想跟您见个面，好好的当面谢谢您了，吴院长。
0: 好好好，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啊。
1: 好，
0: 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申请用药的人越来越多，帮扶资金日益减少，库存越来越紧张，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随时就会结束，所以大家务必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到，岳云气得恨不能打自己嘴巴。

0: 这耽误了呢，这怎么办呢？月云溜溜达达回到家里，心里合计：这可糟了，我要起早，叔叔叫我干活，活得干呢。有了，我头下晚就把地扫干净，把花也浇了，给奶奶洗脸水也打了，都打好，第二天早上我就能走了。小月云一看天黑了，赶紧忙活扫地、收拾屋子，把洗脸水给送进来了。
1: 奶奶说：“孩子，你是干什么呢？给你送洗脸水呀？
0: 哟，在明天早晨呢，不，提前送点好，先给你送着吧。”这宿月云也没睡好觉，生怕睡过站，一会儿一睁眼睛，听了听，看了看，每晚再眯一觉，好不容易熬到天光放亮，穿上衣服，蹬上靴子，赶紧来到大门前。他叔叔今天没起来呢，撤门栓，拉开门，转身出来，将门倒带好，对严了，噔噔噔噔噔，撒腿如飞，来到村东头的棋盘地，到这一看，乐坏了，怎么？老头没来呢，他往石碾上一坐，这回我该等你了。正说着，老头进来了，来了，
1: 来了，
0: 今天还不错。老人心想，这孩子真有出息，此子可教也。来吧，我教你练功，练小孩功，可不是上战场打仗用的，得从基础功扎起。这孩子功啊，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从腿上到胳膊增力气，从这儿开始练功，咱就不细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练一年了，月云身子骨更壮了，力气更大了，人也瘦了。胖不一定是好啊，壮为好，结实为好。月云的心情也好，怎么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岳飞给他娶个后妈李氏。怎么有后妈还好啊，不都是后妈刁吗？哪有那事儿呢，后妈处好了比亲妈还强。就拿月云这个继母李氏李淑珍来说，岁数不大，知书懂礼，非常贤惠。过门之后支持岳飞习武练武，家里活全包了，孝敬婆母，厚待小叔子，特别在岳云身上，那可真是的，他亲妈刘氏对他也没那么好，将喜逢坐，照顾得吃吃喝喝，俩人相处不久就像亲的一样。转眼一年过去了，李氏怀揣怒甲，突然太平的家庭不太平，岳云就发现呢，村老百姓啊，哈，这个搬家，那个搬家，王贵、张显、刘高等人天天长他家里，不再和他父亲习武练武，不知道一天商量什么。只见他父亲长吁短叹，那牛皋气得咚咚直踹树啊，骂骂咧咧的，什么事儿呢？岳云小不明白，叔叔暗表，现在国家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金兵犯境，已经打到了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打进皇宫，把徽钦二帝两个皇上都抓走了，把皇后、妃子、宫女儿全抓去了，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国宝都被带回北国，眼看国破家亡啊，实力康王赵构难逃，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国家没有皇上，群龙无首，老百姓没头，活不了。岳飞他们怀有报国之志，只是没有近身进谏之门，怎么能不着急呢？岳云不明白。不久又发生了瘟疫，王贵、张显、汤怀的父母都因为这场瘟疫全都下世了，老岳的人也摊上了瘟疫，不过还好都保住了性命。接着就是一场的旱灾呀，颗粒不收啊，牛皋他们活不了了，一赌气带着那几个人呢上山为王去了，干嘛呀，当个公道大王，把牛皋的母亲都气死了，不让他走不行啊，没吃的呀。岳飞不去，牛皋劝他，岳飞说什么不去，认可在家受清贫，一天两顿稀粥，稀粥里掺菜。岳母也愁，李氏也愁，尤其是李氏怀揣鹿甲，需要营养，没吃的，瘦的小脸越来越小。岳云倒是挺胖，怎么全家的东西都归他一人吃呢？这天岳云正在奶奶面前练习写字，就听门外
1: 老月子在这儿吗？开门，这是老月家吗？嗯，奶奶，谁来了？我看过去。
0: 等等，叫你爹去。岳飞从书房大步走出来，岳云在后边噔噔噔也跟出来，来到了门前。谁叫门呐？
1: 是我。这是不是岳飞家
0: 啊？是啊，
1: 请把门开开。
0: 好，
1: 哗啦，
0: 把门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后边还匹马，马上驮着大肉汤。
1: 小岳云一看，嗯，不认识。
0: 来人2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色有点发黄，清瘦面孔，不过五官非常端正，浑身穿青挂皂，鞋上啊挂了一层灰，是远路而来，是个大褥套，鼓鼓囊囊的，驮了不少东西。
1: 岳云说：“你找谁呀？”“
0: 哦，我找岳飞。”“
1: 啊，这就是我爹。”“
0: 哦，岳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哎，免礼免礼，请问仁兄你贵姓啊？好像我没见过。”“
1: 哦，我姓于，单字明公，久慕您的大名，特来登门拜访。”“
0: 好，要不嫌弃我这茅屋草舍，请到室内一叙。”“
1: 嘿嘿，我打扰了。”
0: 说着解下缰绳，将马匹牵到院里。
1: 岳云说：“给我了，我给你拴着。”
0: 拴在院里小树上，然后来到上房屋落座以后，岳云赶紧跑进来给倒了一杯白水。岳云往爹的旁边一站。愚公说：“这个娃娃啊，这是我的犬子岳云。”“
1: 嘿，这孩子有出息，叫叔叔。”“
0: 叔叔。”“那好，叔叔一会儿有赏。”岳飞说：“仁兄，你到我这儿有事吗？”“
1: 大哥，我这人就直来直去，没别的，我佩服你，我想和你拜成把兄弟，不知道我能不能高攀上。”“
0: 哎呀，成了笑话。我现在贫困潦倒，一草民，有什么高攀呢？
1: 既然这么说，我认痛快，咱们就现在就拜把子。”“
0: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俩磕头拜了把兄弟了。
1: 就这么快啊？
0: 啊，
1: 在过去那个阵儿啊，就认为弟兄最亲，不是亲的怎么办？拜个把兄弟。
0: 岳云看着觉得奇怪，哎，这可有点意思，这人干嘛呢？只见这个愚公把褥套搬进来，扑通往屋地一放，挺沉。打开之后，从里边掏出200两银子。大哥，我在这要住几天，食宿你家也不富裕，这200两银子，买点米，买点柴，我也就算在这白吃了。哎呀，不不不，这可不行，我怎么能收你钱呢？既然我是弟兄，就别奇怪。
1: 哎，大哥，你这就不对了，你要不收钱，我也不在这住了，我这就走。
0: 好，那我先收下，替你留着。把那银子包好，转身到后边交给了母亲给收起来，转身又回来。岳飞心里琢磨，这人干嘛的，真慷慨，一出手200两银子，一定有事儿，我得问问。贤弟啊，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歇着。
1: 不不不，别着急。
0: 大哥，拿几个盘子来，要大个的。
1: 要盘子干嘛？有东西。
0: 哎，岳云，你去拿去。
1: 哎，好。
0: 小孩噔噔跑过去了，把盘子抱一摞，哗哗哗哗在桌都摆好了。
1: 够不够？
0: 差不多，差不多，再拿点，再拿点。哗啦，把褥套打开，岳云、岳飞这么一看呢，
1: 啊，
0: 都吓住了。尤其那岳飞懂行啊，一看里边的东西啊，好多都没见过。就看这愚公哗啦拿出10个马蹄筋，放在一盘里。10根金条放盘里，还有7颗大个珍珠啊，放盘里。1条羊脂玉带，另外一件南绣平金星星血染的战袍。这岳飞呀，把家底都卖光，卖孩子卖老婆也买不起呀。岳飞一瞧这些东西，把脸刷拉就沉下来了。
1: 贤弟，这东西是哪的？
0: 我岳飞人穷志不短，不取无义之财，没有敌国之富，没有这个东西。
1: 你说实话。
0: 愚公扑刺的笑了。哎呀，哥哥呀，你真是小心眼儿，你以为我是抢的，我占山的贼呀？
1: 错了错了，跟你说实话吧。
0: 岳云这么一看，金子他认识，
1: 那个珠子他不认识，他伸手拿一个，嘿，这好哎，这个不是他弹球玩。岳飞说：“哎，别动，别动。”愚公拿出两颗，岳云呐，给你，这两颗有一颗就够你娶媳妇儿，给你。嗯，我爹不让要。岳飞说：“给我放下。”哎，好，我放下了。愚公说：“你干什么？对孩子这样，不就几颗宝珠吗？拿着，拿，拿着呗。”这岳飞把脸一沉，奴才撂下，闪开。哎，岳云吓得乖乖的躲在父亲身后。岳飞说：“兄弟，你到底从哪儿来的？想干什么？说实话。”哥哥，哎，你别撂脸啊。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是从洞庭湖来，我保的是通圣王杨妖，我叫王佐，官拜东胜侯，我家代王九牧大名，你文武全才，志在报国，可惜呀，宋朝昏君不用你，你是明珠埋粪土，我到这来没有别的，代王叫我将你带到洞庭湖登台拜帅，你我共同来取宋氏江山，可以平分疆土，您就可以平步青云。常言说得好，江山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宋天子昏庸无道，就应该我家代王执掌江山。大哥你文武双全，可惜在乡里务农，等于明珠埋粪土，田野埋麒麟呢。这次代王请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大哥接圣旨吧。说完秃噜把胸前的小包摘下来，哗啦打开，大哥接旨。杨妖啊，是农民起义英雄，反的是大宋。岳飞呢，受忠君影响，保的宋国，俩儿是冰火不同炉，不能往一块捏合，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岳飞说：“王佐，你把圣旨收起来，不念，你收起来。大英雄办事应该光明磊落，你为什么用假名字欺骗于我？大哥，我王佐久慕您的大名，总想结识，没机会。刚才拜把兄弟，是我们私交。杨妖请你，这是公事，公事成不成，咱们俩的交情还在。既然如此，我跟你说实话，你死了这份心，把东西收收，你赶快走。凭我岳飞，乃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宋朝的国民，焉能去保杨妖呢？现在外寇入侵，二圣蒙尘，你们就应该共同抵抗外患，保国家，保家乡。可是你们还在抢江山，夺社稷，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不赞成。大哥，有那么句话你知道吧，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可要三思，别看错人呐。哼，我岳飞早想好了，生是宋国人，死是宋国鬼，本来我应该留你住个三天五日的，因为这件事儿不太合适。这么办，您请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完到后屋，把那200两银子拿出来，兄弟带走吧。哎，不不不，这200两银子是我给你的。好，你给我的我收下了，我把这200两银子送给你，作为你路费穿资，拿走吧。送客，给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没办法，把东西包吧包吧，放在褥套上，黏不溜丢牵着马走了。岳飞大门咣当插死了，一回身看见岳云了。奴才，刚才你看见珍珠爱不释手，你怎么贪便宜呢？我就是瞧瞧呗。哼，我们岳家可不出你这种人。他这一喊，岳母过来了。岳飞呀，你这是干什么呢？有这么教育孩子吗？你记得三字经上那几句话吗？昔孟母宅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孩儿怎敢忘怀。是啊， 我们不能学孟母宅邻呗，也不能你这么说孩子呀。刚才那几句话什么意思呢？惜孟母，宅邻处。孟母是战国时期孟轲的母亲，就是孟子的妈，都管他叫雅圣啊。孟子啊，从小丧父，孤儿寡母过日子，家里太穷了。母亲呢，纺线供儿子念书。孩子不好好念书，孟母为了教育孩子，把梭子嘎巴撅折了。今天叫梭子，在那个年头叫脊柱。教育孩子，你不好好念书吧，就等于把这梭子撅折了，这布也织不成了。娘生气了。后来呀，他们搬家了。没有房子啊，得租人房住啊，住在一个杀猪人家的旁边。孟子看人杀猪，回到家里骑到枕头上，也拿木棍杀呀，来回去把枕头都锯破了。孟母一看，哟，我这孩子最大出息，出一个杀猪的，不行，搬家吧，又搬走了。这家院里呀有枣树，枣已经长成了，要脱落。孟母一想，这枣落到地下，叫孩子看见非馋不可呀。眼不见嘴不馋呢，怎么办呢？边扒结枣，边上帘子，给结住了落地枣，不让孩子看着，成为千古佳话。最后孟子成为雅圣。岳母说，咱虽然不能学孟母摘林，也应该想一想孟母教育孩子的办法。孩子懂什么？懂得什么叫珍珠啊？啊，孩子拿当球弹着玩呢。娘，哎，是我性急。就在这阵儿，听大门这块儿，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开门！哟，又来人了。岳飞啊，你看看去。岳母赶紧躲到自己屋里去。岳云也跟在爹的后边，颠颠的跑出来。岳飞来到了门前，谁呀？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买卖的，久闻岳飞的大名，登门拜访。哦，略等片刻。嗯，咣当，门分左右。岳飞闪目这么一看，嗯，门前站着四个大汉，身高体壮，一个个黑黝黝的面皮，浓眉大眼，连鬓络腮胡须，不像做买卖的，挑了四副挑子。诸位，辛苦辛苦。你是岳飞吧？
2: 是我。
1: 哎呦，岳爷你好。有话咱们里边说吧。请把挑子挑进来，往地下一放，大门插好了，四个人撩一跪倒。岳爷恭喜，我给您磕头了。哎呀，折杀毛家了，快起来起来。你们是哪来的？干什么的？
3: 岳云心的话，平时我爹在院里转来转去，也没觉得比别人强多少。哎，你看这四人见我爹的磕头真好玩。
1: 嗯，我奶奶说过，立下与人必有所求，准有事儿。这回啊，我可得小心点，别再叫我爹说了。这回岳云尖了，躲在一旁光看不说话。来的四个大汉往院里看了看，
2: 岳爷，哎，这院里说话方便吧？
1: 啊，有话只管讲。那就实话实说吧，我们是从北边来的。
2: 北边？北边是哪呀？
3: 嗨，大金国呀。
1: 现在我们金军已经打到宋朝国都东京汴梁了。大王詹罕，那是我家王爷。我家王爷久慕你的大名啊，对你十分佩服。听说你在家里种地呢，太可惜了，故此命我们来请您来了。看见没有，这是给您送的礼物，还带来了遗旨，请您立即走马上任，到在大金国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来，请接旨。说了，把詹罕的遗旨拿出来了。怎么叫遗旨啊？皇上的旨意叫圣旨，王爷的旨意就叫遗旨。岳飞看了看，气的呀，眼珠都冒火呀。你把它收起来，你再要举过来，我给它撕了。哎呵，怎么？
2: 嗯，你胆子不小，敢到我家。我是宋民，你是金国将，我们冰火不同炉，我恨不能一剑要儿的狗命。
3: 呀呵， 哎，姓岳的，别忘了周五可都归我们大金馆了。哎，你还敢豪横？我们瞧得起你，看着是个人物，你还并不识抬举。
2: 我岳飞至死不会保大金，滚！
3: 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噗。
2: 这位不服气，想要比试比试。那两个精明，
0: 干啥呀？
2: 在人家门前还想耍两下啊？那就圣人门前卖字画。
3: 嗨，班门弄斧，
2: 那岳飞了得吗？詹韩都佩服他，咱上去白垫马蹄儿。哎，岳爷，
3: 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不一个道理吗？你不同意就算了，我们远路而来，不管怎么说有国仇没私恨，既然如此，再会再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四个人叽里咕噜赶紧往外跑。
3: 岳云一看明白了，快滚，等我滚。咣当，大门插上，
2: 院里这一喊，岳母李氏全出来了。岳母说，今天是怎么了？来两伙了，
3: 哪来的？连饭都没吃就都走了？
2: 娘，是这么回事。
3: 哦，
2: 岳母听这话点点头，儿啊，娘这就放心了，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吓，认可过清贫日子，忠心报国，好孩子。媳妇啊，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
3: 娘，你要干什么呢？
2: 到那儿再告诉你。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件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

0: 吧，等手艺学好了，那也直接搁那湖州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卵巢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啊，去两毛啊，您借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冬瓜，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转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呀，
0: 给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啊，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我猜着了。
2: 得了，
0: 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问问

0: 我问他。
1: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1: 这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3: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1: 好，
2: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3: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咱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
4: 呀。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4: 啊，
1: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你
1: 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1: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3: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3: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1: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皱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3: 啊，
1: 赢就赢你们。

0: 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4: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么呢？
4: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5: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3: 托。
1: 我不明白。
3: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
3: 香吧，
1: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
0: 胡说！
3: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1: 80。
3: 这
1: 卖80
3: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3: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嗯，走。
5: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3: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1: 你猜咋着
3: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呀、啊。
5: 问候，弦外。

0: 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1: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5: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

0: 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2: 啊？
3: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2: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啥？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

0: 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们俩往这一站，比他们俩都漂亮。
6: 别跟人较劲，
5: 不是较劲，实事求是
6: 啊
5: 啊！多好，今天这机会
6: 啊，
5: 大伙儿全到了，
6: 都来了。
5: 哎
6: 啊，您了解。
5: 说实在的，人只要干成了事儿，有两个条件必须得具备。
6: 哪两个条件？
5: 一个是得有头脑，
6: 脑子得好。
5: 对，脑子得好
6: 啊，
5: 就是别人不敢想的，
6: 啊，
5: 别人想不到的，我想到了，
6: 我超前。
5: 哎，
6: 嗯，
5: 再有一个，肯出力。得实干，
6: 这对
5: 别人干不了的，别人干不成的，我干成了。
6: 哎，得干，
5: 这就叫成绩。
6: 没错
5: 啊。为什么说能有今天这个结果
6: 啊？
5: 起码来讲，这两条是具备的。
6: 这是您肯定我们
5: 啊，特别是这个傅宽的徒弟
6: 啊，是
5: 啊，我大侄子。
6: 嗯，是
5: 啊，我侄子多好，你看，
6: 这老家老动手，你
5: 大瓷娃娃似的，多好看！
6: 嗯，
5: 其实我喜欢他，
6: 我呀，
5: 我喜欢你，真的
6: 啊，
5: 聪明之极，
6: 我脑子倒是快
5: 啊，
6: 嗯，
5: 比我徒弟都强。
6: 那您过奖了，
5: 真的，我问你
6: 是吗？
5: 我徒弟
6: 容不下多少脑子，这里头
5: 不对呀，因为这个没办法
6: 啊，
5: 因为我收徒弟
6: 啊，
5: 有个标准
6: 是，
5: 就是比我高的一个都不要
6: 啊。
5: 知道吧？所以我收了一帮这个，
6: 对，这黄狼下耗子了。
5: 哎，对，
6: 啊，没听说
5: 啊，大家还得来听你们相声呢，
6: 那多好、啊，
5: 你得进步啊，
6: 应该应该。
5: 为什么我从小就这脾气？
6: 什么脾气？
5: 就这个不输人的这种脾气。
6: 哦，就倔强，
5: 倔强太强啊！就为这个，我爸老数落我，
6: 怎么说
5: 啊？有时候我跟石富宽，我们俩在家，我爸给我排练，

0: 知道吗？哪儿不对啊？哎，我说你不对就不对，你怎么你够犟嘴？你啪一下，
1: 一嘴巴啊！真打，
0: 俺可不是15宽50里。
1: 哎，怎么不是打您呢？
0: 打我干嘛？
1: 不是打你，
0: 我是亲的，打我干嘛？
1: 那好嘛，打别人下得去手是吧？
0: 哎，要是我爸爸公正就在这儿呢。
1: 什么公正？
0: 你知道吗？有的说，行，你有你的脾气也好。啊，你的脾气也好，你等着
1: 啊，
0: 一会儿来一个人儿，来一个人儿啊，
1: 门来，
0: 我当时不知道，
1: 啊，
0: 我说咱家还有姨呢，
1: 啊，
0: 等一会儿一会儿来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一会儿哎呀，进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同志，
1: 谁呀？
0: 郭兰英老师，
1: 哟，那是民歌大师，
0: 大胡腕儿，
1: 上这儿串门来了，
0: 上我们家串门啊？
1: 呵呵，
0: 我说这干嘛的这是？
1: 嗨，不认识。
0: 歌唱家，
1: 对，大师，
0: 唱歌剧
1: 的，对，
0: 爸爸，
1: 嗯，
0: 我也唱歌剧，我要唱的比郭兰英还好。
1: 你们凭什么呀？这个
0: 凭什么？就凭我这脾气，
1: 您就唱歌剧？
0: 哎，我爸爸当时好
1: 啊，
0: 有这个啊，这种想法就好。
1: 哦，
0: 我送你走，
1: 上哪儿去？
0: 俄国，
1: 俄国，
0: 对，
1: 学歌剧上俄国干嘛？
0: 我学。人家是唱中国歌剧就红了，我要超过他，我再唱中国歌剧，我超不过他怎么办？
1: 啊，
0: 上俄国
1: 唱外国歌剧，
0: 哎，
1: 哦，
0: 回来哈一唱，谁听不懂我就算高了。
1: 什么呀？谁听不懂？那有什么可高的？
0: 在俄国6年，
1: 学了6年，
0: 哎，学了一部大歌剧，
1: 什么戏？
0: 《天鹅湖》。
1: 天鹅湖是歌剧吗？这
0: 大歌剧《天鹅湖》啊？
1: 啊
0: 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太好了，
1: 没词儿这个
0: 啊，
1: 这全是曲子呀，这个
0: 你们这就这样，
1: 怎么了？
0: 你听不懂你就说你听不懂，什么叫没词儿啊？
1: 对，没词儿你们听什么懂啊？
0: 我给你唱词儿，
1: 那好，
0: 我6年我打的基础，
1: 那好，
0: 我底子好
1: 啊，那您唱什么词儿？
0: 我这样吧，我给你选一场吧，
1: 啊，
0: 天鹅之子，
1: 那好，这最精彩
0: 啊，
1: 好，
0: 王河有一大段咏叹调，
1: 好
0: 啊，
1: 我听听。
0: 天鹅之子，对，
1: 天鹅之子，好，
0: 天鹅之子，啊，
1: 嗯，
0: 俄语啊，
1: 当然了，
0: 懂了，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0: 你不懂啊，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哎，您别蒙我行吗？
0: 不是蒙你啊，你要不懂，那我就好慢点啊，
1: 啊，那您慢点，我就听清楚了，
0: 好不好？
1: 啊，
0: 天鹅之子这场啊，
1: 对，
0: 王子大咏叹调，
1: 啊，
0: 一波尔玛佛伊。
1: 别唱，您先等一会儿吧。您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歌剧，
1: 俄语的。
0: 俄语，你没听明白？
1: 我没听清楚。
0: 你看，我说你不懂，我慢点吧。你看，就是你
1: 再慢一点。
0: 我头一遍怎么唱的来着？
1: 我啊，您这没谱啊，是怎么着？
0: 谁呀？那五线谱，你也不认识。
1: 我不认识，您认识？您那有准？
0: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
1: 啊？您这来回说可不行啊！
0: 不是，我要不认识，我能学这个吗？
1: 是的，您一定认识。
0: 我去的时候不认识。
1: 哦，回来
0: 还不认识。
1: 哎，对，我一猜就不认识。
0: 我学歌剧，我学的那谱干什么？
1: 是
0: 口传心授。
1: 我就听您这词儿。
0: 一波尔玛佛伊，
1: 行了，行了，后边我就不听了。后边我就不听，前面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1: 中间我得听着耳熟，这玩意儿
0: 哪句啊？
1: 什么波尔摩佛伊啊？这个
0: 俄语，
1: 我这什么？
0: 波尔摩佛伊，接着帮我掌，
1: 这就更明白了。
0: 怎么
1: 波尔摩佛伊啊？芥末拌鹅掌了，后边，您唱着饿了，是怎么的？
0: 什么叫饿了？
1: 芥末拌鹅掌是不是这词儿？
0: 我唱的哪出啊？
1: 天鹅湖啊，
0: 哪场啊？
1: 天鹅之死啊！
0: 天鹅都死了，你留着那鹅掌干嘛？
1: 嗨，好，您倒不糟践东西是吧？
0: 我实话告诉您吧，
1: 啊，
0: 6年的时间就算浪费了，
1: 白学了。
0: 回来碰见就这路人，我跟他唱什么他都不懂
1: 啊！
0: 我唱不懂，我跟你不明白，我还给你唱什么呀？
1: 那就别唱了，
0: 忍着吧，在家。
1: 啊，
0: 那天我爸爸告诉我，
1: 啊，
0: 等一会儿，
1: 嗯。
0: 又来一姨，
1: 哎呦，又来一姨，
0: 怎么叫上那么些姨啊？这
1: 是
0: 等了，一会儿来，你看看，
1: 又串门来，
0: 一会儿进来一位大高个，
1: 这是
0: 烫个头，
1: 哦，
0: 真漂亮，
1: 又漂亮。
0: 爸爸这是谁啊？
1: 啊，
0: 常香玉，
1: 嚯，哦，这大师都那么爱串门子
0: 啊。

0: 怎么还养宠物呢？是怎么着？
1: 姓
0: 啊，
1: 姓侯
0: 啊，是。
1: 来了后
0: 啊，
1: 这样吧，你就到我们郑州，你找个医校啊，我给你安排个班吧。
0: 啊
1: 从今天你就算科边了，啊，
0: 科边了，
1: 你就算那做了科边了。
0: 哎，您咋没开瓢啊？是怎么？
1: 科边怎么？
0: 那科班那叫
1: 科边嘞？
0: 啊，
1: 科班嘞？
0: 啊，
1: 反正河南话的，你分不清楚边了班了。
0: 您还是先学这个吧。
1: 好，学。后来我学了整出的
0: 啊，
1: 因为唐老师花木兰唱得好。
0: 对呀，
1: 啊，刘大哥讲话
0: 名段
1: 唱得真好。
0: 是。
1: 但是
0: 啊，
1: 现在大家都会这段
0: 啊，对呀，脍炙人口啊，
1: 脍炙人口
0: 啊。
1: 但是我想问你
0: 啊，
1: 为什么花木兰要唱这段戏？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前面花壮士有一段唱比这一段好听，唐老师不会
0: 啊，那不是他的角色。
1: 对呀，而那一段我觉得比这一段好听了，我给大家唱一下啊，
0: 您唱。

化妆时你没有抬头观看，你看那些女子们实在清闲，头上戴斗笠，挎着一个小竹篮，悠悠转转，行走在小山外。

0: 家院。
1: 好听吗？
0: 哎，
1: 真好，真好，真好，确实不错。这段
0: 好听之极。
1: 嗯嗯。
0: 哎呀，这段我学完了以后，
1: 啊，
0: 后来我回去，我跟我爸说，
1: 啊，
0: 我说学完回来了，不行，
1: 啊，
0: 河南有好些个呢，就学去吧。
1: 还学？
0: 哎呦，什么叫二家弦呢？什么叫乐调啊？什么叫河南曲了？
1: 哎呦，
0: 到现在张嘴就来，唱了好几个。
1: 您会唱的太多了。
0: 当然，肚子里宽敞啊。
1: 哦，我们不这么嫉贤妒能
0: 啊。
1: 嗯，
0: 趁着今天啊，
1: 啊，
0: 趁着今天
1: 怎么着？
0: 大伙儿都在这儿
1: 啊，
0: 我给你唱一段特别好听的。
1: 什么？
0: 卷席筒，
1: 或者名段啊。
0: 嘿呦，海莲池唱的太好了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吧。
1: 啊
0: 啊，这个。一个小孩
1: 是
0: 啊，
1: 嗯，
0: 他是
1: 啊，
0: 跟他妈呀嫁到人家这家里去了。
1: 哦，
0: 啊，这个老头呢带着一个儿子，
1: 啊，这家还
0: 他妈呢带着他，
1: 哦，
0: 嫁到这儿来了。
1: 对，
0: 但是他妈呢心毒太狠。
1: 哦，
0: 啊，
1: 他妈
0: 最后呢把老头也给害死了。
1: 哎呦，
0: 刚说是他大哥的嫂子，他大哥嫂子干嘛？
1: 啊，
0: 他大哥的媳妇给害死了。
1: 哎呀，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小苍娃呢，
1: 嗯，
0: 一看嫂子带着俩孩子没人管，
1: 是
0: 怎么着到官府那自个儿投案去了？我杀的，我把我后老给杀了。
1: 啊，他认了。
0: 哎，你把我嫂子放出去，他后带着那俩孩子好活命。
1: 哦，
0: 哎，正要杀的时候，他哥哥做官回来了。
1: 怎么那么乱呢？
0: 哎呀，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故事给唱了一遍，就这段唱
1: 啊，
0: 好几十分钟啊，太好听了。这个小苍娃啊，
1: 嗯嗯，
0: 这个往这个大堂子一跪，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官就是他哥哥，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他哥哥
1: 亲兄弟
0: 啊，但是他的罪人不能抬头啊，
1: 是，
0: 他就低着把这个整个故事唱了一遍
1: 啊，那您唱一唱
0: 啊，我给你唱一下啊，
1: 就听这个
0: 特别好听，
1: 卷席筒，
0: 卷席筒啊，
1: 来，嗯。

听我把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去。

0: 孝贤，里程有25里，曹家湾，我的后老大呀，姓曹，好叫曹林，我兄长名叫曹宝山，那我的嫂嫂啊，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这一双儿女，聪明伶俐，真叫人喜欢。
1: 好听，好听，
2: 真好，
1: 好听，
2: 真好，真好，
1: 好听，太好听了，
2: 是
1: 真的，这是后来呀，这个河南的豫剧也好啊，曲子也好啊，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它科学了，实际上。河南这个豫剧最早的那个雏形不是这样，
2: 跟这不一样吗？
1: 哎呀，差远了，
2: 是吗？
1: 那会儿都是野台子戏，
2: 哦，
1: 也没有话筒，
2: 不干扰，
1: 就凭一条嗓子喊，
2: 哼，
1: 所以那会儿那个豫剧都不叫这个名儿，
2: 它叫什么呀？
1: 叫河南欧，
2: 河南欧，
1: 河南欧，
2: 嗯，
1: 就是扯着嗓子唱，
2: 哦，
1: 但是那个留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高兴嗷、就这么一声、
2: 啊、还有这么一下
1: 哎特别好、
2: 啊、还好
1: 啊好听啊
2: 那咱们听的那河南嗷
1: 啊没听过吧
2: 没有、
1: 我小时候在那儿做科的时候听过一段戏梁祝下山
2: 啊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哎梁祝下山
2: 好、
1: 好我给你唱一段
2: 河南嗷
1: 那个、今天来看戏的有带小孩的没有
2: 干嘛
1: 哎给他抱住了啊真的待会儿嗷一下能吓人、
2: 不至于这么吓人
1: 啊我给你唱一段河南嗷啊
2: 看您来了
1: 我一听啊
2: 嗯
1: 您真的得给我抱住了啊、哎、这玩意儿吓人的
2: 您甭嘱咐了
0: 太阳出来呀、哎死了为的为呀死了为的为呀把那山上下来两个学生来那前边走的梁山的本儿啊梁山的本儿啊后边跟着一个祝英台意思哟
2: 哎呦哇

0: 鹤之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今天来这演出
3: 怎么了？
2: 这么多好朋友来，
3: 哎，人不少，
2: 而且今天啊正好赶上两个节，
3: 哎，对，双节嘛，
2: 你看有国庆节，
3: 有，
2: 还有中秋，
3: 不错呀，
2: 中秋节呀，
3: 合家团圆的日子，
2: 团圆的日子，
3: 是是是，
2: 全家人坐在一桌，
3: 对，
2: 一块吃这个粽子，
3: 是粽，
2: 这是咱们国家的习俗。
3: 你等会儿，
2: 中秋，
3: 等会儿，等会儿，中秋节吃粽子
2: 啊？
3: 你是中国人吗？
2: 不是，你没听说过、
3: 啊、没听说过。
2: 不是，你看这个人很奇怪啊。
3: 谁奇怪呀、啊、咱俩
2: 中秋节吃
3: 月饼。
2: 对，月饼，
3: 告诉他就对了。
2: 咱大伙都吃过，
3: 都吃过，
2: 搁锅里煮，
3: 对，
2: 喝煮熟了再捞出来。
3: 你等会儿吧，那改面茶了，那就嗯，就掰着吃，
2: 掰着吃啊，
3: 连皮带馅儿
2: 啊对对对，吃，大伙都吃过，
3: 就你没吃过。嗯，
2: 不是，我这跟大伙介绍你老干嘛？这是你好。
3: 我怎么了
2: 啊？
3: 我怎么了？
2: 大伙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吗？
3: 你知道我什么呀？
2: 这你还配跟我说话呢？啊？
3: 我怎么不配啊？
2: 你这个人
3: 啊，
2: 脑子不行。
3: 脑？
2: 哎呀，说的就是他呀！一天到晚在后台犯傻。哎呀，
3: 等会儿
2: 你
3: 说这么半天，我刚反应过来，我脑子可不慢啊。
2: 说谁呢？行啊，刚反应过来，
3: 这就够快的了。
2: 哎呀。不承认你脑子慢是吗？
3: 有承认自己傻的吗？
2: 你看这大伙不知道，我知道啊。
3: 知道什么呀？到底
2: 是你这个人啊？
3: 怎么？
2: 不会加减法。
3: 对，等会儿，什么？
2: 我说你不会加减法。
3: 不会加减法。
2: 对，
3: 各位，不是到了海淀剧院，我自吹自擂啊。
2: 啊，
3: 我现在都开始研究除法了，可怕了。
2: 是是是，太可怕了。这样啊，你不是不承认吗？
3: 没有承认自己傻的。
2: 今天有时间，
3: 干嘛？
2: 我当着大家伙儿
3: 啊，
2: 出几道题考考你。
3: 我要测验测验我，
2: 行吗？
3: 太谢谢你了
2: 啊！
3: 一测试我这智商就摆桌面，知道连续不傻了。
2: 是这话啊？
3: 就这话，
2: 行啊。
3: 嗯，
2: 那我给你来道加减法的题。
3: 加减法的题
2: 啊？怎么样？
3: 我太拿手了。
2: 拿手啊？
3: 来吧，
2: 听好了啊。
3: 说，
2: 这题很简单，咱大伙都听。
3: 甭废话，赶紧说题。
2: 说呀。
3: 嗯，
2: 有这么一辆公共汽车，
3: 怎么样？
2: 到了第一站。
3: 嗯。
2: 上去了十个人，
3: 是，各位，这加减法来了啊！
2: 到了下一站，
3: 嗯，
2: 上去七个人，下去七个人，到了下一站，上去六个人，下去六个人，到了下一站，上去五个人，下去五个人，到了下一站，上去四个人，下去四个人。
3: 这车有人吗？这车？啊、
2: 怎么了？
3: 上几个下几个像话吗？
2: 这就来人了！
3: 哦，来人了啊！
2: 说到了下一站，
3: 怎么着？
2: 上去110个，下去1个，
3: 来人了。
2: 到了下一站，
3: 嗯、
2: 上去120个，下去2个。
3: 对。
2: 到了下一站，
3: 嗯、
2: 上去130个，下去3个。
3: 嗯、
2: 到了下一站，上去140个，下去4个。
3: 这车坐得下吗？这车？
2: 啊？
3: 这车坐得下吗？这车？
2: 能用？
3: 100一百上受得了吗？
2: 这车它就满了。
3: 哦，满了。
2: 问你这辆车
3: 啊，
2: 一共停了多少站？停多少？算吧，哎，两只手就能算出来啊！啊，
3: 我算什么呀？我算过
2: 来呀，很简单吧？
3: 让各位听听，我这算上下多少人呢？他问我停多少站呢？
2: 来吧，
3: 对不对了？你说这说半天，哎，
2: 啊，
3: 合着你说这么半天，你不算人呐？
2: 对呀、啊。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打包盒。
5: 请稍等。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

考个公道，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小杨，你刚才叫我啥？妈！哎，好孩子！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 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爷，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

0: 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1: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2: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3: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4: 哎。 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羊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羊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羊，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6: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6: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

0: 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
7: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

0: 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
5: 川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8: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